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呢，我要跟各位好朋友们介绍我上两个礼拜所去到的托斯卡尼，意大利。这个托斯卡尼的假期呢，有一个礼拜。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要去托斯卡尼呢？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美国电影，它的女主角是 Diane Lane， 那她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事业女性。那这个故事呢很简单，就是呢她被离婚，就是说她结婚十年的丈夫，她一直觉得自己岁月静好，两个人是顶客族，没有小孩。然后呢，有一天她的丈夫跟她说，她想要离婚，她说这样下去不行了，因为她有了新的爱人，而且那边的情感很成熟了，那她觉得需要跟这个Frances， 这是女主角的名字，离婚。那 Frances 是一个事业女性，她也有足够的尊严，在这个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之下呢，她的个性就是很明快的，就两个人协议离婚。然后呢，这个犯了错的先生竟然还拿到了他的家产的一半，而且在整个结婚的过程里头，Frances 是一个成功的女性。然后呢，她的先生一直都工作不太顺利，但是因为爱的缘故，她觉得没关系，反正两个人的钱一起花。等到离婚的时候，那个男人竟然就分掉了一半。那 Frances 的个性，她也不想死缠烂打，就是一直就是下去。她虽然是觉得很伤心，但是呢，他也就是跟对方就把离婚协议签了，两个正式离婚。他也搬出了他自己的家。那他的下一步，在这个沮丧中间呢，他也觉得好像非常的难受。那他的一个好朋友跟他说，那这个好朋友呢是一个蕾丝边的女同志。这个朋友呢跟他的伴侣呢，就是现在一直想要有一个孩子，他们放弃收养，他们就是大概是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买一个精子，然后

我就决定尝试怀孕。结果呢，他这个女同志的朋友好友呢就怀孕了，忽然的怀孕了。他就跟 Francis 讲说，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去度一个假呢？他说我原来是约定了要去托斯卡尼意大利这个地方度我的梦想假期，但是呢因为小孩子怀孕了，那个怀孕初期他也有些困难，他就说这样子吧，我把这个假期让给你，你去散散心，好好的调整你自己，再重归你的生活的乐趣。那 Francis 当时呢，他因为情绪非常的低落，那他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出去散散心也好，那他就去了托斯卡尼。其实他跟我不一样，我是因为很想去，一直很想去托斯卡尼，但是都没有其他的人有兴趣。所以呢，这个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那我的好朋友 Michelle， 这个是20多年的好朋友，但是呢，他比我年轻很多。那时候我们认识多年，但是也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因为他一直就是外派到不同的国家去，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所以呢我们真的直接联络的时间不多，但是只要能够偶尔碰到，我们都会把握一个机会好好的见一个面，聊一聊近况，那平常也就是在社交网站上打个招呼而已。那他是每一次，他是一个超级有工作热情的人，他的地位现在已经非常的忙碌，工作非常忙碌，也非常重要的职位，但他总是每年家族一定要度一个很好的假期。那他也会有时候就邀请他的朋友也一起参加家族的假期，一起到一个地方玩，几乎每年他会做一次。但是过去的3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困难，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很正式的去像他以前的规格那样度假。那最近呢，他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见了一个面，也就是在台北，他刚好在台北，就说我们见个面吧。然后他说，印尼我明年要安排大家去 Tuscany， 你要不要去托斯卡尼？我说哎呀，那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我当然就说我会去的，因为我是退休的人，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放假嘛，对吧？所以呢我说你时间定了，这个安排定了，就给我们知道。结果呢我就晓得我今年一定可以到托斯卡尼度假，那也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游玩是要看朋友，看你同行的人是不是合得来。我觉得我是不太参加一个旅行团就陌生的进去，那我通常我的旅游的这个朋友呢有两种，一种就是背包客型，很会旅游但是是简约型的，还有一种就是像 Michelle 这一个，他是家族要吃好睡好要玩好要住好，然后呢他的安排就是不是走便宜路线，但是也是非常的精彩。那我觉得偶尔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旅游吧，所以呢我就答应下来。到了今年春天的时候，他就是发出英雄帖，那他发出来了以后，那我的先生感觉他对托斯卡尼没有我的兴趣。那这个托斯卡尼呢，是为什么我除了看过那个电影对那边的风光人文还有它的食物还有整个的氛围我有很大的向往之外呢，我也觉得说这个我很久没去欧洲了，有机会的话，因为今年在托斯卡尼之前呢我要安排一个去英国的旅程，所以我就在想说好，那我就一定是可以去，我就做了这样的安排。那先生没有兴趣到托斯卡尼，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也就是前几个礼拜跟我们谈澳大利亚的Debra， 我就跟他讲，他也很有兴趣，我们就决定要一起去托斯卡尼。那这个托斯卡尼的行程呢就安排的就是在比较热的夏天，那这个价钱在他全年来讲呢他是包一个庄园，这个庄园呢是一个意大利出名的建筑家族他们的祖产，

所以呢他们世代都拥有这个庄园，然后每一代的建筑师就加以把它更加的增强。它原来主产就是一座大概三地

让人家来住这个庄园，那这个庄园通常呢，很大的庄园就是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建筑物，然后也比较小的庄园大概就是一栋比较多房间的庄园，这是两种不同的庄园的格式。那这个我们拿到的庄园呢，就是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这边有六栋不同的房间，然后每栋的房间起码有3个卧室，3个卧室都是双人可以住的卧室。那每一栋里头都有客厅、书房、厨房，还有饭厅，还有这个外面的就是阳台，阳台呢是遮蔽，这有顶的那种阳台，可以在那上头吃饭呐，可以活动。然后呢，公共空间非常大的，每一栋都是一样的规格。那大家也就可以，即使是你三对人住在里面，都有各自的空间，也一点都不局促的。而且它外面还有很大的基地了，那个基地就是他们的大的餐厅啊，那个餐厅的座位可以直排的那种长桌可以排大概将近40个人那么大的餐厅，但这个餐厅呢是半露天式的，它也是一个在有点像我们的骑楼，很长的一个骑楼，然后上面有遮盖，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阳台的形式，但是在1楼。那另外还有他们的餐厅，还有他们很大的一个图书馆，是在公共空间。然后公共空间的对面就是他们的厨房，专有的厨房，所以他们呢拿菜要跨过中庭，然后上菜这样子。那这个规格当然是比较豪华的，但是呢，我们去到那边一共有33个人，到最后一天会有2个人临时，就是最后的旅游整个7天的最后一天，会有2个人来参加来见个面这样，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规格。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那个地方呢，离最近的城市可以飞机可通的城市，最近的是佛罗伦斯。或者叫做佛罗伦萨，或者是徐志摩在将近100年前，他翻译成翡冷翠这个城市，那是有机场的。我们很多人是从翡冷翠下了飞机，雇包车或者是租车开到这个庄园。那从翡冷翠开过去大概要1个多钟头，那我们就3人同行的话就租了一部车，也不是租车，就是包了一部车把我们送过去。那大概是1个钟头，有15分钟的行程，并不便宜，大概要165块欧元。但是呢，就是省我们的事，那我们就决定就那个出发了。那天的晚上4点钟以后可以 check in。那这个 check in 之后呢，他们安排的晚餐原来是8点，但是因为我们的飞机有一点误点1个钟头，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没关系，我们现在还在游泳池旁边，这个 welcome drink，大家再吃点点心吃，喝香槟酒，所以你们慢慢，你们来，不用担心，我们9点钟开饭。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整个的欧洲，他们吃饭的时间都非常晚，尤其是晚饭，他们通常是8、9点以后才会开饭，然后会喝过了午夜，然后去睡觉。所以呢，这个倒是并不是非常大的遗憾，所以我们也就赶上了他们的晚餐。那这个庄园呢是非常的美。那来到意大利呢，我的梦想就是有几样，一个是美食，一个是美丽的中世纪的风景，还有托斯卡尼这个美丽的这个田园风光，还有看他们的花。比如说这个季节是 lavender，就是薰衣草，还有绣球花，还有太阳花的时节。那他们的美丽的这个建筑跟他们的乡村景观，还有各种的不同的花草，还有他们的所谓的美食，就有很好的原材料。那这些都是我所向往的，而且我想度一个非常轻松的假期，就是不要赶行程，不要。每天起早，不要搬行李，这是我的希望。所以呢，
希望不高，但是也

也是不容易的，这样的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这些朋友，见面。那这个33人的这个旅行的队伍呢，有大约十七八九个是跟Michelle 他们的家族有关，他有他们家兄弟姐妹3人，然后兄姐妹3人，然后各自的小孩，还有他的母亲，还有他初中的同学、高中的同学、邻居这些一起去。那他的那个旅游队伍呢，就是大部分是从台北或者台中出发。那他其他的朋友呢，也是十几个人呢，就是世界各地，也有新加坡的，也有德国的，有英国的，英国的不少。所以呢，像我是美国，我跟另外一个单身女生是从美国出发，就这样子一个旅行队伍的行程。然后大家呢就在第一天的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彼此介绍认识了。那Michelle 的家庭呢，我在20多年前曾经见过，因为那时候 Michelle 刚刚生小孩，那她的母亲呢就过来，后来我又认识了她的姐姐，但是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那第二代的人也不少，都是20几岁啊，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个很快乐的，然后能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旅游队，我们都很开心的，就在第一天晚上一起吃了一顿非常舒服的饭。那就是等待的第二天，就是我们正式的我们的假期开始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们谈的是意大利的 Tuscany。 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呢，基本上我的希望是能够度一个非常悠闲的假期，因为呢我最近有比较忙的假期，以后我就觉得说我需要一个休息。那这个假期呢，又是我先生刻意的让我做一个就是你们姐儿一起相聚的假期，那所以呢他就没有来参加。那我是跟我的好友Debra 一起来参加这个群体，但是主要是就是冰冰他们的家族，还有一些他的朋友们。那他的朋友五湖四海就有很多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所以呢大家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是用英文来交谈。那这个我先来说一下我们的第二天，就是第一天晚上

check in，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先去买菜，因为呢我们这边的这个庄园呢是每天只管你两顿饭，早餐是一定有的，每天都有，然后呢其他天就是你选中餐或晚餐，那都是 sit down 的比较正式的一餐。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买一些 grocery， 万一还有一餐呢，我们如果不出去到镇上去吃一些餐馆的食物呢，我们就要自己做，所以呢赶快就去早上去买 grocery。 那买这个到超市呢，其实也不是超市，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属于意大利乡间的那种就是等于是去买平常日用品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古早版的超市了哈。但是呢那里头东西也是很多，它并不是像你可以推着车进去买东西，也不是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拿篮子去买，因为它的摆放非常拥挤，东西非常的多。那我们早上去看到呢，那里头就是爱喝酒的人就很兴奋，他有很多的酒白酒啊，红酒啊，香槟啊，各种不同的甜酒啊，饭后酒啊都有。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 cheese， 各种不同样的 cheese， 那 cheese 的品种看起来琳琅满目。然后呢还有 pizza prosciutto 是意大利人很喜欢吃的一种生猪肉的火腿，那个肉是生的，但是它是腌过的火腿，大家都切得很薄这样子卖，那个薄切到那种薄的程度就是有的像纸一样，那个 prosciutto 的味道是非常鲜美的。那我们这种从美国来的人一般不敢吃生猪肉，就是连没煮熟的都不能吃，因为美国食品的他们的管理机构就是说不能吃任何没有煮熟的猪肉，因为有寄生虫。但是呢在大欧洲呢，几乎每个国家都认为这个 prosciutto 是一个美食，他们的猪显然没有美国那种猪的问题。然后呢他的那个 prosciutto 的做法呢都是用生肉，然后呢他们腌制很长的时间。那最有名的是 Iberico Ham， Iberico Ham 就是伊比利的猪做成的 prosciutto， 那种猪肉非常非常贵，但是鲜美的不得了。那意大利呢他们也是经常的国民饮食就是吃prosciutto。 那 prosciutto 的种类呢通常就是看起来就是它的样子呢，就是有的是里头的猪肉是就是一小丁一小丁的，那是一种，那个有一点像 salami 是那个肉猪肉更加的小细碎的肥猪肉，但是大部分是瘦的，颜色比较深。那个 salami 就是比较浅的颜色。那个另外还有就是prosciutto 是整片的猪腿肉，然后这样子腌制，所以是一整条猪腿肉出来，然后削成用手工或机器削成很薄的薄片，然后它就这样子摆在那边松松的一片一片的，然后你就把它要多少这个butcher 就帮你称了，你就包起来拿走。那这种都是一开始呢我有点不敢吃，在好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触 prosciutto 的时候不太敢吃，后来我就爱上了，因为实在太鲜美。而且呢当你知道像欧洲出产的那种，你不需要太担心的话，在美国的话我吃 prosciutto 也都是用进口的，我都不会买任何在美国生产，因为那个猪的本身就不对劲嘛哈。那然后在那边也卖各种不一样的 olive， 各种口味的这种橄榄，但这都是咸的。那这种橄榄配酒吃，它有比较淡的，有的比较咸的，各种不同口味，也有黑色的，也有绿色的。这种也是欧洲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它的 cooking， 它就要做菜的时候就是用橄榄油 olive oil。那不管是这个特别的处女的或者处女的，就是反正都是好的橄榄油。所以呢在那边我们去买的时候，我们去 shopping

饼，它的那个蔬菜跟水果真的太漂亮了。它的水果在夏天的水果真是多啊，而且呢，我又在那边吃早点的那个体验呢，它的水果真是甜而好吃。它那个最好的就是哈密瓜，小小的，不是大大的啊，小小的，然后瓜肉甜美，而且呢很紧实，不像有些哈密瓜就像海绵那种质地不好吃。然后它还有葡萄，有各种颜色的莓果，譬如说黑莓啊，还有红莓、小红莓，还有strawberry，还有blackberry 黑。还有 blueberry 蓝色的各种不同的莓果，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也有西瓜，但是西瓜好像不太流行，因为大家可能不喜欢西瓜的质地。但是就是它水果的种类最好吃的是一种叫 apricot，是杏子，还有那种苹果跟，当然苹果是有的，然后苹果跟桃子两个混种的叫做。这种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像桃子，但是是油皮的，叫这种在美国是很多，但是基本上不甜，但是它这边的就非常甜，尤其你摆了一两天以后，哇，甜得不得了。还有李子，你看有这么多的种类都是新鲜卖的，所以我到了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菜。就是蔬菜的这种 grocery store，我简直太高兴了，我觉得真的精彩极了，所以我就买了蛮多的，就会发现他们的物价相当便宜。后来我想呢，蔬果的便宜是因为他们是原产地，但是呢，他们比如说猪肉啊、cheese 啊，也是都是欧产的，都是欧洲产的。那到美国你加上进口关税，当然就是比较贵。所以我觉得在意大利的，如果你不去餐馆吃饭，你就是去。菜场买菜的话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好，那我们就是买了以后，我们当然就是回家中午就是他会供餐中餐了啊，然后我们就准备晚餐，就在当地刚买回来的这些蔬果，我们做沙拉，然后吃一些三明治啊什么的。他们反正都是无酒不欢，他们这边是白酒跟红酒的这个果酒水果酒的这种。产地了，你说，到现场来吃，不是又便宜又好吗？所以他们买了很多酒，这个 shopping 回去大部分都好像是酒。那反正我这个同房的同时也有一两个访客来，就是同一个房屋总是有5个人吃，坐在一起晚上聊天、吃饭、喝酒，那这个是非常快乐。那当天下午呢，我们就去了一个古城，在附近的也是非常近的一个古城，叫 Siena，S-I-E-N-A。这个 Siena 这个城市是很老的一个中世纪就有的城市。那它这个最早的历史呢，是好像在这个西元交接的这个 BC 跟 AD 交接的这个时候，西元的14年就有一个记载，他们已经有城市在那边，就是 Siena。然后到西元的8世纪到12世纪之间呢，它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是当时的那个。奥古斯都大帝他们统治的殖民地时代，哈，那这个殖民地的时代呢，他们就建成，然后呢，在13世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就是黑死病在欧洲流行的时候，也重创了这个城市，死了很多人。后来呢，这个城市在13世纪之后，就是人口比较少，结果呢，它是。到了16世纪的时候，它曾经被西班牙的侵略者占领了，而且统治就变成殖民地。它就一直都是，有那个同一个都是种族的那种居住者，所以呢，它的对于他们这个城墙啊，然后他们的那个古老建筑物啊，还有多姆啊那种老的。教堂啊都没有破坏，他们保存得非常的好。那我们去到这边的时候，就有我们是从山上的比较高地势的一个地方的停车场，我们就走下来，它有个步道从那个高地势的地。

地方走步道下来，就看远望这一个不大的城市，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地平线的那个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的建筑物全部都是砖造或者是石头造的，所以呢就非常颜色上也是很美观。而且我们去到那边下午的阳光已经不是那么炙热，所以呢这样走这个路有凉风吹过来，然后有 Tuscany 所有的那种植物的那种香气，所以感觉是很好的。我们这样往下走，走进去就到了他们的 Duomo，他们的这个中间的大教堂。这个大教堂也让我惊异的是，非常的漂亮。它大部分是由大理石建成，所以整个看是白色的，白色的一个教堂。走进去呢就很特别，他们就有了意大利的风味。它是拿有颜色的花岗岩，墨绿色花岗岩跟白色大理石，他们有做出那种条纹状的这样的那种 column 装饰，就是那种反而就是有一种活泼感。因为你到欧洲大陆去，他们的教堂去看，都颜色是很统一，然后很沉闷。然后这个是白色大理石跟绿色的花岗岩，他们分成条纹，反倒是有斑马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有那个活泼的感觉。这个教堂非常的漂亮。我们在它的那个，通常在欧洲的教堂前面就是一个 Piazza，就是很大的广场哈。那我们在那个大广场也是拍了很多360度的照片，所以也很有趣。那个就从那个教堂走出来呢，我们就在他们的街上也走了一走。他们的街都是老建筑物，但是呢，就是高高低低的，你要走出来，就有点像我们在红毛城走的那种感觉，高啊低啊这样子这样走。大家居住的人每天都要好像要走斜坡，从他的家走到街道上，然后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物。那在附近呢，据说从这边附近再开个40分钟，你就可以去看比萨斜塔。比萨斜塔也是教科文组织说的是，这个世界遗留财产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哎，也不用开去了。我们反正比萨斜塔知道它怎么一回事，也不用再去了。那就在这个城市里头，大家就这样走，也就觉得也看到了中世纪的那样的这个美感，很有美感的那种古堡啊，也看到了他们的教堂。到了十一二世纪以后，他们建成之后的，建完成以后就开始建大教堂。那个教堂也是非常美观。然后走它的大广场呢，也可以看到旁边的商店啊什么。我觉得 Siena 就是一个 Tuscany 非常典型的一个风景。城市的风景，因为你从乡下的那个田野到城市，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丰富程度。那我们当时就这个从锡安那回去，就已经慢慢天就向晚了，越来越暗了。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边的就是所住的地方去享受他们的餐点。那我觉得这个 Siena 这一天让我觉得非常有感，因为当你去到最巨大的城市，比如说罗马啊，比如说米兰啊那种大教堂，他们的城市建筑就是非常富丽堂皇，就是他们的城市兴起以后的很繁复、很精工雕琢。但是在 Siena 这种城市呢，它离这个城镇就是乡镇比较近，所以呢，它保持了一个比较素朴的风光，但是它不像城市，没有什么那么多的绿，它的周围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绿色的背景，所以让这个城市显得也非常的漂亮。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今天我继续的跟大家分享我在 Tuscany 意大利的一个一周的旅游。那再到这个第一天的傍晚呢，我们就真的有第一顿晚餐在这个我们度假的庄园。那度假的庄园它是一个意大利非常有名的建筑世家，他们的祖产那当然是有好几百年的历史。那它全部就是纯意大利原汁原味的这个外观的建筑，全部都是石头，而且是毛石不抛光的那种毛石的这个表面。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意大利乡村的庄园的一个建设。那它这种毛石的这个好像是就是完全取用于当地的这个电材，然后他们的设计呢也就是属于非常传统意大利的风格。但是它的特色就是说它外观是这样传统的一个意大利的乡村建筑的风格，但是走到里面呢，它全部都是就是现代的极简风。这不论是每一个居住的空间，每个单元的居住，那它的极简风是用的非常的极致，很非常美丽的这个木质的，就是他们的装潢。同时呢它又穿插了他们古典的意大利的木质家具，所以就非常很好的混搭哈。那这样的这种古董家具呢，采用的也不是那么繁复的雕刻，但是他们的整个的线条是非常的简洁明快，而且的光线的设置，他们有很多光不同光区的设置，也让人觉得非常惊艳。它每一个居住空间都是以两人为标准，非常大的卧室，有的是单床房，有的是双床。然后在这个巨大的一个睡房里头呢，就有躺椅区，然后还有他们的写字桌的那个配备。那共同空间非常的大，那我们这个每一栋它每一小栋大概有三个 unit 啊，那每一个 unit 里头呢都会有三套这种

全套的那种套房的睡卧室空间，然后共同的空间包括非常大的客厅，烤就是他们有很每一个都是有chimney， 然后有那个传统的就是可以壁炉可以生火的壁炉，然后还有一个大客厅，然后如果走到二楼呢，就有非常大的一个餐厅的 cooking area， 那个是就是。非常专业的那种厨房设施，然后他们的厨房也非常的就是非常极简的，但是不锈钢的，做的非常漂亮的那种又实用的，有烤箱啊，有大的面包烤箱，还有那个肉类的烤箱，还有烤炉，就是意大利 cooking 需要这个烹饪需要所需要的那种厨房设备就应有尽有，然后旁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餐桌，那个餐桌就是不仅是你这个六个住在这个 unit 里头的人可以共享的桌子，那大概是十人到十二人坐的大餐桌，就准备别人会来，然后它外头就直接通到一个阳台，那这个阳台也是盖非常的，上面是有天棚的，然后就像走出去，它可以就是从楼上看到庭园的风景。那个也是八个人坐到最多也可以坐到十个人的一个那种像野餐桌一样的地方。那对我们这个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这三个不同房间分别就是只给一个人去居住，虽然我们付的是一个人的钱，那通常他们的计价方式是一个房间是两个人的价钱，但是我们付一个人，因为后来就发现呢，这边是全包给我们这个团体的，所以呢，那有几个房间是不需要住两个房客的，所以呢，他把我们从最远的地方来的这些人呢，他就给我们一个人一间，让我们可以睡得比较舒服，然后不需要跟人家分享房间。那这也是主办人很体贴的地方，因为反正他是整个全包下来的，那他计费的方式也是有一个总价，然后他就除以多少个人。但是对我们远道而来的，我比如说我是从美国过去，那他们其他的人很多是从欧洲过去，还有新加坡过去的也都是算很远道的，凡是欧洲的都算是邻居，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就只会把他们两人一间，但对我们走得很远的人呢，台湾去的或什么，他都是给予一个人一间，或者除非是他家庭或者带小孩，他们才会两个人一间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房子的分配就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休息，他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选到这个庄园主要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能够用一个很慢步调的方式来度假，这一点也正合我意啊，因为我通常的旅行都是节奏比较紧凑的，但是这一次就是非常大的特色是我能够在这边完完全全的很好的休息啊。那这个说完了这个房子呢，我就要走去屋外跟大家描述它的花园。一般呢在 Tuscany 他们的房子外面的庭园呢也有它一个非常自由然后非常自然的风格，它不会把一个庄园的树木都剪成整整齐齐的那种，一般你到那种宫廷啊那种方式的landscape， 就是它那个绿化的方式都剪成很整齐划一或者是很平，把树木捏成积木的形状，不会，它都让它自然生长。这个自然生长的树呢，当然不是从上要整齐划一，但是呢它就非常的自然，大家草木生长也很快乐的样子。那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院子里头最多的就是绣球花，各种不同颜色的绣球花，而且开它的每一个颜色呢开的花期也不一样。那我们知道来到的时候粉红色的绣球花已经都谢了，所以变成了深红色，那还有一些蓝色的绣球花呢，它已经慢慢比较渐入成熟的阶段，就变成深蓝色或者靠近紫色。那最刚出来的绣球花是不同。

形状的白色的，像中型，像一个像一个中，就是或者说一个煎蛋型的花样，跟我们看到一般的绣球花的样子又不一样。但是呢，这是白色盛开的时候，然后呢，旁边就配搭了很多很多的薰衣草。那所以整个房子的外面呢，全部是薰衣草，都是让你觉得哇，怎么有那么多蝴蝶？那个蝴蝶在铺在薰衣草上，因为薰衣草是非常香的，那个香是一种空气里头非常淡香，而不是那种花卉的那种艳香，所以让我们也觉得很舒服。尤其是你在一丛薰衣草上面看到大概几百几千只白色的粉蝶在那边大概也是在传授花粉，那给你的感觉就是你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景色。虽然薰衣草都是长得不整齐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自然，然后又有那么多的铺在花粉上的这些白色的小的蝴蝶，那也给你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视觉经验。所以我们在那边呢这样坐着就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每天早晨起来迎着阳光，那阳光又不是非常的热，其实是一个带着一点点湿气，有一点不是很湿，完全不湿，但是就是一个很清新的带着薰衣草的早晨的阳光，那走在院子里头是非常舒服的。那这一天我们的行程呢，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去了西亚纳，去到了他们周边的那个西亚纳街上的，看到他们的一般的人在里面很闲。很悠闲的在里面走街道，是小小的街道，不大的一个古城，然后很多人就在室外，就在喝酒聊天吃东西。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的行程告知我们需要开大概一个多钟头到一个酒庄，这个酒庄呢是Tuscany 区域最大的一个酒庄，最有历史的酒庄。它的酒庄是开始于1580年，然后这个酒庄叫 Argiano 这个酒庄呢，它其实我们在伦敦的时候都喝过它这个酒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到酒庄去，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经验，因为我们今天是 wine tasting， 但是除了这个参观这美丽的酒庄之外呢，我们也就是当然会尝大概4种他们的最比较骄傲引以为傲的那个作品，所以呢我们也就会去尝这样的一个一种酒。他们的这个酒呢其实真的是非常 wide range， 很价格方面呢，从它收藏版的5000到6000块欧元的一瓶，到平价到十多块的欧元一瓶的酒都有。所以呢，我们在酒庄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他们这样的产品。那因为今天时间到这边差不多了，所以呢，我在下一个礼拜我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Argiano 这个酒庄他们的产品跟我们那一天的经验。好，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希望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您可以接上我的 Tuscany 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旅行。那这里头所安排的这些节目也是非常既悠闲，但是又充满知性跟浪漫。我非常的希望能够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0: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分享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
1: 是
0: 嘿。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比较喜欢吃的，还是听的，还是看的，还是玩的？
1: 是
0: 嗯，对。那今天，我们还要再来吃。台湾的小吃很好吃，
1: 对啊，
0: 我们之前有吃过介绍过哈，这个肉粽啦、鱼呀啦、鱼呀，就肉圆啦，
1: 对，
0: 肉丸、蚵仔米线啊，
1: 对啊，
0: 这个臭豆腐，
1: 对，好，准备搞
0: ，
1: 对，对，啊，咱顶摆有讲到迄个介绍到糖阿米哥，
0: 米哥，
1: 对，好。家拢是点心，所以迄个点心吼，虽然甲正顿有淡薄分别，唔过咱拄只讲到遐点心，拢是食一饱。
0: 对，因为我们一般讲正餐就是要吃饭配菜，可能几菜几菜一汤。
1: 对，因为特别在咱过去是迄个农业社会吼，因为这些人因需要食真饱，所以一般的家庭吼拢是煮饭，然后煮菜，所以有菜有饭这是对咱来讲这是正当。
0: 对，正餐。
1: 对，这是对咱来讲是安尼，嘿，嘛较少讲我煮一碗面，就安尼吼，咱过去敢那较少，因为食面较快腰，对这些人来讲呢，因还是爱食饭，食白饭安尼，较有够力，动一去出去田里做事，较有法度较。动到熬一顿，所以咱的讲的迄个正顿较像是有饭有菜有汤安尼，这开始正顿。
0: 对，
1: 那是干那要食饱所以直接咱就讲，嘿，对，那是你若感觉腹肚有咧康熙，想要安尼爱食安尼你会当食点心虽然腹肚有康熙，要有想要食好饱的时阵，咱就食一寡点心像食肉粽啦，食肉丸啦，食糖仔米糕啊，嘿，对，这有哪拢会饱？对。所以伫食的方面，所以就有人安问讲，你是要食饱，还是要食卡？对，食卡可能就是食了未解饱，唔过就是会当互你随食了会满足的。食卡，
0: 对，所以台湾的。一般是农业社会啦，那当然因为靠海嘛，也是有渔村呐，那这个但是都是要体力活，
1: 是
0: 你光是拉那个渔网
1: 哈，那个也是出来的，
0: 对，所以一般。我有听过的，就是早上是要吃饭的，
1: 对，
0: 不是粥哦，
1: 不是，不是馒头。

0: 拢爱食饭，
1: 嘿，有的还要控嘛，卤肉饭才吃得饱，
0: 对哦。
1: 嗯啊，这样也不错哦，也有蛋白质，所以那个不论是种田的或是捕鱼的，他们都需要，他们都是劳力活，所以都一定是吃饭配菜，然后吃饱饱的才出门工作。
0: 是，
1: 那我们之前讲到这些可能肉丸啊，然后这个轮饼糕都是算是点心哦，他就不需要说你要坐下来，然后一碗饭，然后好几个菜盘，它就是一小份哦，你就可以可能带着走，或者是很快的把它解决掉。纸鸡、鸡腰、
0: 鸡腰哎，
1: 对，啊，你要吃要吃饱当然也可以，但是它的用意相对是在吃巧。
0: 脚卡，
1: 那就是让你有吃到一点味道，但又不是吃很饱，要不然你回家没有吃饭，然后要被骂。
0: 对，还是说你特别爱吃某一款的点心，你去吃掉的时候，你就哦，这样满足
1: 意足啊。
0: 脚卡，
1: 对，那我们之前讲的都是香，属于就是咸的。
0: 咸的，
1: 就除了上次那个米糕，有甜有咸，
0: 对，所以大部分大部分真正是中国人
1: 比较爱
0: 吃咸，
1: 对，面线啦、肉丸啦，这都是咸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是要讲一下，这是大家的童年都有的。
0: 对，好，虽然讲啊，这拢咱在讲的，这拢是跟那大人的食物啦，哈，对。啊，囡仔有囡仔的食物无？
1: 对啊，当然有，
0: 人嘛是有，哈、哦，对啊，所以咱就讲啊，系囡仔的迄、那个，咱华语叫做零食啦，哈、对啊，台语唔知变怎讲哈、
1: 台语对我原来也不知道，
0: 嘿，
1: 就糖阿饼啊，
0: 哎对，所以
1: 小时候有讲说是糖阿
0: 糖阿饼，对啊，咱来去哈，什么？卖囡仔米会打，所以有囡仔米，哈、嗯嗯嗯，啊囡仔米，囡仔不是干那吃呢，所以嘛有啊，像铅笔啊，哈、啊是迄、那个
1: 文具用品啦、
0: 啊，对对对，哈啊，铁佗迄个迄甘露啦，
1: 哈，对对对，阿飘，
0: 哎对，嘿对，所以那囡仔米都有包括吃的、用的、去耍的，哈、对，这个足侪，
1: 哈，对，
0: 不过咱今仔日要来迄个集中。在那个囡仔食的，对啊，所以咱就讲啊，这个囡仔咪哈，嘿，食的部分，咱就讲脆食咪啊，
1: 啊，脆食咪啊，哦，也有人这么说，
0: 嘿，脆食咪啊，
1: 脆食咪，当然这小东西
0: 啊，对啊，所以当然这是。鸡啊，一定是用脆的
1: 面，对啊，咪呀，有啊，就是小
0: 小的，对啊，所以就是讲用脆鸡啊，诶，细细诶，小块诶物件，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是
1: 脆鸡咪呀，
0: 所以零零的吃哈，零零的食物哈，零碎的食物，
1: 零碎
0: 零食哈，对，
1: 脆鸡咪呀，
0: 脆鸡咪呀，
1: 嗯，
0: 好，
1: 藤阿饼，
0: 对，
1: 还有一种说法，
0: 对。還有一款說法，就是我們現在拍算阿芬所說的，現在有很多那個台文字，很多也是有都自己去創造出來的字，所以我們一定有看到四秀，我們不知道聽眾朋友你有看過，一二三四的四，秀氣的秀，四秀，
1: 四秀，
0: 你如果看到這兩字，不知道這啊，你有了解这个意思啊？无
1: 是绣，
0: 对，
1: 绣，
0: 所以绣哈，对，所以这个细绣，
1: 细绣，
0: 对啊，咱大部分哈，嘿，咱嘛是因为这东西细行物件，所以咱会叫做细绣啊，
1: 细绣啊，
0: 对，
1: 加个啊，
0: 嘿，加一个啊，哈，所以食正等了后啊，你若够有想要食什么来食细绣啊，
1: 哦。细修啊，
0: 对啊，这个细修啊，甲点心诶，有啥物无同款？哈，所以咱普通，咱都叫有解说到，啊，迄个点心可能
1: 咸诶，
0: 咸诶，啊，你搁有想着爱食哈，腹肚空虚空虚，想讲啊来食一丝仔物件哈，唔是食个足饱，唔过就是啊，那空虚空虚会当。

0: 一直在那里腰的这样哈，这是
1: 点心
0: 点心哈。啊，不过这个四修啊哈是较俗的，哎，囡仔啊。我随时想要吃哈，就我可能一边写功课，一边啊哪吃哈，就可能要来吸收啊，啊，还是有的人啊，我大人嘛是爱吃吸收啊，
1: 对
0: 啊，对啊，我

0: 对，哎，这个洋芋片就很多了，
1: 对，
0: 所以大概就是零食类的啦，哈，小东西，嗯，那就是好玩的、有趣的，
1: 对，
0: 要吃到饱。
1: 怕省吃多是有那一饱啦哈，唔过你那是细心话吃个饱哈，安尼
0: 有点没有那么健康，
1: 对，
0: 营养素不够，然后也比较花钱，
1: 对，
0: 现在啦哈，现在的这个零食也没有比较便宜，
1: 对，
0: 以前可能一元五角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光是一包洋芋片就四五十块了，然后还有三分之二是空气，
1: 对，不一样。
0: 好，所以细嗅，
1: 对，好，
0: 细嗅啊，
1: 细嗅还是讲细嗅啊，好、嗯、啊，所以咱啊，都叫我咧讲诶，就是啊，咱有看到了一下四嗅，好、嗯，嘿、哦，嗅气的嗅，好、嗯哦，嘿，苏师兄，唔是安尼，原来这个细嗅啊，哈，哎，有一个源头哈。嗯哦过去拢是迄个啊农业社会，所以咱都叫有讲到啊，我那是早时哈，虽然啊真侪农家哈，嘿，因咧啊因咧早时有哪有食饭，啊食菜，哈，食饱了后啊，伊就早早得去啊，得去田里，哈，差不多天还袂光日头还袂出来，得去田里做事，哈，对。唔过伊那早便当。啊，是讲一到中昼，因的田呐，离出去近近呐，伊可能到中昼十二点才回来出去食中昼。嗯，好、哦，不过这中间拍算到十点啦，哈、嗯，哎、哦、啊，十点还是十一点，
0: 四五点就出门了。
1: 对，所以到迄个时阵，可能冻未到十二点、嗯，所以就安尼已经腹肚空虚空虚。不过这田里，你要去食点心，遐个无点心吧。嗯哦、你个无法度讲啊，甲田里的空隙放咧哈，因为你已经规身躯拢是土啊、嗯，你无法度走去野市去当中嘛，无啊，走去菜市啊边哦去食一寡，还是去找着点心摊食点心哈、嗯啊，这可能有较困难。嗯，所以因得炸一寡物件哈，嘿，啊，较早也无遐尼啊花俏哦，足济啥物糖啊饼啊，无洋芋片呐、啊，嘿、嗯、对，所以较早嘿有诶就是。粿啊饼啊，好糕饼，那个粿啊是那个用
0: 类似绿豆糕，
1: 哎、欸，
0: 那个糕，
1: 嘿，那个
0: 不是蛋糕的糕，
1: 不是蛋糕的糕，嘿对、嗯，啊，所以那个是讲粿啊饼哈是无什么花俏，哦，就是唔过是有那食的吧，哦，嘿那讲你嘿粿啊饼食嘞。水果啉落
0: 哦，膨胀起来，哎、欸，
1: 对，
0: 还是会饱的，
1: 有
0: 那
1: 饱足感哈、嗯嗯嗯，对哈。啊，以前的迄个这种粿啊饼，拢无啥物花俏，哎、嗯，会、嗯、当、嗯啊、用的迄、那个哈，勉强啊，甚至较花俏的哈，因、嗯、就是要做迄个粿啊饼的时阵吼，拢有用模啊，
0: 啊对，
1: 好、哦、用模啊、嗯，啊，所以甲用模啊印出来，哈、嗯，啊，一倒壳哈料。哎，做好的时阵倒壳，啊，所以伊迄个都迄个模啊的形哈、嗯，啊，所以伫这个模啊哈，普通可能是用迄个金属的哈，哎、嗯，用阿米的，还是用铁啊的哈、嗯嗯，
0: 最早可能是木头吧。
1: 哦，对，嘛是有，嘛、嗯、是
0: 像那个安菇柜一样，
1: 对，哈、嗯，啊，所以伊伫迄顶面哈，伊就刻细绣
0: 啊，
1: 刻好把。嗯狮象，
0: 哎、欸，哦，四兽，
1: 对，
0: 四、啊、四种动物，
1: 对，嗯、就是用四种的迄个动物，哈、嗯哦，用虎、马、狮、象，嗯，啊，拢有力的啦，
0: 有老虎，有豹，然后狮子跟象，
1: 大象，哎，对，哦、所以虎、马、狮、象，
0: 哈，这就哎、欸，台湾。嗯台北信义区那四兽山啊
1: 对啊，所以好把狮象吼，古早伫迄个做事人，也是讲伫一般诶民众诶心内吼，这四项动物吼，拢代所代表诶，拢是有力，嗯，是 正向的，拢是真好诶，互你臃肿有力，阿哥嘛是会当
0: 好很快的，
1: 嘿对，
0: 然后
1: 还是讲。

0: 会当做领袖
1: 的，万兽之王，
0: 嘿，对，哈，会当做领袖的，哈，对，啊，所以这四个动物对啊，一般诶老百姓来讲，拢是好的动物，
2: 嗯，
0: 哈、哦，嘿，啊，所以就是，所以就用这个，就嘛是代表吉祥啊，吉祥，对，啊，所以。因所引出来这鸽仔饼，就是虎、把狮、象、
2: 哦，
0: 所以这就是这四个兽、叫做四兽、啊。所以因为这些人因着食迄个鸽仔饼，所以得差不多哈，得、啊、半步啊，哈、哦，安尼食一个鸽仔饼，啊，迄就是因的点心，啊，所以点心做四兽就是对家。
1: 由来，
0: 对，也由来、哦，所以这个细修就变成细修啊，啊，就是啊，就酥酥辣的喝，
2: 对，一点点。
1: 那会有这种糕饼，因为以前就是台湾早期农业社会也是民间信仰，
0: 嗯，
1: 哦，那他们你说要拜拜有一些贡品，
0: 啊、
1: 嗯，当然也不是说每次都是。
0: 嘿，对，
1: 都是那种诶、三生四礼这种。
0: 哎，对，有的是较简单的，
1: 对，简单一点的，就是给，就是那叫什么献献个嘛，就是献这个果，就是有的就是糕不点。
0: 对，
1: 因为我自己印象是我小时候跟妈妈去拜拜完之后，妈妈就会买这种
0: 哦
1: 鸽仔饼给我、哦，它就是白色小小很小块，
0: 对对对对，
1: 大概就是我小孩手指头的大小，
0: 哦、
1: 一小片
0: 哦，安尼，
1: 然后它是、
0: 哦、已经拢切开啊，
1: 对，好几片包一、包一摞，
0: 对对 对, 对，
1: 可能五块六块，然后用那种粉红色纸包起来、
0: 啊，好怪我印象，怪我印象，
1: 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以前这种种田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啦，哦、那种还给你包好好的。
0: 嗯、
1: 哦，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带着，然后因为有那个膜、所以他一得扛过来，就是他倒扣过来，就是有那个形在那个糕点上面，
0: 所以那个鸽仔饼顶面都有那个动物的形的呀，所以这就是四兽啊，嘛我讲迄个这个四兽拢是对啊，对一般啊民间信仰来讲，这是拢有祝福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对。有祝福的意思，因为拢是
1: 祝福或是辟邪，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啊，所以这个哎四兽，某些四兽，就是赏赐
1: 哦，
0: 赏赐
1: 寿气寿命
0: 寿命，哎，迄个四兽，所以是
1: 四兽。
0: 速修，
1: 速修，
0: 对，会修哈，
1: 会修，
0: 对，哈，所以得到啊，得到会修，
1: 哦，
0: 所以有这个谐音，这个谐音
1: ，OK， 好，有赏赐寿命，
0: 哎，
1: 会修年寿，
0: 对，
1: 年寿不是那个年寿，不是过年的年寿，是
0: 岁
1: 数，
0: 岁数，
1: 岁数，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四个动物哈，四兽。然后有你说的是这个，诶，印在就是磨有磨板，然后印在倒印在这个糕点上，然后也有说的是外包装，是这个四只动物，
0: 好，这种吉祥物哈，拢有吉祥物安尼，嘿，对。好、哦、啊，所以迄、那个好，咱这是讲到这项物件，咱那是名词啦哈。这叫这项物件，这是四修啊。好、哦、啊，所以咱那是要讲迄个动作。好、哦，我要吃零食。啊，这项物件四修啊是零食。啊，咱那是吃
1: 个
0: 零食。
1: 假四
0: 假四修啊，
1: 假糖仔饼。
0: 哎、欸、对。人更加传神的，就是讲到胆散，
1: 胆散，胆散就是加减吃一点的意思。哎，
0: 对，所以胆散的意思跟
1: 你
0: 吃，嘿，是不同款
1: 哦。
0: 对，虽然拢是迄个动作啦，哈、
1: 哦，
0: 对，所以胆散哈，就是加减吃一撮啦。
1: 哦，
0: 哈，对，啊，你那吃的时是卡。较正式哈，较正式啊！我要来食正顿哈，对，食早起
1: 哈，
0: 食中昼，食暗顿
1: 哈。
0: 我袂讲啊，我来淡山正顿哈，我来淡山早起，淡山下昼无哈，迄、那个正顿。

0: 咱拢用夹夹，哈对。啊，那淡散就是哎。哦，你咧食什么？哦，四修啊，好，来，我嘛来淡散一下
1: 啊。
0: 所以，哈，我就可能我提一两袋啊，啊，来食这个淡散一下。好，
1: 这有点像去，像是去卖场试吃哈。
0: 哎、欸，对，我
1: 就是加减、
0: 欸，对对对，就是给你一点点哈，就是哎，就啊，你随性的啊，就是拿一点点吃，哎，这个淡散。对，
1: 那其实这个字我们。现在也比较容易看到，就是有一些美食节目，那、就是说我们来去大啖美食，那个啖，
0: 对啖，
1: 一个口，然后两个火，
0: 哎对，
1: 嗯，啖，啖散，
0: 啖散，
1: 好，也是吃的意思，
0: 对，嘛是食啦，
1: 嘿，嘛是爱个食，
0: 对。总是就是咱都这样子讲啊，就是讲哎，咱这个迄、那个台语的迄个一挂形容词哈、啊，有一足生动的所在，
1: 对，然后又分得很细，
0: 对，
1: 淡散
0: 淡散。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个临时的台语名称跟由来，哈。啊，但是我们还没讲到本质呢，到底要吃什么？我们是不是下次再来讲？光是这个细数怎么讲，已经时间就用了一些了。但是我们有讲到洋芋片啊，
0: 对啊。
1: 然后我自己讲那个粿啊，
0: 哎对，好，所以这个粿啊饼哈，咱讲这个粿啊饼，啊，当然，咱诶，搁用啊，另外一个时间来讲到啊，咱做囡仔诶时阵诶，啊，以前诶细修啊，
1: 对，
0: 哦，迄个足精彩诶，哈，哎，
1: 这搞不好一集也讲不完。
0: 嘿，那是讲咱呐想到过去，吼，囡仔诶时阵，哦，想到迄吼，咱得。亲像倒转去教囡仔的时阵，啊，对，啊，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糖啊饼，
1: 嗯，
0: 哎，敢敢那糖啊甲饼呢？
1: 也不止、哦，
0: 不一定哦，哦，对，
1: 对，所以我们要下次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在台湾小时候吃过哪些细修细修啊，
0: 哎，好，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欸、这个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底细修话怎么来的、哦、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OK 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那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最重要的是，今天呢都能够享有平安哦，您跟您所爱的人都享有平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孩子管教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近我在这个看到了一些影片呢，觉得很有趣哦。我看到了那个关于这个宠物啊，就是小狗。小狗呢，在家里面呢作乱啊，然后狗主人不晓得怎么办啊。所以呢后来就找到一位所谓的狗训犬师来家里面来做这样的教育工作。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韩国的训犬的节目啊。那就家长们，这些狗家长们呢，就是把这些狗的一些问题行为就拍成影片，然后传送给这样的制作单位呢。制作单位呢就会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训犬师来到这个狗主人的家里面，帮助他来调教他们的狗哦。那我看这个影片，我就觉得很有趣哦。我觉得这个教育这个动物哦，教育家里面的宠物啊、小狗啊，其实呢，这样的概念哦，跟这样的原则哦，其实和我们教养小小孩是差不多的啊，很有趣哦。也就是让这个动物知道界限在哪里。因为小狗也是会被宠坏的啊。那我们在节目里面看到一些所谓小狗的一些咬人啦、赖皮啊、破坏家具啊，或者是呢攻击别人等等的哦，很霸道哦。这些行为很多时候就是被狗主人所宠出来的哦。那我们看这个节目当中，几乎有这些偏差行为的小狗，几乎都是狗主人的问题。狗主人没有为这些小狗狗、这些狗儿子啊、狗女儿呢设立行为的界限跟规范，并没有好好教育他们，以至于他们呢就是撒野啊，所以呢就造成了这种所谓的攻击啊，或者是困扰。那我在想说，其实在养动物也好，或是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他树立、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规范，这样的一个界限。其实孩子他自然就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是他是并没有被教导，他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个孩子啊，坏孩子啊，不乖啊，有时候我们在责备孩子啊，或者是说啊，这些狗啊真的很坏哦，在批评这些我们说没有受过这样子良好家教的动物或者是孩子身上，其实对他们是有一点不公平的咯。所以我觉得家长是很重要的，家长得要晓得怎么样呢为孩子们树立一个界限，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样子的一种态度是好的态度。那孩子被管教被教育之后呢，他自然就晓得了。这过程当中就需要家长非常坚定的态度哦。就像我在看那个训犬师在教育这些小狗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触哦。我想说的训犬师呢，他呢恩威并施哦，来训练这样子的小狗，让小狗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爸爸妈妈不喜欢的，什么样的行为呢是不应该做的，让这些小狗们知道哦，他们下次呢就不会再犯了哦。真的是蛮有趣的哦。那当然训练狗是有一套做法啊，那但是其实我们同样的在管教我们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技巧的，也是有做法的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经常跟听众朋友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来进行讨论。

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的这个讨论呢，其实我们是从一本书当中呢所截取出来的内容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内容呢，是从《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所出来的啊，正祖出版社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第七课哦。第七课是谈什么呢？就是谈孩子耍赖的问题。我们之前讨论了很多孩子耍赖该怎么办，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要怎么样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把孩子搞定哦。因为有些小孩经常的耍赖，那他们耍赖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家长呢就束手无策啦。其实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或多或少都会耍赖啦。其实我们当过父母的就知道了，孩子为了达到目的哦，他就会耍赖啊。他要试探一下他的方法是不是有效，他是不是可以达到目的啊。或者有时候他们心里面不满意啊，不开心啊，他们就耍赖啊。但是父母亲要怎么样能够预先的防范，让孩子们呢不会用耍赖的行为来得到他想要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一同来讨论的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去强调亲职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的一种定律，也就是种什么收什么。孩子必须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必须要知道他如果故意的去犯错，故意的去挑战一些他不该挑战的界限的话呢，他就会受到不好的结果啊。孩子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这样子他才会学会要遵守规范啊。但是如果呢，父母亲缺乏信心，缺乏自信，缺乏胆识胆量，或者父母亲的这种威严啊，那缺乏这种孩子呢就容易会耍赖。我们常说父母亲的威严并不是所谓父母亲很凶，也不是说父母亲就打骂，那个不叫威严哦。其实真正厉害的父母亲就是孩子对父母亲会有一种健康的敬畏。健康的敬畏，什么叫做健康的敬畏呢？就是他非常的爱自己的父母，但是呢又怕父母。那种怕不是恐惧哦，那种怕就是不希望怎么样，不希望父母亲失望，同时呢也不想要呢让父母亲觉得自己不乖。也就是孩子们他心里面呢，他是有一个他是有一个荣誉感的，他爱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也知道当他做错事的时候父母亲一定会管教，所以呢他也会害怕父母的管教，所以呢因着这样他也就会选择做出一个合适的行为，而不会去越界，不会去赖皮哦。所以呢父母亲有自信，态度很良好，很清楚坚定的态度，然后让孩子觉得说父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呢就对父母亲有一种健康的敬畏。父母亲的态度坚定，让孩子呢会没有办法赖皮。所以呢爸爸妈妈呢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呢？要相信自己是一个成人，而且呢要相信自己比孩子成熟有力量，一定可以搞定孩子哦。相信自己呢是成年人，比孩子更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我们要向着孩子示范成熟的 EQ， 也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不会乱打乱骂的，自己也不是情绪化的，我们也是情绪非常稳定的，讲道理的，坚定的，客观的，用这样的态度哦来示范给孩子哦。同时呢父母亲要相信自己是成年人，所以比孩子有智慧，可以很清楚的指示贯彻一切的原则哦。这个就是亲子教育当中父母亲怎么样不要被孩子牵着走啊？有的父母会怕小

孩子生气哦，这样子也是一个并不是我们觉得很好的状态啊。父母亲不能够害怕孩子生气，孩子选择发脾气，孩子选择无理取闹，这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们不要被影响。当他无理取闹的时候，他乱发脾气的时候，我们的处理方式并不是顺

孩子哦的方法要正确了哈。那卡普医生呢，他有一本书叫做《在我们街上最快乐的小小孩》。在这本书当中，他有解释，小小孩本来就很像原始人啊，他们的本性本来就比较不文明的啊，所以他们会耍赖呢，很正常啊。但是父母亲需要有清楚的家规，还有成熟的榜样来引导孩子，而且需要有耐性，非常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管教的方法，引导孩子呢，从这种所谓的不成熟啊、不文明啊，走向一种文明人啊。那么，耍赖行为跟情感智慧、跟 EQ 是有关系的啊。父母亲如果越早教会孩子控制他们的情绪，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子的话，孩子呢就会越来越随着年龄的增加，就会越来越脱离幼稚而迈向成熟啊。现在的大多数人都很重视，也了解说孩子的 IQ 要很高，父母亲都很希望孩子的智商很高。当然这个智商高也不能够保证未来怎么样，未来就会幸福啊。大部分的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呢的智商 IQ 都是中等的啊，也不是天才，也不是低能儿。所以呢每个人的成就跟幸福感呢，主要是要看个人的 EQ 啊来决定的啊。如果要培养高 EQ 的下一代的话呢，父母亲自己呢要提升自己的 EQ 好，才能够做孩子的情感教练。所以呢我们在讲说怎么样呢做一个高 EQ 的父母呢，一个高 EQ 的父母就比较能够冷静的跟孩子沟通，孩子就会学习父母亲，学会合宜的沟通还有应对的技巧，同时遵守家规，比较不会呢在家里面生气吼叫或者是大声的争吵哦，这种怒骂争吵大吼大叫就不会出现了啊。所以父母亲要先示范啊，不要用这种大吵大闹或吼叫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啊。那可是有的父母会说，我跟他讲了好几遍啊，我不是一开始就发脾气的，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讲，他都讲不听，我最后才发火的。那有时候父母亲到最后发火就会控制不住了，就会很激烈啊。所以我们其实所谓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孩子讲，那就是没有呢在第一时间呢就让孩子得到一个所谓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让孩子呢他一开始不遵守规范一次两次三次，其实我们就必须要执行所谓的管教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发脾气，但是孩子他已经接受到所谓的管教，接受到处罚了，这样子是比较对的方式哦。那我要成为一个高 EQ 哦，这个过程父母亲自己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啊。来讲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位作家叫做侯文勇，其实呢他是一位医生哦，他在40岁的时候他就决定不当医生了，他要写文章。那时候他跟他妈妈讲哦，虽然他的妈妈是有点担心，不过呢还是支持他说，你有你的想法，你也很负责任，我信任你的决定。他的妈妈让他自由的选择哦。所以呢当侯文勇他四年级的儿子对他说他不想做功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跟孩子讲说，那我看你不要上学好了，不上学就没有功课啊。结果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反而犹豫了，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哦。结果三天之后呢，孩子在餐桌上很正经八百的回答，因为在学校可以学到德智体群美。然后他的儿子又说，其实功课很简单啊，

如果不会写的话呢，那我就去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再也就没有谈到不想写功课了啊。这是侯先生呢，他用的是一种幽默感啊。他很幽默的把孩子丢给孩，他把问题丢给孩子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他有一个长篇大论在训斥孩子的话，或许呢，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抗、辩驳之上啊。所以有时候幽默的方式、仁慈的方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哦。我想侯文勇先生他可能很了解他的孩子是喜欢上学的，只是不想写功课、哦、他就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呢。所以呢，孩子觉得是自己的决定，这是我决定要上学，其实他们就会很心甘情愿的去遵守这个规定啊、哦。所以怎么样把问题丢给孩子，让孩子能够选择做正确的决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哦。所以呢，要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搞定孩子，有四项秘诀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四项秘诀是哪四项秘诀呢？我想等一下我们先听个音乐，听个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聊这四项秘诀，怎么样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先搞定孩子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孩子的管教问题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谈一谈孩子耍赖怎么办，其实家里面有比较小的小孩，其实就知道了，这种孩子耍赖的这个问题是经常会出现的，考验父母

亲的耐心啊。那其实孩子们呢，孩子们他们耍赖，在他们还没有耍赖之前，我们就先可以做一些好的准备。这我们跟孩子的对应啊，避免孩子来耍赖啊，或者是呢，他已经开始耍赖了，要怎么去回应他呢？平常的时候呢，就要练习了啊。比方说，不和孩子吵架，不要和孩子争吵，要冷静啊。平常就有这样子跟孩子的沟通啊。然后呢，孩子如果出现有耍赖的状况呢，事先要先想好解决的方法，事先先想好，等到问题来的时候呢，才能应变啊。所以呢，平常就要有对孩子有所观察，比方说，孩子不吃饭，赖皮不吃饭，好，或者是呢，孩子呢，他不想要穿衣服，他不想要穿你给他挑的衣服等等之类的啊。不刷牙啦，或者是怎么样，他基本上玩具就非得要怎么样，自己呢就是坚持不收玩具，诸如此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耍赖呢，他就是不想要听你的啊。那其实有一些这种孩子的耍赖行为，不用怕啊，因为这可以让父母亲有机会练习正面的回应的机会啊。比方说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去想好这个，第一个事先告知，比方说铃声响了，早饭就会被收掉，好，或者是呢时针的所以当我们这个铃声响了，早餐就会被收掉，这个是让孩子们呢知道说他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认真的吃早餐哦。那或者是让孩子有些选择的权利，提出我们的希望让孩子选择，我们可以给孩子几个选项让他来选择，他比较不会耍赖哦。比方说你想要喝牛奶还是要喝热可可，你呢想要穿红色还是要穿蓝色的衣服呢，类似像这样子的，让孩子有些选择，当他自己选择之后他就比较不会耍赖。因为呢，当我们就是规定他要这样，规定他要那样，有时候孩子想反抗啊，他就耍赖啊。再来的话呢，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去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啊。比方说啊，你猜表哥今天会穿长裤还是短裤呢？你要和他一样吗？我们来打个电话问问他。来，你看看爸爸的衣橱里面也有一样的衬衫哦，你觉得爸爸穿哪一件比较好看呢？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引导孩子，然后转移一些话题，特别是呢，在这个孩子选择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鼓励孩子，比方说，每天刷牙的孩子下课就会有好吃的点心哦，好，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有的时候也制造一些欢乐的气氛，父母亲的口气总是轻松欢乐的来感染孩子哦。比方说，哦，妈妈累到不行了，今天的厨房就交给你咯。 OK， 类似像这样子的啊。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哦，所以你今天是厨房的国王哦，厨房今天就归你管咯。类似像这样子的啊，就是让孩子呢能够感觉到一种欢乐的气氛，而不是觉得好像他是被强迫要做什么事情。那如果孩子们很坚持的耍赖，也这时候该怎么办？家长就是不要发脾气，坚持要求，你可以重复的要求他，但是不要发脾气。基本原则是不生气，不大叫，不妥协。因为我们是成人，我们呢比孩子更能够掌控情绪，也比他更有力量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举几个案例，几个故事哦。这也是家长经常提出来的。比方说，孩子总是在出门的时候呢，拒绝换衣服，闹情绪，怎么办呢？其实呢，这个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先讲好，
睡觉之前用

轻松很兴奋的方式，让孩子们很期待明天出门啊。然后呢，可以先讲好，甚至可以先讨论要穿什么衣服啊。那呢，父母亲也可以选几套认为适合他的衣服让他参与哦，选好衣服，然后跟他说，诶，这里有几件衣服，你想要穿哪一套。这个过程尽量轻松有趣好玩，让孩子可以参与哦，这样是避免孩子出门前拒绝换外出衣服耍赖啊，这是一种可以先事先预防的方式啊。那还有呢，再谈另外一个案例哦，就是呢，这也是一个家长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案例哦，他每一次带他的孩子到朋友家去玩哦，朋友家，孩子只要看到朋友家有任何一样他很喜欢的玩具哦，他就会坚持要妈妈回家的时候一定要买给他。在那个时候他就会当场要求妈妈，等一下回家的时候你要帮我买。如果父母亲不答应呢，当场不答应啊，他就会在那个朋友妈妈的朋友家生气耍赖，大发脾气，不肯回家。 OK，这父母就问说，那这样该怎么办呢？还是一样，这个出门前先讲好，今天呢要到小朋友家玩会很好玩哦，他可能有玩具是你喜欢的，你也会想要有，但是今天不买玩具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可以想一想，我们在生日的时候买还是圣诞节的时候买，这是可以事先沟通的。要让孩子有机会学习被拒绝的感觉，不要一吵闹就可以得到想要的。那再来呢，第三个案例呢，就是爸爸妈妈呢要加小新，带小新去看爷爷奶奶。那呢，小新在爷爷奶奶家总是看表妹呢抢玩具，上一次小新又生气的抓起表妹的头发又推她，然后把洋娃娃抢到手了，气的小表妹呢躺在地上又哭又叫的。婆婆就对媳妇说呢，连女儿都教不好，回去啦，吵死了啊。那像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其实平常妈妈就要心理建设好啊，就是呢，把婆媳问题造成的情绪和孩子的事情分开来，这样子两个问题才不会互相纠缠不清，以至于没有办法理性的教导孩子哦。那么呢，在家有空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要问孩子哦，星期天我们要到爷爷奶奶家里面，如果你和表妹啊同时都喜欢一个玩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事先在家里面讨论，这是一个教导孩子社交还有处理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先讨论，然后呢把这个好的做法跟孩子讨论出来啊。你不要跟他抢，如果呢今天你同时喜欢你要抢，对不对？你说你要跟他抢，但如果不跟他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比方说跟他讨论，问他说可不可以等一下借我玩啊？父母亲可以教导小孩子事先跟他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同时呢要和孩子一起决定犯规的后果，也就是不要用抢玩具的方式，是不可以抢玩具的啊。不可以抢玩具的话，有什么方式能够玩到玩具，我们可以想一想。只要你不抢玩具，好好的跟表妹沟通或是怎么样子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当场又抢玩具又打人，那么我们就马上回家。也所以说孩子犯规之后就让孩子呢怎么样得到惩罚，他马上回家之后他就不可能有机会玩到那个玩具了啊。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规范一些原则哦。那再来还有一个案例四哦，第四个案例就是儿子呢，每一次只要看到他喜欢的东西哦，如果没有马上给他，他就会倒在地上哭闹啊。比方在家里、在户外、在餐厅、在商店、在朋友家都是这样，该怎么办？父母亲要心理准备好，下定决心，绝不妥协。

在家里面就要开始训练了。平常在家里面，孩子可能就是会这样赖皮哦。如果他喜欢的不给他，他就倒在地上哭闹。在家里面，不在外人的面前的时候比较好训练。所以呢，如果没有赶时间要出门，没有外人的时候，在家里面就要先训练。怎么训练呢？就不理他，就不理他，然后说，你耍赖，你哭闹，是得不到你要的东西的。等到你可以好好的跟爸爸妈妈说话，就像爸爸妈妈这样跟你讲话的，用这种声调的时候，我们再商量。然后呢，就离开，就走开，不要管孩子怎么哭闹，一定要等到孩子不哭不闹，来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讲话的时候，才有机会得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孩子就会不哭闹，他就会来跟爸爸妈妈商量了。他有时候孩子会爬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哭闹，他尖叫，大吵大闹，没有用的。他是爬起来，他说，我现在不哭不闹了，我现在已经正常讲话了。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孩子要的东西给他，可以跟他说，或许他可以玩多久，或许他可以怎么取得，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哦，来训练。再来，我们来最后谈一个案例哦，就是女儿每次去洗澡的时候呢，要进浴室之前啊，都是很困难的，不肯洗澡，大哭大闹，该怎么办呢？通常呢，这种状况就是，这个孩子啊，他以前洗澡的时候，经验很不好，洗澡的时候并不是他快乐的时光，有可能呢，洗澡的时候他不喜欢洗头，因为呢肥皂水会让他的眼睛很痛，或者是洗澡的时候他和妈爸妈妈呢会借这个机会呢责骂他，或者是呢他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他不喜欢那个在水里面啊，就是好像呢还需要太烫的水，他也不喜欢。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创造一个让孩子喜欢的洗澡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啊。如果呢是独生女啊，就怎么样就可以呢，放水的时候就先开始怎么样让她帮忙放水，放玩具，制造一些有趣的情境啊。那如果呢是有兄弟姐妹的，也可以怎么样让他帮兄弟姐妹帮忙，比方说妹妹在洗澡的时候能够帮忙参与，然后跟妹妹玩，诸如此类的。所以说，创造一个孩子喜欢洗澡的环境，也可以问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喜欢洗澡？为什么不想去洗澡呢？孩子可能会说，我不喜欢冲水的感觉在身上，而且呢，冲水的时候啊，那个水的声音很大声，我不喜欢。这个时候，父母亲可以选择让孩子用泡澡的方式啊，类似。所以先了解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孩子，我不喜欢洗头，洗头的时候那个肥皂水会弄到眼睛，我不喜欢。这时候就可以去买一些辅具啊，帮助我们孩子洗头的一些道具哦。这些道具用上洗澡的这些工具道具，可能套在头上，让孩子眼睛不会进水等等的，或者让孩子可以怎么样，可以躺着啊，在浴缸的里面呢，有机会呢，就是什么样方式坐在椅子上躺着洗头，这样眼睛就不会进到肥皂水了。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啊，那洗澡的水温也是可以问孩子啊，父母亲把水呢先调到一个温度，问他说，诶，这个水的温度会不会太烫，你觉得 OK 吗？这样孩子他就会感受，他是洗澡的时候他是舒服，他是快乐的啊。在这过程当中，或许他就会比较愿意洗澡啊。我们可以排除掉一些孩子们他们可能会耍赖的一些机会。

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啊，怎么样让孩子们呢不要耍赖啊？其实这种不要耍赖呢，还是呢需要父母亲的智慧啊。就是有的时候宠坏的孩子就是被耍赖了，被宠坏了，什么事情都顺着孩子啊。父母亲溺爱孩子，其实就会让孩子宠坏他，就耍赖啊。所以呢，孩子呢从小呢，如果就想养成了一个耍赖的行为哦，他就会一直长大之后，可能就会是一个让父母亲很头痛的。可能呢，他就耍赖啊，不上班啦、啊，不上课啊，不上学啊，然后就变妈宝了、哦、或者变成一个啃老族都有可能的啊、哦。所以说，如果在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合理的规范。从小就没有养成耍赖的习惯的话，对这孩子将来读书啊、就业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哦。啊、哦，如果说孩子们只有调皮捣蛋的时候，父母亲才会注意到，孩子就养成了调皮捣蛋、耍赖的行为了啊、哦。所以有的时候忽略掉孩子一些这种耍赖的这种行为，而正向的鼓励孩子有好的行为。孩子就知道呢，耍赖是没有用的，他就不会一直用耍赖的方式哦。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哦。作者雷若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也提出了很多跟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希望今天的节目您会喜欢，提供一些资料给听众朋友参考。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嗯嗯，所以从本日我们在讲说那个命谋。
0: 梦米魔，
1: 梦米魔，
0: 梦七魔
1: 啊，还有披
0: 披孔狼逆孔，
1: 孔
0: 嗯，披孔是鼻子，披孔是鼻子的孔，啊、鼻孔，
1: 披你说
0: 披孔，
1: 披孔哦，啊披孔哦，
0: 逆

0: 拱也是耳朵，但是劈孔然后逆孔、就不一样，就鼻孔耳孔，
1: 劈拱跟逆拱，那你说耳鼻喉科怎么讲？
0: 没有耳鼻喉，就是宽逆孔啦，宽劈孔的医生啦，
1: 劈孔逆孔口，哎，
0: 口啊，马该口啊，哎，逆口啦，也可以讲耳科逆口啦，
1: 逆口哦，嗯，哦，不然那耳鼻喉科就
0: 对啊，
1: 然后喉咙呢？
0: 喉咽头，喉咽头，喉口，喉咙，喉科。
1: 有连头，
0: 我想到上次去大陆还有个什么科啊？什么科我忘了，我就觉得蛮好笑，跟我们有点，我们没有那个科，没有特别啦。
1: 对啊，所以现在这世界上无奇不有，
0: 对啊，
1: 无奇不有，
0: 无奇不有啦，就是无奇不有，
1: 无奇不有啦，
0: 对啊，像他们说。为什么你客家话回嘴怎么讲？就是很喜欢顶嘴，很多 enjoy 把皮呀 ，enjoy 就是 n 就是回答的意思。哦、你知道 n 就是我问你，你要那 n 矮，你要回答我。
1: 哦 ，n 矮，
0: 矮然后摸你做嘛摸 n 矮，就是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哦、譬如我说，你昨天有没有去哪里？然后你就不理我，就做嘛摸 n 矮。你为什么不回我？
1: 做嘛莫爱恩爱？
0: 为什么不回我？Enjoy 白皮就是人家讲什么你都要回嘴顶嘴，叫做大部分是讲一个小孩叫 Enjoy 白皮呀。
1: Enjoy
0: 就是回嘴呢，白皮就是为什么白皮我也不知道，
1: 不是
0: 白皮皮皮拱的皮就是鼻子的 Enjoy 白皮可能是说。鼻孔都翘起来这样子
1: 哦，不理人呢、啊，不理人呢、啊，
0: 就是不是不理人，就是你讲什么他都要给你顶嘴，像一讲一个小孩子，一捏都按住 enjoy 宝皮，就是你讲什么他都给你顶嘴，都回嘴，就是都不好好的讲，都喜欢怎么讲 enjoy 宝皮很喜欢顶嘴就对了，對
1: 就好像为反对而反对，
0: 对，
1: 那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该我按钮？
1: 做嘛该按钮啊？
0: 生意人要我按钮。
1: 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
0: 爱顶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嘛干原因？
1: 嘛干原因？
0: 什么原因？
1: 嘛干原因？
0: 老师指教一下，老师指教一下，请指教，呛之高。
1: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超爱顶嘴的。
0: 你也是爱顶嘴的吧？你好像不太像哎。
1: 我可见那个过了几十年以后，那个嘴已经收缩了，
0: 感觉还蛮温驯的。
1: 我小时候我大概我妈也很头痛，因为我很爱顶嘴。有些小孩子女生比较会，
0: 可是他们说爱顶嘴的小孩比较聪明呢。
1: 女生比较会顶嘴，还是男生比较会顶嘴？
0: 一般来讲，觉得是男生才对啊。
1: 大部分女生比较爱顶嘴，
0: 真的。
1: 男生有时候点点不像爱硬，懒得鸟你，
0: 不爱搭小你，就不爱插小你，
1: 不爱插小你，
0: 不爱搭小你，他不理你啊。
1: 对啊，对。那你为我后来有一阵子啦，后来终于明白，就是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一个就是他，一个当然就是说他要刷存在感。
0: 刷存在感，
1: 对，
0: 回嘴的原因是刷存在感，
1: 对，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存在感存在感没有，客家话大概没有讲存在感，就是要觉得说他也会就是一般啦、一般过去我
0: 要你注意他，对不对？注意到他
1: 有一种情况，小孩子爱顶嘴就是他常常被否定。就是如果长辈以前我说我们有很多的个案嘛，然后呢那个个案就是隔代教养，隔代教养就是妈妈要去赚钱，然后把小孩丢给外婆，
0: 对，
1: 或者
0: 就是阿婆啦，
1: 阿婆要来照顾他呢，阿婆不情不愿的，常常都会骂他，就是常常就会觉得，哎呀，你这没人要的孩子，你这没人爱的，而且说小孩子如果又顽皮，外婆应付不来，外婆就会觉得常常碎碎念嘛。那小孩子呢会被念呢，有两种反应。
0: 电视剧里都演的奶奶跟外婆都很好， 有没有电

0: 日剧
1: 现代
0: 没话了。
1: 对，以前哈、那种比较贫穷的时候，然后呢，
0: 大家为了要讨生活都很忙啊，
1: 没有那个精神说我怎样去爱护孙子，
0: 对对对，
1: 他顶多给你吃就好了，
0: 对啊，
1: 然后照顾你一下，然后你要是他
0: 以前比较没有爱的教育，都是用骂打骂教育。
1: 对，以前他就是说他不会管，他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管你，
0: 对，
1: 他顶多就是骂你啦，要不然就是指责你，
0: 如果男的就按牛性，就是很像牛一样，牛
1: 顽皮的，对对对，对，
0: 就是用骂的，
1: 对，用骂的嘛。啊，所以小孩子被骂，他有自尊心啊，
0: 是，
1: 所以他就一定会想要保护自我，
0: 对。
1: 那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你骂让你骂，他就自己，他就是比较自卑嘛，他觉得他就是依附啊或者什么，他也不太敢撒娇，也不太敢那个，但他如果要捍卫自己的自尊心，他觉得他不想要被你这样子看扁或什么，他就会你知道，他就会挺直起来，然后就会把你顶回去，顶回去呢，不管你讲什么，他就给你顶什么，
0: 是，
1: 他就是要保护自己，保卫自己，所以两种极端，一种就是让你骂的他一直都没有，他都一直没有自尊心，反正他就是，有的人就会耍赖，就是反正你骂你的，我就管不理不鸟你，
0: 对，
1: 有一种就是我就会一直反抗你，不管你骂我什么，我就给你反抗。
0: 是
1: 用你的话，我也给你把你
0: 对，就 Android Puppy，Android
1: Puppy， 对，就所以这更令人讨厌。然后我以前爱顶嘴，我也觉得我爱顶嘴会变成习惯，
0: 真的。
1: 顶嘴会变成习惯，
0: 会习惯。
1: 对，
0: 因为讲什么你都要回。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明明你讲的，你要强词夺理，然后尤其是像最小的，他会觉得好像他最小的，他最没有，他都听人家，都去听上面的人在管教啊，在讲的，最小的没有什么地位。
0: 对，我就是最小的、
1: 那你大概不爱顶嘴，你那个亲家母以前小时候超爱顶嘴的。
0: 我不知道我爱不爱顶嘴，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回去问我姐姐说我爱不爱顶嘴。
1: 可能你比较不会吧。
0: 可是我妈很，我觉得我妈很疼我。就是这么多小孩，
1: 小妖女啊。我妈妈也很疼，
0: 她有偏爱我。
1: 我妈妈也很疼小妖女啊。因为你看，老大都是又负责任嘛，老大所有事都是要帮妈扛嘛。
0: 对，
1: 所以当然妈妈会觉得这老大很可靠。但妈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余力去疼你，
0: 对，
1: 顶多就是就是吃啊什么，
0: 对对。
1: 然后呢，小的最小的呢，当然就是
0: 后来就可能比较好了，环境比较好了，
1: 对，然后可能他已经是最小的嘛，有余力去
0: 对
1: 去照顾啦，所以排行会影响人，
0: 对，应该会，最小的都比较吃香。
1: 对啊对啊，没错，
0: 蛮子蛮萌。
1: 而且那种我以前啊，我以前读史记的时候啊，读一篇我就觉得哇，那篇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它叫做是越王列传里面的，然后陶朱公的，就是范蠡跟西施，对不对？两个私奔嘛，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了解说排行是真的是影响命运的、那父母怎样对这个，父母绝对会有偏心，但他不是说我故意要偏心或者什么，因为他的那个所有的资源跟力量是时代不同嘛，
0: 对，
1: 你老大小时候啊，家里才正要起飞，
0: 对，
1: 家里才正要辛苦的要成家，然后呢，没有办法那么享受。老二、老三、老四，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家里环境有
0: 比较好了，
1: 比较好了，那
0: 比较不需要你帮忙了。
1: 可能你
0: 老大赚的钱一定要交出去，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对，我教书的时候，我薪水全部都交给我妈，我只留一点点。
0: 对，
1: 一点点。
0: 就老大都要帮家里，因为我印象以前我大哥赚的薪水要家里
1: 帮家里
0: 房贷之类的，
1: 对，然后养顺便养弟弟妹妹的，
0: 对，
1: 家里的开销什么，
0: 对对，
1: 就对啊。所以你看这完全就没有办法去求公平，
0: 对对。
1: 但是你就活在

0: 那个时候你就活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最小的就活那个样子，
1: 嗯嗯，
0: 哦，所以我觉得人要感恩啊，
1: 嗯，
0: 你才会知道说你平白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
1: 嗯，
0: 你会有这样的福分，
1: 嗯嗯，
0: 啊，有的人就说啊，对啊，我命就好啊，
1: 对啊，阿伯你是变暖，对，我的后面，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感恩的话，
1: 嗯，
0: 其实没有错，那是

0: 多厉害、嗯、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受这样的教育，
1: 对，
0: 我们小时候你看我们说我们小学我们还后来小孩子都可以念到中学，
1: 嗯、
0: 哦、念到高中，
1: 嗯，
0: 教育普及的
1: 对啊
0: 比例非常的高，
1: 对啊，
0: 以前我都知道说老师呢都会去不上学的小朋友家里，
1: 对，
0: 去把他叫他出来上学，
1: 对啊，以前会啊，他们会说啊你怎么没有来，像我妈说她以前日据时代念书，
0: 嗯，
1: 家里有农事的时候都没办法去，
0: 对啊，
1: 老师还会在家里说 啊他怎么没来这样，
0: 没错
1: 啊，就是家里现在需要人帮忙啦、啊、你就不能去学校了，
0: 对啊、
1: 他不会让你去的，因为你没空嘛。
0: 对啊，啊如果像家里贫穷的，你根本就忙生计都来不及了、
1: 啊、连去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尤其女孩子。以前我看我一些朋友都会说啊，他为什么他头脑很好可以念书，为什么不念？他说他妈妈说给他弟弟念。
0: 对啊，
1: 他们家没办法供那么多人。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时代很多这种故事。
1: 对，就算弟弟念得很烂，姐姐念得很好，还是要让弟弟念。
0: 对啊，然后
1: 这不是电视剧啊，这是真实的。
0: 确实，
1: 对，
0: 其实电视剧很多都是根据真实来的。
1: 对，没有错。嗯，
0: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他会懂得感恩哦。
1: 嗯，
0: 像有很多人他念得很好，因为他姐姐都牺牲奉献给他。
1: 对，
0: 所以他们后来就会去对照顾姐姐啦，
1: 嗯、
0: 什么、哦、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懂得感恩的就会
0: 对。对，所以这天底下没有办法绝对说谁的功劳，
1: 嗯，
0: 哦，
1: 有样，
0: 有样，
1: 所以大家哈，
0: 感谢感恩啊，
1: 以后感激啊，感恩，
0: 对对，
1: 感激讲慢言，然后你天数高啊，有人帮过你，你都要感激他，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哦，给你时间多，
0: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后人乘凉，好，暗子说感谢大家，属糖，
0: 暗子说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地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I love you. Thank you. 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跟朋友们在空中碰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前两天的这个系列哈，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演唱会哦。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现场的演唱的其实并不多哈，因为现场的演唱它有现场的整个的情况，那有的时候我们只靠听，我们不见得能够完全的掌握那个情况，而且有时候现场比较多杂音，所以我们好有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听一首歌曲。但是我今天呢却很特别的想跟大家来分享一场演唱会。其实我最近因为准备节目的关系，我去看了一些我自己手边以前的留下来的音乐的资料，我发现有一些演唱会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而且这个印象深刻是我会怀念的那种。我曾经都这些我以前都看过，因为这些都不是最近的这个这些作品嘛，其实他们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陶喆的演唱会，它是2003年哦，所以已经是好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现在再回头来听，甚至在看以前的那些，那个不像现在的这个拍的都很这个很 sharp 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 HD 的嘛哈，那个时候拍起来都没有那么的清晰，但是却让我觉得非常的 touch 哈，很击中我的心的这种的感觉哈。所以呢，我就很想要这个透过这一段音乐的时光呢，能跟大家来分享我心中的感动哈。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分享的这一个演唱会是陶喆在2003年的时候在香港所举办的一个演唱会，叫做 Soul Power 哈。那我之前有跟朋友们聊到，为什么这个演唱会很特别呢？因为它真的是一场音乐会哈，它没有很华丽的布景、很华丽的灯光成效，甚至它也没有非常华丽的服装，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现代演唱会，那个艺人在演唱会，他可能换好几套衣服。那对，没错 ，David 也在当中换了好几套衣服，但其实没别的，就是无袖背心呵呵，就这样。然后中间有一个 soul power 的，或者是 soul power 这样，这非常非常的简单，简直这个怎么算是能换装呢？就是基本上只是换一件干净的衣服，可以这么说。

然后发型也是非常的率性，这样就是他没有很多的额外的东西，但是却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live band 在现场，跟他都是很跟他合作已久，而且是在国际间很知名的这些乐手哈，共同来完成这场演唱会，所以这真的是一场很好听的音乐会哈。所以我也很期待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一点时间当中，让我们可以很单纯的享受音乐跟我们之间的互动哈。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做广播的原因哈，因为我们可以很单纯的跟音乐就是彼此之间互动。好，我们从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天天》。好，这首歌曲其实已经发行很久了哈，在1999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发行了这首歌曲。那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重新做了一个新的编曲，也是由他的音乐总监吴庆龙，好 King Long 所一起跟他合作的一个作品。那把他老歌新编，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哦，真的比之前的还来得更有感觉哈。好，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陶喆众多的作品当中，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哈。这首歌曲有一个故事性哦，他在谈到一个乡下的这个姑娘跟这个他的在可能当地的青梅竹马哈，他们两个之间可能有一点情愫，但后来这个女生就到了大城市，后来还改变，但是这个男生还留在乡下，这只是种种的关系，其实用有一点俏皮的方式来叙述，但是其实谈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改变我们的这些环境其实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让那个环境改变你的初心。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小镇姑娘》。

哇，小镇姑娘，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这真的是一个很俏皮的歌曲。马上紧接着要来带来的是跟这首歌曲有点像哦，它的曲风有点类似，叫做《宫保鸡丁》，也是一个很可爱、很温馨的一个歌曲，我们可以听。

0: 几个 singer background singer 都出来跟他一起在台上一起互动，其实这就是可爱的地方，就是大家就是很自然的可以一起在台上面快乐的一起演出。我前不久才去看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的一个表演，无限融合乐团，他曾经也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就是介绍他们的音乐。我看到那个乐团当中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那彼此有一段表现的时间，然后又把球丢来丢去，就是你自己有一段表演的时间，然后旁边的人又有一段，然后大家又彼此之间这样的互动，其实那个在现场那样子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美好，你会觉得每一个人他们都在尽他们的一份力量，然后让这个音乐能够变得更完整。所以其实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看到乐手间或者是音乐人之间彼此的这样子互动，我觉得那就像一个 partnership 这样子，所以大家在中间他彼此是有感觉的，而不是我们只是做一件事情而已，不是我们只是共同完成一个任务，而是我们共同在创造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音乐给人非常不同的感受。好，刚刚所提到的他的几位singer， 他总共有五位跟他一起的歌者，就包括 Andrew 朱静然，然后 David 陈达伟，然后 Josh 陈曦，然后吴嘉明，然后还有 Rick 刘瑞聪，这几位其实都是一时之选的乐手以及歌者，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来看这个演唱会，能够在现场，我不知道有朋友们你是不是曾经有过，因为他在台北也有这个 Soul Power 的这个巡回，当时候在台北也有一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机会曾经参加过，但是如果朋友们你没有参加过，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用音乐用听觉，我们可以回味那个现场，而且我们现在也可以把握时间，以后我其实鼓励你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去听听演唱会，我相信你在现场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好，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往下走，其实他后半场放了几首非常很可爱的歌曲，那这几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他的真性情的一个表现。刚刚我们听到了小镇姑娘、宫保鸡丁之外，接下来有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俏皮，而且这首歌曲很可爱，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叫做 My Anada， 就是我的心爱的，就是你听David 的音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音乐的涉猎非常的广泛，他自己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这个音乐人呢，但是他在音乐上面的涉猎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他自己包括从以前听他的爸爸妈妈，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完全不同的 type， 他的爸爸以前是唱这个在西餐厅里面唱歌的，他的妈妈唱的是京剧。那所以这样子中西的冲击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吸收这个艺术元素的一个部分。那后来他自己在美国求学的期间，他也接触过很多在美国当地的不同种类的音乐的洗礼，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对于音乐的诠释是很完整的，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他好像就是一个样子唱到底，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首歌曲，叫做 My Anada， 我们一起来听到底接下来是哪一位乐手要跟他在台上一起来表演呢，我们听听看。
1: もしもし？何これ？

0: did. Yeah. 我的五个鸡 Rick, Jamming, David, Josh, 豬仔呢? 豬仔!
1: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 宫保鸡丁，刚刚呢，在这个演出的现场呢，他的

0: on keyboards and my chickens. Woo!
1: 好的，刚刚呢在舞台上跟他一起演出的，除了他的五位和声以外呢，还有他的一位 keyboard 手叫做 May， 跟他一起在台上互动，我觉得很好玩哈，因为他拿着这个 portable 的这个就是可以挂在身上的这个电子琴哈，所以那感觉很酷。他是一个很瘦的，然后有一点点年纪的女生，但是跟他一起在台上互动，我觉得很好玩。这个彼此之间乐手跟乐手之间这样子的情感的交流，然后眼神的互动，其实都很打动人。当然，David 的歌声在当中。好，其实演唱会走到这里呢，已经逐渐接近尾声了，他再带来的歌曲已经不太多，只剩下几首，但这几首我觉得都非常的关键，而且在演唱会的比较靠近尾声的部分，我们就能够听得到 David 对于他自己的音乐会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在结尾的部分，我每一次都很期待听一个演唱会的结尾，因为他要怎么样把这些音乐跟他的理念之间能够做很紧密的结合，到底他要让听众今天来这个地方离开之后他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回去，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的。好，接下来David 要带来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其实就是在他的这个最开头的部分所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找自己。到底要寻找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0: 其实今天真的很快乐，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已经都两个多钟头了 and it's almost over。 今天在这里可以分享音乐对我来讲是个很快乐的事情，一直在录音室里面做音乐，其实不知道外面的感觉是怎么样，有时候是很奇怪的，可是今天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是来看我的，我是来看你们的，所以谢谢大家。 Thank you。 最后我想送大家一首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在讲一个人要怎么样找到自己，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家，找自己。

Yeah，OK、okay.。如果你们跟我一起唱的话，我就抱你们，好不好？

Woo! OK OK， 下面的朋友我也有机会可以下来，那可是没关系，跟我一起唱 One Two Three Four。 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上面的朋友我都听不到你们， Come on One Two

很开心哦。David 在台上跑来跑去，跟那听众一起互动，其实是个很快乐的一个时光哦。你会看，你会觉得很会心。One, two,

哇，真的是一段非常非常棒的表演哦！可以看得到 David 跟台下的观众们多么快乐的互动哦。其实这段时光，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在现场，他都尽心的投入，那一定是一段非常非常令人难忘的一段时光哦。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呢，已经到了演唱会的最后了哦。其实在这一段之后，还有的就是安可曲哦，所以到这个部分演唱会算是已经快要告一个段落了哈。那在待会儿在这个在观众的安口声当中 ，David 会再来出来，然后会谈一谈他对于他的这个演唱会他的期待是什么哈。你说这好奇怪，演唱会不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嘛，所以它是应该就是能够

赚钱能够盈利，对他而言，就是他能够得到他的粉丝，粉丝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娱乐，哈，那基本上是够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一直要在谈，为什么他要传递什么样子的讯息啊？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人，一个创作的人，他最希望的不外乎是希望听众可以了解他，在了解他的音乐，喜欢他的音乐。但是音乐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音乐的内容就是这个音乐人他的思维，他看事情的方式，他对人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整体的一个总和。你说，当然他可能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完人，他没有办法做到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但他在一些事情上面，他会有感觉。当他传递这个感觉，传递他觉得正确的事情，这个影响力就出现了。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外乎需要的就是这些，每一个人能够尽他的所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点点的善，一点点的善良，而这个社会就有机会变得更善良。好，我们来听听看，在观众的欢呼声之后，David 会继续回到舞台上面来，然后会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然后他也要谈谈他自己的看法。

0: ごめんなさい。 Thank you。
1: 其实对我来讲，我和上面的这些玩音乐的人，我们只是希望带给大家一点点的快乐。音乐是有力量的，我们不要去 underestimate， 我们不要去低估音乐的力量。昨天我在饭店里面看电视，我就看到纽约停电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纽约所有的人都非常紧张，他们很害怕一停电了又会再有一次911，会再有一次恐怖分子的攻击。可是我看到的那个新闻是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就像现在样子在纽约的街里面站在那边，虽然大家很害怕，可是大家很团结。香港我相信也是这样一个城市，台湾也是这样一个城市，日本也是这样一个城市，亚洲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是这样子团结的。 We want love, peace, harmony, not war。所以对我来讲，我做音乐 the only one purpose is to spread love. That's it. Thank you. 谢谢。这首歌是我911 9/11 事情过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写的一首歌，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祈祷，希望这个世界可以不要再有战争。 Dear God.

0: Thank you。
1: 好的 ，Dear God， 来自于陶喆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我们第三天的时间一起来分享 David 陶喆他在香港2003年所举办的 Soul Power 演唱会。其实刚刚他在唱这首 Dear God 前面他所谈到的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其实我听了我蛮感动的。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愿意用这样子的态度彼此相待，那这个世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他说他做音乐的 only purpose 就是 spread love。 其实如果我们每一行他讲到头不都是这样子吗？我几乎我今天在做一个做早点好了，好不好？我做一个吃的，我难道不是透过吃来表达我对别人的关切吗？或者我说我们做更多一点，我今天做从政好了，我今天做一个政治人物，难道我不是就是透过政治来让这个地方被你照顾的人民能够被照顾得更好？这不就是 love 吗？这不就是传递爱吗？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你看很多的世界上好像很多的事情很复杂，其实你把它浓缩，其实它的初衷是一样的，就是对旁人表达关切。 We want peace, love, not war。 我觉得这是所有人自古皆然。所以 我常常面对我们自己的台湾的环境，就是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难道我们的初衷不应该是我们追求和平而非追求纷争甚至是战争吗？刚刚他在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我觉得很有趣哦，他提到说求上帝给我找回爱的方法，因为我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他还是我的家。我常听一些网络上的人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台湾是个鬼岛，说这个地方因为很乱很纷乱，尤其政治的环境里面，所以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所以台湾是鬼岛，有能力的人都出国了。但是我们真的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家园呢？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来思考的事情。而或许这就是David 想要透过他的这个音乐所传达的 power， the power from the soul， 就是 soul power，来自灵魂的力量。好，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他的整个演唱会的结尾的最后一首歌曲。在这个歌曲之后，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这一场的演唱会。这首歌曲是他非常非常早之前就已经创作的歌曲，当然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爱很简单》，其实也确实是一首很简单的歌曲。但是为什么把它放在他的这个演唱会的最后一首呢？我们来听听看 David 怎么说。随着这个歌声之后呢，我们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空中可以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是念伟，就爱放音乐持续陪伴大家，一起来听《爱很简单》。
0: 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Soul Power 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今天大家看完了这个演唱会，不要记得我唱得很好，或者 band 很好，或者是 sound 很好，要记得是今天的气氛是 full of love。 That's what I want everybody to remember, because 这个世界上 that's what we need, more love。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感谢 thisGreat band. They come from everywhere. Yes. Joanne on violin. May on keyboard. My great singers, Josh, Jiaming, Rick, Dave, Andrew. And over here on percussion, Madnua on guitar, Jamie. Aji on guitar as well.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分享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
1: 是，
0: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比较喜欢吃的还是听的还是看的还是玩的？
1: 是，
0: 嗯，对。那今天我们还要再来吃台湾的小吃，很好吃。
1: 对，
0: 我们之前有吃过介绍过哈，这个肉粽啦、芋仔啦、肉芋仔，就肉圆啦，肉丸、肉丸、蚵仔米线啊，
1: 对，
0: 这个臭豆腐，
1: 好，准备搞，
0: 准备搞，
1: 对，对，啊，咱顶摆有讲到迄个介绍到糖阿米哥，
0: 米哥，糖阿米哥，
1: 对，好，加拢是点心，所以迄个点心吼，虽然甲正当有淡薄分别，
0: 不
1: 过咱拄则讲到遐点心，拢是食会饱的，
0: 对，因为我们一般讲正餐就是要吃饭配菜。可能几菜 几菜一汤，
1: 对，因为特别在咱过去是迄个农业社会哈，因为这些人因需要食真饱，所以一般的家庭哈拢是煮饭，然后煮菜，所以有菜有饭啊，这是对对咱来讲这是正当，
0: 对，正餐。
1: 好、哦，对，这是对咱来讲是安尼，嘿，嘛较少讲我煮一碗面，就安尼吼，咱过去敢那较少，因为食面较快腰，对这些人来讲呢，因还是爱食饭，食白饭安尼，较有够力，动去出去参与做事，较有法度较。动到熬一顿，
0: 对对对，
1: 所以迄、那个咱在讲的迄个正顿较像是有饭有菜有汤安尼，这开始正顿，
0: 对，
1: 那是干那要食饱啊，所以直接咱就讲，嘿，对，那是你若感觉腹肚有了康熙康熙，想要安尼爱食爱食，安尼。

0: 啊，你会当食点心、嗯、啊，虽然啊，腹肚空虚空虚，要有想要食好饱的时阵、嗯，咱就食一寡点心嘛，嗯、像食肉粽啦、啊，哈、啊，食肉丸啦、啊，哈、嗯，食冬阿米糕啊，嘿，对，这有哪拢会饱？
1: 嗯嗯嗯，
0: 对。好啊，所以伫这个食的方面，哎，所以就有人安问讲，啊，你是要食饱，还是要食卡？对，啊，嘿，食卡可能就是哎，食了未解饱，
1: 嗯，
0: 唔过就是会当乎你啊，随食了会满足的。食卡，
1: 对，所以台湾的、嗯。一般是农业社会啦，那当然因为靠海嘛，也是有渔村啦、嗯、那这个但是都是要体力活，
0: 是、
1: 哦、你光是拉那个渔网
0: 哦，那个也是出来的，
1: 对，所以一般我有听过的，就是早上是要吃饭的，
0: 对，
1: 不是粥哦，
0: 哦，不是，还不是嘛，拢爱吃饭，
1: 有的还要控嘛，捞嘛饭才吃得饱，
0: 对。
1: 嗯、啊，这样也不错，也有蛋白质、嗯、所以那个不论是种田的或是捕鱼的，他们都需要、嗯、他们都是劳力活，所以都一定是吃饭配菜，然后、嗯欸、吃饱饱的才出门工作。
0: 是
1: 那我们之前讲到这些可能肉丸啦、啊、然后这个轮饼糕都是、欸、算是点心，他、嗯、就不需要说你要坐下来然后、欸、一碗饭然后好几个菜盘，他、啊、就是一小份、嗯、你就可以可能带着走，或者是、欸、很快的把它解决掉。纸鸡鸡腰
0: 鸡腰哎、欸、
1: 对、啊、你要吃要吃饱当然也可以，但是它的用意相对是在吃巧嚼卡
0: 嚼卡，
1: 人家、嗯、就是让你有吃到一点味道、
0: 嗯、
1: 但又不是吃很饱，
0: 对，
1: 要不然你回家没有吃饭然后要被骂。
0: 对，还是说你特别爱吃某一款的点心，
1: 嗯，
0: 吼、哦，嘿，啊，你去吃掉的时候，你就哦，安尼满足啊，
1: 满足
0: 啊，对，好、哦，对，吃卡，
1: 对，啊，那我们之前讲的都是香，属于就是咸的，咸的，
0: 咸、嗯、的，
1: 就除了上次那个 B 哥，嗯、有甜有咸，
0: 对，所以大部分哈、哦，
1: 哎、嗯，
0: 大部分真正是中国人卡。
1: 比较爱咸的，
0: 爱吃咸，
1: 对，面线呐、肉丸呐、啊，这都是咸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是要讲一下，这是大家的童年都有的。
0: 对，好，虽然讲啊，这拢咱得讲的，这拢是跟那大人的食物啦，哈、
1: 嗯，
0: 对。啊，囡仔有囡仔食物无？
1: 对啊，当然有，
0: 当然嘛是有，哈、哦，对啊，所以咱就讲啊，系囡仔诶，迄个咱华语叫做零食啦，
1: 嗯，
0: 哈、哦，对啊，台语唔知要安怎讲哈、嗯，
1: 台语对、嗯、我原来也不知道，
0: 嘿，
1: 就糖阿饼啊，
0: 嘿对，
1: 所以然后有讲说是糖阿
0: 糖阿饼，对啊，咱来去哈，什么？卖囡仔米会打，
1: 哈、哦哦，
0: 所以有囡仔米，哈、哦，啊，囡仔米，囡仔不是干那吃呢，所以嘛，我啊，像 M B 啦，哈、嗯，啊是迄个
1: 文具用品啦、
0: 啊，对，哈、哦，啊，佚佗迄个迄甘露啦，
1: 哈，对，红阿飘，
0: 哎，对，嘿对，所以那囡仔米都有包括吃的、用的、
1: 哎
0: 去耍的，哈、哦，对，这个足侪，
1: 哈、哦，对，
0: 唔过所以唔过咱今仔日要来迄个集中的。迄、那个囡仔食诶，对啊，所以咱就讲啊，迄个即个囡仔咪哈，嘿，食诶部分，咱就讲脆食咪啊，
1: 啊，脆食咪啊，哦，也有人这么说，
0: 嘿，脆食咪啊，
1: 脆食咪，当然小东西
0: 啦，对、嗯、啊，所以当然这是。鸡啊，一定是用嘴的，
1: 对呀、啊，咪呀、啊，有啊，就是小
0: 小的，对啊，所以就是讲用嘴鸡啊，诶，细细诶，小块诶物件，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是
1: 嘴鸡咪呀，
0: 所以零零的吃哈，零零的食物哈，零碎的食物，
1: 零碎
0: 是零食哈，对，对，
1: 嘴鸡咪呀，
0: 嘴鸡咪呀，
1: 嗯，
0: 好，
1: 藤阿饼，
0: 对，
1: 还有一种说法，
0: 对。 有一款煞，就是咱即马拍算阿芬所讲的，即马吼有足侪迄个台文字哈，啊足侪嘛是有拢创，拢家己去创作出来的字哈、嗯嗯。

0: 所以咱一定有看到刺绣
1: 哦，
0: 啊，咱哈唔知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啊？不，四一二三四的四，秀气的秀，
1: 哦，
0: 啊，刺绣，
1: 刺绣，
0: 你若看到这两字，唔知影这啊，你有了解这个意思啊？不，
1: 刺绣，
0: 对，
1: 绣，
0: 所以。绣哈，对，所以这个细绣，
1: 细绣，
0: 对，啊，咱大部分哈，嘿，咱嘛是因为这拢是细行物件，所以咱会叫做细绣啊，
1: 哦，细绣啊，
0: 对，
1: 加个啊，
0: 嘿，加一个啊，哈，所以食正顿了后啊，你若阁有想要食什么来食细绣啊，
1: 哦，细绣啊，
0: 对，啊，这个细绣啊，甲点心诶，有啥物无同款，哈。所以咱普通，咱都叫有解说到呀，迄个点心可能
1: 咸的，
0: 咸的，啊，你阁有想到爱食哈，腹肚空虚空虚，想讲啊来食一丝仔物件哈，唔是食个足饱，唔过就是啊，那空虚空虚，会当得一个呀腰嘞，安尼哈，就是。
1: 点心，
0: 点心，哈，啊，不过这个细绣啊，吼是较俗的，哎，囡仔啊，我随时想要食，哈，就我可能一边写功课，一边啊，哪食，哈，这款样的细绣啊，哈，还是有的人啊，我大人嘛是爱食细绣啊，
1: 对，
0: 啊，对啊，我可能啊，一边做工课，哈。咪上班可能不多，那是抵触做工贵哈，嘿，可能啊，来哪家哈，哪做哈，啊，我想较常是哪家哪看电视，
1: 对，哎，这个洋芋片就很多了，
0: 对，
1: 所以大概就是零食类的啦，哈，啊，小东西，那就是好玩的、有趣的，
0: 对，
1: 要吃到饱。
0: 怕生食济是有那会饱啦哈，唔过你那是细小啊食个饱哈，安尼
1: 有点没有那么健康，
0: 对，
1: 营养素不够，然后也比较花钱，
0: 对，
1: 现在啦哈，现在的这个零食也没有比较便宜，
0: 对，
1: 以前可能一元五角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光是一包。洋芋片就四五十块了，然后还有三分之二是空气，
0: 丢呀！
1: 好，所以细绣
0: 对，好
1: 细绣啊，
0: 细绣还是讲细绣啊，好啊，所以咱啊，都叫我咧讲诶，就是啊，咱有看到了一下刺绣，好嘿，绣气的绣，好嘿，苏师兄唔是安尼，原来这个细绣啊，哈，哎，有一个。源头哈，过去拢是迄个啊农业社会，所以咱都叫有讲到啊，我那是早时哈，虽然啊真侪农家哈，嘿，因咧啊因咧早时有哪有食饭，啊食菜，哈，食饱了后啊，伊就早就去啊，就去田里，哈，差不多天还袂光，日头还袂出来，就去田里做事，哈，对。唔过伊那早便当。啊，是讲一到中昼，因的田呐，离出去近近呐，伊可能到中昼十二点才回来出去食中昼。好，不过这中间拍算到十点啦，哈，哎，十点还是十一点，
1: 四五点就出门了。
0: 对，所以到迄个时阵，可能冻未到十二点，所以就安尼已经腹肚空虚空虚。不过一田里，你要去食点心，遐个无点心吧？你阁无法度讲啊，甲田里的空缺放咧哈，因为你已经规身躯拢是土啊，你无法度走去夜市迄当中嘛，无走去菜市啊边哦去食一寡，还是去找着点心大食点心哈，这可能有较困难。所以因得炸一寡物件哈，嘿，啊较早也无遐尼啊花俏哦，足济啥物糖啊饼啊，无洋芋片呐，嘿对，所以较早嘿有诶就是。粿啊饼
1: 啊，
0: 好糕饼，迄个粿啊是迄个用
1: 类似绿豆糕，那个糕，
0: 嘿，迄个
1: 没有蛋糕的糕，
0: 不是蛋糕的糕，嘿，对，啊，所以迄个迄种粿啊饼吼是无啥物花俏，就是唔过是有那食的吧，
1: 嗯，
0: 吼，嘿，若讲你嘿粿啊饼食嘞。水

0: 的啉落
1: 哦，膨胀起来，哎、欸，
0: 对，
1: 还是
0: 有那有那种饱足感哈、嗯嗯嗯，对。哈、哦、啊！以前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这种粿啊饼，拢无啥物花巧。
1: 嗯嗯嗯。
0: 啊，会当用的迄、那个哈，勉强啊，算作较花巧的哈。因、嗯、就是要做迄个粿啊饼的时阵吼，拢有用模啊。
1: 啊，对。
0: 好、哦，用模啊、嗯，啊，所以甲用模。

0: 倒塌啊，所以伊迄个都有迄个模啊诶形哈，啊，所以伫即个模啊哈，普通可能是用迄个金属诶哈，用阿鲁米诶，还是用铁啊诶哈，
1: 最早可能是木头吧。
0: 哦，对，嘛是有，嘛是
1: 像那个安菇柜一样，
0: 对，哈，啊，所以伊伫迄顶面哈，伊就刻四绣
1: 啊，
0: 刻火把西枪
1: 诶。哦，四兽，
0: 对，
1: 四种动物，
0: 对，就是用四种的迄个动物，哈、用虎、马、狮、象，啊，拢有力的啦。
1: 有老虎，有豹，然后狮子跟象，
0: 大象，对，所以虎、马、狮、象，
1: 这就台湾。台北信义区那四兽山啊
0: 对啊，所以火把狮象吼，古早伫迄个做事人，也是讲伫一般诶民众诶心内吼，即四项动物吼，拢代表诶拢是有力，是正向的，拢是真好诶，互你啊臃肿有力，啊个啊嘛是会当
1: 跑很快的，
0: 嘿对，
1: 然后
0: 还是讲会当做领袖
1: 万兽之王，
0: 嘿对，哈会当做领袖诶，对啊，所以这四个动物对啊一般诶老百姓来讲拢是好诶动物，好、啊所以就用这个，嘛是代表吉祥嘛，吉祥对，啊所以因所引出来这鸽仔饼，就是火把狮象
1: 啊，
0: 所以这就是这四个兽，叫做四兽，啊所以因为这些人因着食迄个鸽仔饼，所以得差不多哈得半步啊哈，安尼食一个鸽仔饼，啊迄就是因的点心，啊所以点心做四兽就是对家。
1: 由来，
0: 对，伊个由来，所以这个四绣就变成四绣啊，啊，就是啊，就酥酥辣的喝，
1: 对，一点点。那你会有这种糕饼，因为以前就是台湾早期农业社会也是民间信仰，那他们你说要拜拜有一些贡品，但也不是说每次都是。
0: 嘿，对，
1: 都是那种三生四礼这种。
0: 哎，对，有的是比较简单的，
1: 对，简单一点的，就是给就是那叫什么献个嘛，献这个果，就是有的就是糕点。
0: 对，
1: 因为我自己印象是我小时候跟妈妈去拜拜完之后，妈妈就会买这种鸽仔饼给我，它就是白色小小很小块，
0: 对，
1: 大概就是我小孩手指头的大小，一小片。
0: 哦，安尼，
1: 然后它是
0: 已经拢切开啊，
1: 对，好几片包一
0: 是，
1: 包一摞，
0: 对，
1: 可能5块6块，然后用那种粉红色纸包起来
0: 啊，我有印象，
1: 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以前这种种田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啦，那种还给你包好好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带着，然后因为有那个膜，所以他一得扛过来，就是他倒扣过来，就是有那个形在那个糕点上面，
0: 所以咧鸽仔饼顶面都有迄个动物的形的呀，所以这就是四绣啊。嘛，我讲迄个这个四绣拢是对啊，对一般啊民间信仰来讲，这是拢有祝福的意思，
1: 对，
0: 对。有祝福的意思，因为拢是
1: 祝福或是辟邪，
0: 对，啊，所以这个四绣，某些的四兽，就是赏赐
1: 哦，
0: 赏赐
1: 福气
0: 寿命，迄个四兽，所以是
1: 四绣。
0: 对，素修，对，会修哈，
1: 会修，
0: 对，哈，所以得到会修，
1: 哦，
0: 所以有这个谐音，这个谐音
1: ，OK OK， 好，有赏赐寿命，
0: 会修
1: 年寿，
0: 对，
1: 年寿不是那个年寿，不是过年的年寿，是
0: 岁数，
1: 对，然后或者是四个动物哈，四兽。然后有你说的是这个，印在就是模有模板，然后倒印在这个糕点上，然后也有说的是外包装， 是这个四只动物。

0: 哈哈，这拢吉祥物哈，拢有吉祥物安尼，嘿，对。好啊，所以迄、那个好，咱这是公告这项物件，咱那是名词啦哈、嗯。这叫这项物件，这是吸收啊。
1: 嗯，
0: 好啊，所以咱那是要讲迄个动作。
1: 嗯，
0: 好，我要吃零食。嗯，好啊，这项物件吸收啊是零食。
1: 嘿，
0: 啊，咱那是吃
1: 个
0: 零食。
1: 假吸
0: 假吸收啊，
1: 假点假假假糖阿饼。
0: 哎对。人个较传神的，就是讲到胆散，
1: 胆散，胆散就是加减吃一点的意思。哎，
0: 对，所以胆散的意思跟你吃，嘿，是不同款
1: 哦。
0: 对，虽然拢是迄个动作啦，哈、
1: 哦，
0: 对，所以胆散哈，就是加减吃一数啦。
1: 哦，
0: 哈，对，啊，你那吃的是卡。较正式哈，较正式啊！我要来食正顿哈，对，食早起
1: 哈，
0: 食中昼，食暗顿
1: 哈。
0: 我袂讲啊，我来淡山正顿哈，我来淡山早起，淡山下昼无哈。迄、那个正顿咱拢用食
1: 食
0: 哈，对。啊，那淡山就是哎。欸哦，你咧食什么？哦，四修啊，好，来，我嘛来淡散一下
1: 啊。
0: 所以，哈，我就可能我提一两袋啊，啊，来，这个淡散一下。好，
1: 这有点像去，像是去卖场试吃哈。
0: 哎、欸，对，我
1: 就是加减，
0: 对对对，就是给你一点点哈，就哎就啊，你随性的啊，就是拿一点点吃，哎，这个淡散。对，
1: 那其实这个字我们。现在也比较容易看到，就是有一些美食节目，他、就是说我们来去大啖美食，那个啖，
0: 对啖，
1: 一个口，然后两个火，
0: 哎对，
1: 嗯，啖，啖散，
0: 啖散，
1: 好，也是吃的意思，
0: 对，嘛是吃啦，
1: 嘿，嘛是爱个吃，
0: 对，总是。就是咱都这样子讲啊，就是讲，哎、咱这个迄、那个台语的迄个一挂形容词哈、啊，有一足生动的所在，
1: 然后又分得很细，
0: 对，
1: 胆散，
0: 胆散。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个零食的台语名称跟由来，
0: 对，
1: 哈。啊！但是我们还没讲到本质呢，到底要吃什么？我们是不是下次再来讲？光是这个细数怎么讲，已经时间就用了一些了。但是我们有讲到洋芋片啊，
0: 对啊。
1: 然后我自己讲那个粿啊，
0: 哎对，好，所以这个粿啊饼哈，咱讲这个粿啊饼，啊，当然，咱诶，搁用啊，另外一个时间来讲到啊，咱做囡仔诶时阵诶啊，以前诶细修啊，
1: 对，
0: 哦，迄个足精彩诶，哈，哎，
1: 这搞不好一集也讲不完。
0: 嘿，那是讲咱呐想到过去吼，囡仔诶时阵，哦，想到迄吼，咱得亲像倒转去教囡仔诶时阵。对啊，所以就亲像阿芬所讲的糖啊饼，哎，感觉那糖啊甲饼呢，
1: 也不止、哦，
0: 不一定哦。哦对，
1: 对，所以我们要下次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在台湾小时候吃过哪些细修细修啊。
0: 哎，好，
1: 所以我们今天就。哎、这个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底细修啊怎么来的、哦、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OK 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那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邀请了我一个跑步所认识的好朋友，他叫 Michael， 在跑步的这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他的工作呢，有一次在跑步的过程，他分享他的工作带他走遍世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因为通常我们工作跟旅游是分开的哈。那当你工作也可以有一点点加上旅游，或者是说可以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你的办公室，这样也真的会让你在工作当中不会被局限在某个的地点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工作能够带领我们世界走透透的这个机会不太多。我们今天要邀请 Michael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如何因为工作可以世界走透透。好，请 Michael 跟听众朋友来问好，而且呢告诉我们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带他世界走透透。嗨 ，Michael。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永尧跑步的好朋友，因为平常呢就是喜欢东聊聊西聊聊，那他就找我去。然后过来这边讲一讲说以前到底怎么样的工作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玩的。那很简单，我那个年代呢大概是在27、28年前，所以是很久以前。那个年代呢台湾那个电子业就非常的发达，那所以有关电脑的工作呢就需要一些 sales， 就东跑西跑。那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说那些创业家这个拿着一个手提箱，然后里面放一大堆他那个在台湾的电子
0: 样品
1: 嘛，样品电子产品，然后就东闯西闯，像这闯出好几个大公司的那个业绩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是当业务员哈，所以我负责的区域呢就是有分公司的，或者是有那个他们不管的哈，有经销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区域啊。我的区域就是北美啦、加拿大，然后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分公司，所以呢就是不是我的范围。然后又出了美国之后呢，就是到南部的那个巴西啊、阿根廷啊、智利啊，然后巴拉圭那边这样，那就是。没人要
0: 美洲，
1: 南美洲没人要去的地方就派一个男生这样哈去闯闯看的。然后如果在欧洲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 focus 在德国嘛，法国啊、英国，那这些区域管不到的地方呢就是北欧哈，那又是没人管啊，又是交给我们这些可以单打独斗的男业务员去的。
0: 好，我想问一下 Michael， 那当业务员这种电子产品的业务员要有什么样的本领才能够单打独斗呢？
1: 其实
0: 他选你，为什么选你可以单打独斗？
1: 其实那个哈，
0: 因为你是海军陆战队嘛，还有空降什么。
1: 我们讲一个很单纯的啊，这个我在电子业这个那时候做了几年后，我就发现一个铁的定律，也就是说。

0: 比如说韩国哈，或是那个英国，它是有一个大的那个电脑厂商，然后来台湾买，我是卖主机板的，我卖主机板。我们公司的策略就是找美女哈，让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客户。那个外貌比较不行的，然后或者是男生，他就东跑西跑，就让你去什么印度啦、苏联啦，然后那个南美洲啦，哈，这样啊，这边都是男生这样啊，所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才能啊，只是说 OK， 我们公司很特别，他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有一种。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有一种那个大学毕业再去念两年的那个外贸人员养成班，他都到那边去找。那些人呢，训练口语那个外语能力就很好，然后再加上你有一些电子理工的背景这样，那我们就派男生去这些区域，然后去卖主机板这样。
1: OK， 那这样的过程怎么样从？不会当 sales， 然后再开始进入当 sales， 会出发前有被怎么样训练啊？没有吗？
0: 没有 ，sales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那个人格特质啊，就是说 OK， 你喜欢人群、然后呢，你那个不怕陌生，那你敢去敲那个陌生的门这样啊？那以前台湾那个电子业的 sales 其实蛮单纯的，就是说全世界呢有三大，哦，那时候有三大电子展，德国的那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台北有一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个电脑展，所以这个所有的 sales 都 focus 在这个三个展这样，那客户会去嘛，那个供应商会去，然后呢，我们制造商会去，这样就在那边会面对那个客户。但是其实很多客户他是不会去那边的。譬如说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负责是莫斯科。那莫斯科其实每一年有一个电脑展，那他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负责的巴西呢，圣保罗，每一年的六月多也有一个电子展。所以我们大家 focus 的地方不同，我们就到这种比较少人，其实它范围是很大。比如说你说莫斯科，那个光是莫斯科东欧，然后那些人去，那个规模就很大了。然后我们要是巴西圣保罗电子展，那些南美洲那个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那个都会去啊。所以那个地方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但是它规模是很大。
1: 喜欢跟人接触，你对产品有点基本认识之外，在那个电子展那么大的场域里面，你怎么让人家知道我在这儿，或者去怎么去找到你的主要客户？因为那个人口的汇集有时候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很短时间里面你要找到对的客户，或者让对的客户找到你，你有没有可以分享几个 pet ball？
0: 这个其实啊，那个每个公司都有他的 people 哈，比如说哈，我们举例啊，以前的华硕，他因为赚钱赚很多嘛，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会就弄了两个 booth 哈，两个，然后就自己要找哦 demo 一下他们华硕这样啊。那我们公司也会是有了，但是如果像那个比较没有的话，他就会跟当地的经销商合作哈。我们举例就比如说你是卖主机板的，然后你可以跟当地的什么那个，我们在巴西最大是那伊塔物哈，伊塔物是电那个一个大集团，然后他的那个展区肯定很大，然后你有一个小小地方，就是说我现在我们的主机板呢有30款，然后是20款这样，然后就这样排一下，所以大家那时候你也可以曝光，那你就要在那边哦，有人来看的话会跟你聊聊天这样。所以那个曝光的机会很多啦。那还有一种就是跟 VIP 就约好了，在那个电脑展的时候我们来一个 meet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做一个那个 showroom， 就是说我虽然不在电脑展，可是呢我可能像台北市的话，它是台北电脑展没有，它就会在那个凯悦旁边，然后就弄一个那个端独针对。

0: 媒体或针对经销商 来做展览展示这种方式。
1: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在最后它消费者会用到的是在哪一个领域啊？
0: 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负责是主机板，所以那个消费者还有玩家，他会自己去买然后升级。那没有的话，就是说哦，那个当地的那个电脑公司，他会用你的主机板组装他自己的那个电脑来卖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就有后来就慢慢会分出来，就是说你是家庭用的电脑啊，你是公司用的啊，你是工业级用的啊，要有四五个 CPU 的啊，或者你是那个现在是就是那个 game 的玩家啊，他要很快的啊，这样，那这个就开始慢慢会分出来这样。
1: 除了那个快之外，还有那个冷却哈，什么水冷式，还是什么，还有吹电风扇的也，哇，那个真的是也很有学问。那每年大概要推陈出新哈。那我就所知道，现在所知道就是，每年的一年初，在你说拉斯维加斯有个消费性电子展，然后那个就是好像开春就会有一个啊，每年大的公司或者有一些新的产品会在那边发布的话，就会让它的股价上上又下下的哈，那话题也会从此来展开，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哈，您当时在当这个业务的时候，开始是踏去哪一个国家或哪一州哈开始旅行？因为全世界那么大，你总得有第一步踏出去。
0: 其实你去这么多地方，刚开始呢，那个你会很新鲜。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哇，加拿大也许我去过，就不那么新鲜。但是你说第一次踏上那个巴西哈，你就觉得哇，这好远哦，从迈阿密转飞哈，还要飞13个钟头才会到巴西圣保罗，这样你就觉得那地方一定是充满了想象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巴西去出差的时候，我就带一种那个探险的那种哈那种心态去，那这个就会充满了很兴奋。然后呢，你一下了那个巴西的时候呢，那个空气第一个它的春夏跟你是相反的啊，所以那个我们去巴西也许是三月要去这样，那在台湾是很冷的，在那边去啊是那个很热的哈。然后一下飞机你就发现说那空气都不一样啊，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用甘蔗去提炼酒精，然后当那个汽车燃料这样啊，所以那个排出来那个烟哦，就是不是石化那种排出来那种味道，空气中都是那种，你当然如果要浪漫的话，你就说哇那个空气都是甜的啊，因为那个有酒精有甘蔗，然后这样子啊，那下了那个飞机之后，你当然就觉得说啊，那个完了，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1: 对呀、啊，
0: 那个你有时候会请客户来接你啊、哦。那后来，我也忘了第一次是有没有接了。那反正我们就会坐那个，他们有点像那个火车这样的。那因为字也看不懂嘛，但是你会。我们那个年代都会先去那个租车公司啊，
1: okay,
0: 然后先
1: 那个年代 ，email 已经开始盛行了吗
0: ？email 刚开始，然后没有
1: 不用打电报吗？还是
0: 没有？他就是 email， 然后那个没有手机这样啊、那个，然后那个你租车嘛，但是你想说，如果圣保罗这么公司都在附近，你就没有必要租车，所以呢，你就会说好，那我先从机场坐个那个火车到圣保罗去，然后再找客户来接这样。但是你怎么做呢？就比如说你会记得说那时候就其实跟现在一样，就是说你是往哪一区去，然后有没有什么红线啊，然后那个在哪一站下车啊这样。那个就那个字就比较
1: 真的在探险
0: 啊，那个字
1: 那时候那字也不太懂，然后也没有手机，
0: 对，
1: 那只能用地图嘛，
0: 也没有导航
1: 也没有导航，只能翻地图嘛，
0: 对，只能翻地图，然后就这样去哈，去那边去，然后跟那个客户预约这样。后来我记得我去那巴西去不下10趟
1: 哦，
0: 那就太熟了，你知道。那有时候就想说，那我今天就不要坐火车进去圣保罗，我就坐公车这样。然后就东晃，那不是像公车，有点像我们国光号这样。

然后就晃晃晃晃。那因为那个时差，你会睡着，然后半路的时候你就醒来一看，哎，身在何处啊？然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个

0: 这个浪漫可能会被三分钟一下就醒了。
1: 哦，是啊，
0: 因为等一下要去见客户，哦，然后那个要谈一下那个价钱，然后那个还要干嘛干嘛这样。但是我觉得到那个，比较不是那么发达地方去出差哦，就有这种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抽离自己，然后呢，你可以去想象很浪漫的那个，因为语言不同，食物不同，然后那个空气的味道也不同啊，那你就觉得说，好像在看一场电影的，然后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哈，然后温度也不同，对不对？气候也不同，穿的服装也不同呢。
1: 哇，太棒了！所以你刚开始就是从北美，然后在南美啊，这是一条路线，还是你一次就会直冲南美呢？还是他一个出差就要排好几天，然后半个月一个月才回来吗？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一个出差啊，一般就是我先如果是美洲的话，就是先从温哥华进去啊，然后几个客户聊一聊，然后再飞到那个多伦多去。那多伦多哦，你以为是跟都是加拿大会很相似，其实不一样。多伦多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楼都很高哦，然后那个人哦也很高。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去住饭店哈，那在那边要 check in， 但在大厅的时候，先去上个厕所，却发现呢，那个厕所啊，我只能够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尿池这样的。
1: 这个经验我是在荷兰体验到的，哇，荷兰的脚踏车或荷兰的那个尿尿的地方，哇，真的很高哈。
0: 对，他们平均在那一米九、
1: 一
0: 米八七这样的，哇塞，那你就觉得说，好，我就认份一点哈，到那个小朋友的尿池那边去尿这样。那到多伦多，你就觉得那个地方来都来了，对不对？总是要去看一下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嘛，然后吃，那吃东西其实跟没有什么差异，跟美国没什么差异。可是完了之后呢？你要从他有一个飞机是到那个迈阿密去的哈，所以你要飞到迈阿密，然后过个夜之后呢，第二天再飞那个圣保罗，所以你会从很北的那个北半球，
1: 温哥华，然后多伦多，然后圣保迈阿密，然后圣保罗，
0: 就直接那个我们跑步叫做切西瓜嘛，那个就切地球，这样直接这样切下去，这样
1: 哇，这样一趟，所以。这一趟业务的旅行是到圣保罗为终点，还是他继续在其他南美洲继续走呢？
0: 这个要 depends 哈，比如说如果有电脑展的话，我就会当那个圣保罗当成终点这样。那如果没有电脑展去的话呢，我就不会往加拿大去哈，我们就从LA 那边，然后直接切下去，切下去到圣保罗，然后去阿根廷啊，然后再往回走的时候再到智利圣地亚哥啊，这样。
1: 所以这个都已经原来就有了客户，还是你去慢慢开拓，从零到有一个两个以上的客户这样？
0: 我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客户，那我们的产品会卖给他嘛，对不对？那他买我们的主机板，他有他的客户，
1: okay.
0: 那我们再去跟他客户再聊一聊，那知道说他的那个需求，
1: 需求规格，我们回来还在
0: modify 一下，哎，对，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特殊哈，那我们去巴西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有一次还跑到那个叫圣地亚哥哈，其实在那个巴西北部的那个东边那里哈。那有点已经靠近那个河的出海口那地方，那圣地亚哥呢？我去也是印象深刻。为什么要去那地方？因为等一下第二天要飞到那个马纳斯，就是那亚马逊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他说：“那你是去玩还是去面？”不是，因为他那个巴西，他有设几个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的电脑到那边去组装的话，它是免税的，所以很多人呢是真的去那边组装，很多人是去那边逃税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去要去飞去那个圣地亚哥，那个是巴西的那个圣地亚哥，不是加州的圣地亚哥這樣。 然后呢，到

0: 那边去，再往那个中间去，去那个马瑙斯那个城市哈，去那边，然后那边就是，你就看到说，那些多那个原住民呐、啊，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什么都很大，这样，那鱼很大只啊，然后那个衣服也是随便穿啊，然后那个人长也不一样啊，哈，那个到礼拜四哦，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因为他们喜欢享乐嘛、uh-huh. 虽然还不到周末，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准备要那个哈
1: 欢乐了，
0: 对，要欢乐这样。那原来那地方是自由贸易区，那自由贸易区就是说、uh-huh. 你东西去那边是免税啊、uh-huh. 那很多人就是拿那个主机板的板子，然后拿一些那个 IC 去那边，然后假装去那边组装一下就免税。那如果我们是组好到那边去的话，就要课很重，很十几趴的税、
1: 哦。
0: 那所以那时候南美洲就巴西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如果到南部去，那个有一个就是伊瓜苏瀑布那地方的哈、嗯，那边。然后跨过一个友谊桥，会到那个巴拉圭、
1: 嗯。
0: 那巴拉圭那边有个东方市，也是那个自由贸易区。好、哦，那也是一大堆龙蛇杂鼠这样的，那个走私的走私啊。我们那时候很流行的一种方式，叫做修改那个 chipset， 就是说那主机板的哈、哦，主机板组装好，那时候可能一片卖个七八十块美金这样哈、哦嗯，但是他会把那个。上面的 IC 有一个那个我们叫 chipset 的东西这样、嗯、然后把它涂掉，然后重新打那个、嗯、然后就假装也许你以前是这是给那个386的那个、嗯哦、那现在变成是给486这样，然后就骗人家这样、哦、那那个你就是发现说哇在那个地区丛林规则、哦嗯、就不是那种
1: 正规来的
0: 正规来的，不是那个德国啦，那英国啊，那个美国那种市场这样，嗯、所以那个你就衍生很多那种行业啊，专、哦、门卖你那个假的，然后专门给你收你那个假的板子，然后把你涂一涂，后面改成那个华硕的板子，然后就会卖很高。那你一般人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只要组一个电脑在你家就好了，这样
1: 啊。这样的过程你都是自己旅行吗？还是有两三好友？啊、一起才壮胆，不然的话一个人从有些时候是从可能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哦、那种比较文明的地区到这个 中南美洲、哦、各国不一样、哦、怎么去适应、哦、
0: 没有我们时候都是单打独斗、哦哦、所以没有人说你这个区域是你啊、哦、那你没有人会陪你去的、哦哦、那除非说你在那边有个电脑展，你说哦像我上次就陪我一个同事，他说他要在那个莫斯科哈、哦、电脑展要弄个布什这样，他要需要支援，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两个人去，然后就支援他一下。那一般拜访客户都是单打独斗，
1: 哇，就心理素质很强很高啊，不然呢一下子如果在这样异国他乡哈、啊，真的是除了那个。梦境之外，就是也吓出一身冷汗，或者有时候被骗啊，或者是说，哎、欸，真的孤立无援的时候，
0: 有那个
1: 人家价钱要给你硬这样子，你看
0: 不
1: 下。
0: 那个还好，那个因为我们比较熟的、嗯，那只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的印象深刻，就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会去逛他们的市集嘛，我看看跳蚤市场啊，嗯、看看教堂啊。那你说有的地方那个治安不是很好、哦、那你如果常去逛的市场，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圣保罗去逛他的那个跳蚤市场，啊，就两个那个身高成一米八几像，然后就挤着你、哦、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身高一米九几的那个，就手就直接伸到你的口袋里面去，去直接用掏钱这样，哇，还好没被掏到这样，那哈。一回头的时候，人家那个都做好了，可能他们是一群的、啊，然后就跟你要围过去，让你都看都不晓得那个人是谁的、
1: 啊、
0: 哦。那那个就比较刺激了。但是后来我们就练就了一个，就是反正我也不要带太多东西哈、哦。那因为我们是出差哈、哦，就不太像观光客哈、嗯哦，那就穿比较随便一点这样，然后去东看看西看看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说：“哎，我常出差都没有买一些那个礼物

0: 给我的女儿哈，那时候刚出生没那个出生才三岁，我就在巴西那个市场上面去，在这逛一逛，然后就买一个那个娃娃给她这样哈，然后结果我说我要买很有特色的嘛，所以一定要买一个那种那个类似芭比，可是她那个。人哦，是巴西人，所以是棕色人种这样。然后带回台湾的时候，我女儿就看你一样就大哭这样。然后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些娃娃这么可爱的。
1: 哇，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我们喝一口水之后，继续请他继续来分享他在美洲以外，可能他还有去过哪些地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请我的跑步的好朋友 Michael， 他来跟大家分享工作带着他世界走透透。那刚才他有提到北美的出差，在加拿大之后转往中南美洲哈。可不可以请 Michael 再告诉我们你中南美洲还有去过哪些国家？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啊，或特别的，刚才您说那个跳蚤市场那个特别经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可能带着 sample 被抢劫了，或者什么这种特殊经历这样？
1: 不会哈，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经验是说哈，我陪着我那个同事去那个莫斯科电脑展，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啊，也不能算小朋友，像大学生一样，他就一直想要偷我们的那个主机板这样，然后一直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那边是东摸西摸。那主机板上面也有一些那个chipset 嘛，比较贵这样。那他后来到一直忍到那个电脑展都已经第三天结束了，然后还在那边晃晃晃，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非常的
0: 心怀不轨，
1: 哎，对，非常想要这个。我们就送给他那个主机板，哇，他乐了半天这样。那我们在南美洲哈，因为那个南美洲人他比较不太懂那些，所以他大概都是人家装好要给他这样。那比较好玩就是说那个他们很喜欢跳森巴舞，你搞不清为什么他们就好像那个我那客户每次讲说他到了那个嘉年华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准备跳森巴舞。然后呢，跳完嘉年华之后呢，他有一个月他会消失，明明就已经那个，他说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上班。然后呢，就那个跳完森巴舞，然后又不小心那个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就说我又出现了，那就都没有个规则哈。那我们那时候当然不会利用跳森巴舞的时候去拜访客户了，但是他们就是平常到了那个礼拜四晚上啊，那个礼拜他们晚上就在那边跳，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很快乐，非常非常快乐。那个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哈？那也客户
0: 你会融入他们跳森巴舞，
1: 我们就一逛一下博物馆啊，看一看那个当地有什么可以玩的哈。那以前都没有那个手机嘛哈，对，不知道怎么去嘛。所以我会在出差前呢，到图书馆去，然后去找一本，比如说巴西哈怎么玩啊，这样，或者是伊瓜苏瀑布怎么玩啊，那就会礼拜六、礼拜天就自己坐车去。我记得那个巴西有一个那个车站很漂亮哦，它叫做路斯车站啊。那为什么它那个？因为我们看过那个莫内画过一个那个。一个圣拉扎尔车站，在法国车站啊，那时候在18多少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发现说那个火车这东西啊，哇，是多么高科技，然后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那个发明这样，所以对人很震撼。然后他就画了一个那个车站啊，莫内画的。然后在巴西的那个路斯车站有，他们就仿那个样子，然后也盖了一个车站，那现在是很有名的车站。那我为什么？

0: 我说他的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你好像跑到那个莫内那幅画里面去一样啊，对，然后你就，那当然他有市集啊，然后那个棚很高啊，然后那个火车哦，他不晓得他是真的要出发，还是有时候为了 demo 哦，他会放那个蒸汽的那个烟出来，这样然后嗡让你，大家就很震撼。那为什么
1: 真的很沉浸式体验啊？
0: 对，那我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呢，我去看了一个片子，人家介绍一个片子叫做那个中央车站啊。
1: 对，
0: 中央车站是巴西的一个那个电影啊。那他讲的是中央车站，其实中央车站不在那个圣保罗啊，真正中央车站在里约热内卢那边。然后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很多人念电影的人或者是写剧本的都要研究这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呢，他是说在巴西那时候有很多这个文盲的人，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哈，也不能算很老，一个太太，她专门帮人家写信，然后收钱这样哈，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小朋友说他爸爸在哪里，然后带他去找他这样，然后他也就带着他去找他爸爸，那个电影很有意思，是他那个小朋友叫做那个约书亚啊，然后他爸那个叫做那个 Jesus 好，叫耶稣这样，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哇，这个怎么那个那个这么有深大的印象这样子，那个帮人家写信的老太太带着约书亚去找耶稣，啊，当然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死掉啊，然后他再带他回来这样，那。我们当初看这电影之后，我就又回到，这是后来才看的电影，但是又回到说当初哦，我去圣保罗看那个车站的时候那个情景，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有印证到这样，然后哪一天呢，我就再去巴西的话，我要到那个他爸爸住很乡下的地方再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地区的风景这样。那你说？吃东西，
1: 对，南美洲的食物在各国 不同的食物，你的适应程度怎么样？那特别介绍
0: 南美洲那个东西，那真是又大又便宜哈。那个我的客户带我去吃那个那个时候不叫巴西窑烤啊，那个我不晓得还是巴西的那种吃牛肉店，就是那时候那阵子台北也很流行那个，对他那个一只牛的不同部位哈烤，然后他烤好以后。他就那个威特就满场走，然后呢你桌上有一个牌子，你要搬出那个绿色，他就走过来然后切一片给你吃，然后现在那牛腿吃完以后，他就翻那个牛排、哦、牛的肋排，然后不然就是拿一个肩胛肉这样的，哇，吃好过瘾。然后他们很自豪讲说，我们在巴西圣保罗这边还在巴西整个区域，我们吃不到冷冻的牛肉，这样我们都是新鲜的牛肉这样。然后完了以后呢，你一定要喝他一杯那个 espresso 那个很浓的咖啡，喝完以后呢头皮发麻这样，因为这个是冒汗了啊。但是这个就是巴西食物，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礼拜几有一个那个，他们是给穷人家吃的那个食物，那个食物呢？就是说在那个大户人家里面帮佣的哈，或者是他没有钱的，然后他拿一些那个牛肉都被那个大爷吃完了，他就拿一些那个内脏啊什么这样子哈，然后就煮成一锅，那个有点像牛杂，然后什么这样子，他那个他们会在每个礼拜几那个那一天才有卖这个、
1: oh.
0: 哦，那是让你体验一下，说穷人家是吃这样子啊、哦，那你不是都吃那么美好的，有时候要体验一下穷人的日子啊，蛮有意思。这个，那我那时候还是不喜欢吃他的那个咖啡，因为太浓了，那个哦那个没有习惯这样。那他们就是这样吃，然后吃的胖胖的，然后呢？跳跳身八五这样，然后身材差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个他把一年的储赚的钱哦，都花在那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个身八五那个嘉年华里面，然后衣服啊、跳舞啊，那花完以后呢，尤其醉个一个月，然后半个月，然后哎没钱了，然后再开始去上班。
1: 那因为这样的国家，你通常能够会不会有点担心说哇？

0: 他们这样的没有规律或者没有节制呢，我的业绩到不了。
1: 有会，那我后来想想看哦，这个是这个人是让我去体验一下说哦，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业绩嘛，不是只有 KPI 嘛，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想说，这个没有道理啊。我后来会离开那公司，是因为我想太多了。因为我想说，那个我每次去竞争的价钱哦，就是跟那个技嘉、跟那什么精英啊、跟什么华硕啊，都比价钱嘛，那没有意思啊。我应该到台湾的时候，我会组织一个像那种联盟，然后说我们就这几家公司，我们大家来，那个你也是负责巴西，我负责巴西，大家来一起坐下来聊天这样啊，不要互相砍价，你砍价没有意思嘛。那这个公司好像没有这个策略
0: 对，
1: 然后就是那个你还是陷入那个，因为他我们那时候偷偷讲，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每一次新产品出来哦，比如说每三个月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公司有一个那个给业务的报价啊，然后呢，他同时会有另外一份是说，这是那个华硕的报价，这是技嘉的报价，然后让你当参考这样，所以那个这个互相杀自己的哈，消掉自己的利润这样，没有什么意思这样，那个。尤其是到我们到那个巴拉圭，又是那种作假的啦，然后走私的啦，对不对？那乱七八糟讲的话，所以你根本就很难那个。那时候我们公司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到那个巴西设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SKD 就是我们把那些零件都凑满了，到那边去不要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到那边再组装我们自己的电脑这样的哈，就是自己的主机板，然后自己的电脑这样。那时候就想要这样做这样。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工人那个第一个数值，然后他的那个纪律没办法掌控，所以又不敢这样投进去。
0: 好的，我们请 Michael 大概再喝口水，那我们要请他再转移到欧洲来走一走，可以吗？
1: 好，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我的跑步的跑友 Michael， 他的分享，他是工作带领他到世界非常多的地方去走走走透透，特别他讲到加拿大，不晓得各位去加拿大是工作呢还是旅游哈，还有他去南美洲的非常多的国家，也体验到不同国家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和在饮食上的差异。今天除了美洲之外呢，他也去过欧洲。欧洲当然在欧洲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呢，可能他的同事已经 cover 了，所以他就往远处走。好 ，Michael， 你走到哪一个这些国家去了
1: ？OK， 那个。主要区域都已经被我那些资深又貌美的女同事都已经占掉，所以我们只好到那个北欧四国去。
0: 哦，北欧现在很贵呢，你可以工作去北欧这站哦。现在北欧比那个真的中欧贵很多呀。
1: 那北欧呢，那个去卖东西就完全跟我那个南美洲不一样，这样，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你也不用在那边销价这样，然后呢他也不会跟你买很多，因为他的人口不大嘛，
0: 不大，
1: 市场也不大嘛，然后就跟你这样子，你大老远来一趟那个，好了好了，意思意思，给你这个月下个月再多买个三百片主机板，这样子几百片主机板，那什么都好谈，
0: 那会不会有像上一段节目你说的不同厂牌的销价这样？
1: 他不太会跟你砍价，那各厂牌呢，那也知道那个地方。

0: 方呢不是主要战场、所以、
1: 量不大、
0: 量不大，所以大家就那个睁只眼闭只眼。但去那边呢也是很放松、因为那个北欧的人呢，那个我有一次去呢，
1: 哪些国家、四小国都去的、北欧四国都去。
0: 对对对，四小国去那个丹麦啊，然后挪威的、那个瑞典、那个芬兰的，那这是我的区域。那到那边去呢，有一次好像七月多还是六月多去，全部都在放假。他说他们公司呢会提早一个月放假，所以你知道欧洲人一放，北欧人一放假就跑到南欧去晒太阳、然后整个公司就没什么人这样。有人呢把他的儿子呢就是念幼稚园的也推来公司，然后有人呢把他养的那只猫啊狗啊也带来公司。你知道在那个二十七八年前你会很 shock， 你说哎，这公司怎么这么人性啊？然后那个价钱也不跟你谈，然后你爱吃什么爱干嘛，那个穿个拖鞋一样，哇，你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会这么，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1: 对
0: 对对，那个卖不了多少又花呀，花了 一屁股那个住宿费、交通
1: 费，
0: 对不对？然后吃东西也很贵，这样那就
1: 北欧吃东西贵哈、
0: 那就只好认哈、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 一瓶可乐好像是190块台币哈、那后来我就想说，好了，反正那个来都来了哈，还是要逛一逛这样。那我也会替公司想啊，对不对？那不能一天到晚住宿住那个旅馆啊。比如说我从那个丹麦要换到那个挪威去的时候，我就会坐那个跨夜的渡轮那个
1: 省一天一个晚上的住宿，
0: 省一晚上，然后那个机票省嘛，然后那个用那个渡轮这样，那蛮有意思的。这样就直接从那个哥本哈根可以坐那个船就到了那个奥斯陆去，然后奥斯陆
1: 也是一种体验啊。
0: 对，然后你会刚开始会很兴奋嘛，就是说啊，明天我一定要在海上看日出这样啊，然后那个四点多就爬起来看，这样哇，终于看到那个日太阳升出来，这样子，哇，好累啊！结果甲板上没什么人在看，因为他们就看得很习惯的，所以我们这种就很兴奋去看。然后到奥斯陆呢，这边你又是那个语言也不对嘛，对不对？他们也不太讲那个。但是我那时候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就买那种好像一个礼拜的票，那个坐公车的那个。我很想说好，这样我可以东晃西晃，对不对？那上车呢我就很乖的这样去那个，他就会咔嚓好打个日期，那我也想说这样子很正常嘛。可是这样子这个公车票呢用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就有人来查票啊，有人会查票，结果他就讲一大堆我也听不太懂这样，就说我那个很模糊了哈、看不出什么。但我说我有啊，像今天我有打，比如说是三月三十号嘛、你看我上车有打这样，还不是那张票，就是说那是比如说五日票的呗，你只要那天第一天打，打个三月三十号之后呢，他自动就知道说过五天都有效，你不用每天上车都要去打那个、打一个印子这样，但就觉得说哎呀。
1: 新的体验，
0: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逻辑哦。那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上。那奥斯陆你就去玩的时候就，它有一个那个公园就很有名哦，就是叫做是那个雕塑公园哦。那个公园呢，你进去，怎么雕塑我们都要那个习惯是都要看那个九头身嘛，那个罗马式的那种哈、那个大卫的雕像那样。可他不是，他地方都每个都胖胖的这样。然后原来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雕塑公园他在雕人生，就是这一生你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结婚啊，然后你求学啊，然后你谈恋爱啊，然后你生小孩当爸爸妈妈角色啊，后来你死亡啊，都在那个公园里面然后雕出来这样。他说哎，这个也是一种美感、这个当然是也很创意的、但是就觉得跟你想象的那个美的界限又拉宽、你不是只是像以前我也学过那个雕那个素描了，
1: 素描、
0: 对，总
1: 还是雕塑的
0: 素描哦，所以你一定要说那个九头身啊，那才是希腊美女那个俊男的那个比例啊，到那边去不用，然后你就快快乐乐在那边去体验他那个。然后再去那个芬兰，就去那个西贝流士公园，这样哇，音乐就一直起来，这样哦，那个芬兰颂啊，那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地方

0: 譬如芬兰哦，
1: 这个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就自然流露了，不是因为你来他特别演奏给你听。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发现说，那个我那时候去芬兰的时候，我的客户然后带我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哎，你看旁边这个就是赫尔辛基大学。我说，哎，赫尔辛基大学很有名啊，为什么没有那个校园呢？他说要校园干嘛？哎，27、28年前他问我，他跟我说要校园干嘛？我说，首先总要跑个步嘛，上个体育课嘛。说你跑步，你运动，你到健身房去嘛，哈，你到河边去啊。我为什么让你到校园来？要设一个操场让你跑步啊？因为我们跟永尧上礼拜才去台大跑步，对。所以你这个印象，我在20几年印象就是说，校园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那个校园，对不对哈？然后那个这一条街，也许是你的政治系，然后你那个工业工程系是在下两条街啊，对不对？这都在我们赫尔辛基里面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必要替你创造一个操场，让你在那边爱跑不跑的啊。我就哇，那个打击，那个文化冲击也很大。然后那时候刚刚快要出来手机，芬兰人呢就很骄傲，因为他的 Nokia 全世界卖，这样哇，那个我说你看我们芬兰这个小小这样的，然后你到了那个瑞典去，他说怎样，我们也有 Ericsson 了，对不对？然后你跟他
1: 拼了，
0: 对，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那个我们两大汽车打死这些旁边国家，对 ，Volvo 跟 Saab， 对不对啊？那个哇，你会很震撼，这个地方人少，但是科技这么好，然后艺术文化这么高，这样哈。我们那时候会去看，就是看那个岩石教堂，在那个芬兰那个赫尔辛基，哇，你走进去就有一个仪式感呢，你要走到一个地底下一样这样子，然后进去那教堂里面，四周都是那石头，然后上面开一个天光，一个薄薄一个天光这样，那你就觉得哇，怎么这地方会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师哈？然后建筑师他盖那些那个音乐厅，然后盖教堂，然后他不是只有在芬兰有名，它是全欧洲、全世界都有名的。那个文化冲击就更大了。那相对于那个南美洲的那种闲散浪漫哈，你就觉得那个就很大的冲就不一样。那更何况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斯德哥尔摩看他在修马路，那个年轻工人哦，他在修那个马路哦，他是拿个石头哦，那个可能是40公分乘40公分这样，然后要把它填平，然后他一个一个动那个下面填沙子，然后不平的时候他把沙子拿出来，然后看看那个路要齐这样哦。他这么细致在修复一条马路这样，对，你就说哇，这真的这个没有那个文化底蕴是没办法创造出这样子的思维了啊。然后那个周遭也支持，国家也支持，什么都支持这样。这个我想过了这么久，我们这边都还很难有学到这个啊。
1: 是，
0: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台湾有那个李乾朗老师，他就讲说那个修马路不能这样求快。因为你要把马路当成一个城市的海绵，就是它那落雨下去的时候，它不应该用柏油把它都封死掉，应该它有一些，然后让它渗下去，然后让那个城市是吸这些雨水当海绵这样。你看到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这样的方式。这个是北欧，北欧吃什么呢？北欧就是有时候想说吃都吃腻了，然后就去吃他那个麋鹿，就是那个有些
1: 吃麋鹿啊，
0: 慕斯那个，就是你吃起来就像牛排啊，那个也没什么特殊这样的。我觉得出差旅游最难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决定吃什么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难去那个哈去。
1: 你会不会 menu 看 menu 都看不懂？
0: 对，那个看不懂，那个没办法，那是反正
1: 我第一次去。哎，那个看不懂的，所有点了三个汤，三个都是汤这样。
0: 我 我有一次去那个

0: 巴西人，我就跑到那个华人区去，然后想，哎呀，好久没吃牛肉面，去吃牛肉面。可是那天好像刚下飞机，我就说，老板，我要吃牛肉汤面这样。就全部人就是给我三条线，他说，你吃牛肉面为什么不要肉？你只要吃牛肉汤面。那个话只好讲要吃牛肉面这样。但是各地区的那个饮食哈，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是负责那个印度的，他说每次去每次回来就拉肚子，每次回来拉肚子，但这没办法。那我上次去跟我那个同事去莫斯科，哇，你会发现说那个食物是精致啊，吃莫斯科的那个餐厅，然后一定要吃伏特加，哦，要喝伏特加，然后喝伏特加是。吃一次饭，吃一次那个食物又很油腻哈，那就很大，这样很 rich 的。然后吃喝伏特加，喝伏特加完再上冰淇淋完再喝伏特加，这样我一个同事就当场挂掉了。
1: 浓度太高，
0: 对，冰淇淋配伏特加，你看哇，多么帅的那个俄罗斯民族哈。
1: 不过在这个旅游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是需要稍微请你稍微。再做一些分享，就是旅游这么多国家哈，在当时可能所谓的欧盟也还没有哈，所以你会不会一次要带非常多的不同国家的钱币？哈，那怎么办呢？我说每次出差就哇一大堆钱，然后回来又更多钱，更多不同国家的钱币，可能你掏出来一个硬币，不晓得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哎。
0: 以前我们公司是这样的，他因为业务出差太多，所以呢那个有一个旅行社他会派一个人在我们公司，然后呢专门开票，他们说我下礼拜要去那个巴西，然后去阿根廷，然后然后你要换多少钱啊公司就是这样，你换多少钱，我就可能是我也不想那币值多少，反正就换一个那个大概那个三五天要用的钱这样，然后带
1: 当地的币还是说美金，然后去那边再换
0: 当地的币，当地的币，我们就到了挪威啊，到了巴西啊，就不用再去跑银行这样，带那些钱这样，那不行的话就大概都可以了那钱就吃东西啊，交通啊，然后应酬请人家吃啊，这个钱会花的差不多那最后他当然有剩下零钱那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在那个旅馆要 check out 然后呢，等一下可能到机场有个计程车，那计程车可能是比如说加拿大的话是什么50块啊然后我就把那个身上所有的那零钱只留50块，那是剩下是可能那个零钱就剩下可能是是138.56这样，我就说好，这个都拿到柜台去，然后 check out。他说哦，那你住3天那你知道总共是多少钱？然后你还欠多少钱？然后好，欠的那些钱我就刷卡credit card刷掉这样。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零钱可以带回台湾这样，我没有刻意要带，所以也不用想那么多。
1: 对，因为以前如果没有经验的时候，这些。各国的零钱真是非常多那有的时候会在飞机上看到有人用那个小信封你可以把那个零钱
0: 抖内
1: 给某些团体这个也是会有这个状态出现。还有我们的在你再回到台湾之后，那个桃园机场也有一个那个抖内的那个箱子你可以把各国你用不完的或不会再用到的丢进去天天通融钱币也是很特别。所以这样的旅行当中，这个钱的处理之外，那因为这么飞这么远累积里程会累积到你身上，还是累积在公司身上啊？
0: 哦，累积在我们身上。
1: 哎，那后来呢？你有用到什么
0: 样？有时候就升等。
1: 升等啊？
0: 对，升到商务舱升到那个升等一下这样子，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这么多人 traveling 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又练就一个经验谈，就是说我每次呢上飞机，我知道这一趟那个人没有很多，然后上飞机呢到我那一排的时候我就不上，然后他会广播嘛，就是说那个18排到25排

0: 给上了，我就不上。然后最后大家都上完了，这你就再上去，上去你就找到最后面一排或者哪边的，有一排都空的，你就可以躺着睡在那边，然后回台湾或者到那个到那个丹麦去，这样就很舒服啊。
1: 嗯，
0: 那有一次我有一个女同事，她更天才，她我们那时候是电脑展，她一起去，她就说、欸、上飞机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叫我。我其实到 LA 我才要起床，然后就把面膜就涂那个抹上去，然后那个毯子就盖上去，他就一路睡到保养，然后做脸，然后就到了那个加州。这样你看这个 sales 真的 各有各的那个方式来过度过飞机上很无聊的那么漫长的旅途。
1: 对，因为以前在飞机上你大概很多有一阵子他是连那个电子这些设备也都不能开了哈。
0: 对，
1: 所以非常千奇百怪的都有哈。那因为在飞机上如果有一些压力的一些疾病造就的一些什么恐慌啊，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遇到一个两个那种这飞机上有人或者喝酒之后就大闹的那种？
0: 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个在二十几年前那个就其实蛮这种事蛮少的，或者是说那个手机或者媒体没有那么多哈，我们就觉得没有遇到这么多。但是你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气流不稳啊，或者是干嘛这样子，那也还 OK。那我们那时候最尴尬就是现在肯定是没了，那时候最尴尬的是那个空姐啊，都要站在中间呢、啊，跟你讲怎么逃生嘛，啊、穿衣服啊这样啊。现在好像是都放影片啊。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时段是最尴尬这样，那又没有人听他、哦、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每次他讲我就很认真的给他们看，然后人家一直还跟他点头然后示意，然后最后完还拍手这样。我看整个飞机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拍手这样，
1: 然后他们送你一杯酒的。
0: 没有
1: 留下他的你的电话给他，他的电话给你的。所以你配合演出的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哦、很棒很棒，谢谢 Michael 的分享、哦、所以他的工作在他在美洲中南美洲、哦、还有北美还有北欧去旅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经验。是不是你的工作也可以带你去旅行呢？啊，也欢迎你来分享。我们谢谢 Michael 今天的分享，希望下回有更多的机会呢，在这些旅行当中可以分享他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验哈、哦。那当然，他对艺术非常的有爱好，说不定在这些旅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好、哦，就是可能那种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或者教堂啊，会给他一些深刻的经验，要请他再来分享。谢谢 Michael，
0: 谢谢永尧。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嗯嗯，所以从本日我们在讲说那个面膜，
0: 梦米膜，
1: 梦米膜，
0: 漆膜
1: 啊，还有披
0: 披孔狼一
1: 孔，嗯，
0: 披孔是鼻子，披孔是鼻子的孔，鼻孔，
1: 鼻，你说
0: 披孔。
1: 披拱哦，啊，披拱哦，
0: 逆拱也是耳朵，但是披拱，然后逆拱，
1: 哦，
0: 就不一样，就披拱耳孔，
1: 披拱跟逆拱，那你说耳鼻喉科怎么讲？
0: 没有耳鼻喉，就宽逆拱老宽披拱的医生啦，
1: 披拱逆拱口，
0: 哎，口哦，麦盖口啊，哎，逆口啦，也可以讲耳科逆口啦，
1: 逆口哦，嗯，哦，不然那耳鼻喉科就
0: 对啊。
1: 啊，然后喉咙呢？
0: 喉咽头，喉咽头，喉口，喉咙，喉科，
1: 喉咽头。
0: 嗯，哎，我想到上次去大陆还有个什么科啊？什么科我忘了，我就觉得蛮好笑，跟我们有点，我们没有那个科，没有特别啦。
1: 哦，嗯，对啊，所以，所以现在这世界上无奇不有，
0: 对啊，
1: 无奇莫有，
0: 无奇不有啦，就是无奇不有，
1: 无奇不有啦。
0: 对啊，像他们说，哎，为什么你客家话回嘴怎么讲？就是很喜欢
1: 顶嘴，
0: 顶嘴，很多 enjoy 把皮呀 ，enjoy 就是 n 就是回答的意思，你知道 n。就我问你，你要那 N 矮，你要回答我
1: 哦 N 矮，
0: 嗯，然后摸你做嘛摸 N 矮，就是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哦，譬如我说，哎，你昨天有没有去哪里？然后你就不理我，你就做嘛摸 N 矮，你为什么不回我？
1: 做嘛摸 N 矮，
0: 为什么不回我
1: ？N 矮
0: ，Enjoy Bug P 就是人家讲什么你都要回嘴顶嘴，叫做，
1: 对对对，
0: 大部分是讲一个小孩叫 Enjoy Bug P 呀。
1: Enjoy
0: 就是回嘴呢，剥皮就是为什么剥皮我也不知道，
1: 剥皮
0: 剥皮皮皮拱的皮就是鼻子的 Enjoy 剥皮，可能是说鼻孔都翘起来这样子，
1: oh,
0: Enjoy
1: 不理人呢，啊，不理人，啊，
0: 就是不是不理人，就是你讲什么他都要给你顶，oh, 顶嘴，像一讲一个小孩子，oh.因为都按着 Enjoy 保皮，就是你讲什么他都给你顶嘴，就回嘴，
1: 嗯，
0: 就是都不好好的讲，都喜欢顶，嗯，怎么讲 Enjoy 保皮很喜欢顶嘴就
1: 对
0: 了，
1: 对啊
0: 对
1: 对，就好像为反对而反对，
0: 对，
1: 那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该我按用？
1: 做嘛该按用啊？
0: 生言用我按用。
1: 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
0: 爱顶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
1: 什么原因？嗯，
0: 就嗯，老师指高一下，老师指教一下，请指教，呛之高。
1: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超爱顶嘴的。
0: 你也是爱顶嘴的吧？哦，你好像不太像哎，
1: 欸。我可见那个过了几十年以后，那个嘴已经收缩了，
0: 感觉还蛮温驯的。
1: 我小时候我大概我妈也很头痛，因为我很爱顶嘴，嗯，有些小孩子女生比较会，
0: 可是他们说爱顶嘴的小孩比较聪明呢，
1: 女生比较会顶嘴还是男生比较会顶嘴？
0: 一般来讲觉得是男生才对啊，
1: 大部分女生比较爱顶嘴，
0: 真的，
1: 嗯，男生有时候点点不像爱硬懒得鸟你，
0: 不爱搭小你，就不爱插小你，
1: 不爱插小你，
0: 不爱搭小你，他不理你啊。
1: 对啊，对，那你为我后来有一阵子啦，后来终于明白，嗯，就是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
0: 嗯，
1: 一个就是他，一个当然就是说他要刷存在感，
0: 嗯，
1: 啊，
0: 哦，刷存在感，
1: 对，
0: 回嘴的原因是花。刷存在感，
1: 对，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存在感存在感没有，嗯，客家话大概没有讲存在感，就是要觉得说他也会就是，
0: 嗯，
1: 一般啦，啊，一般过去我
0: 要你注意他，对不对？注意到
1: 有一种情况小孩子爱顶嘴，就是他常常被否定，
0: 嗯，
1: 就是如果长辈，
0: 嗯，
1: 以前

0: 我说我们有很多的个案嘛，哈，
1: 嗯嗯，
0: 然后呢那个个案就是隔代教养，
1: 嗯嗯，
0: 隔代教养就是妈妈要去赚钱，
1: 嗯，
0: 然后把小孩丢给外婆，
1: 嗯，对，
0: 或者
1: 就是阿婆啦，
0: 阿婆要来照顾他呢，阿婆不情不愿的，
1: 嗯，
0: 常常都会骂他，
1: 嗯，
0: 就是常常就会觉得，哎呀，你是没人要的孩子，
1: 嗯
0: 哦，你是没人爱的，
1: 嗯
0: 哦，而且说，
1: 嗯
0: 啊，小孩子如果又顽皮，
1: 嗯，
0: 外婆应付不来，
1: 嗯，
0: 外婆就会觉得常常碎碎念嘛，
1: 嗯，
0: 那小孩子呢会被念呢有两种反应，
1: 电视剧里都演的奶奶跟外婆都很好，有没有，
0: 啊，
1: 电视剧里都没话了，
0: 对，以前，哦，那种比较贫穷的时候，
1: 嗯嗯
0: 哦，然后呢
1: 大家为了要讨生活都很忙啊，
0: 没有那个精神说我怎样去爱护孙子，
1: 对对对，
0: 他顶多给你吃就好了，
1: 嗯，对啊，
0: 哦，然后照顾你一下，嗯，然后你要是不他不
1: 以前比较没有爱的教育，都是用骂打骂教育，
0: 对，以前他就是说他不会管，他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管你，
1: 嗯，对，
0: 他顶多就是骂你啦，
1: 嗯，
0: 要不然就是指责你，
1: 嗯
0: 哦，
1: 如果男的就按牛性，就是很像牛一样，
0: 啊，
1: 很牛，
0: 对对对，
1: 牛
0: 顽皮的，
1: 哎，
0: 对对对，
1: 对啊，就是用骂的，
0: 对，
1: 嗯，
0: 用骂的嘛，
1: 嗯，
0: 啊，所以小孩子被骂他有自尊心啊，嗯，
1: 是，
0: 所以他就一定会想要保护自我，
1: 对，
0: 那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你骂让你骂，他就自己他就是比较自卑嘛，
1: 嗯嗯，
0: 他觉得他就是依附啊或者什么，
1: 嗯嗯，
0: 他也不太敢撒娇，也不太敢那个，
1: 嗯，
0: 但他如果要捍卫自己的自尊心，
1: 嗯嗯，
0: 他觉得他不想要被你这样子看扁或者什么，他就会，
1: 嗯，
0: 你知道他就会挺直起来，然后就会把你顶回去，
1: 嗯嗯，
0: 顶回去呢不管你讲什么他就给你顶什么，
1: 嗯，是，
0: 他就是要保护自己保卫自己，
1: 嗯 嗯， 嗯，
0: 所以两种极端，一种就是让你骂的他一直都没有，
1: 嗯，
0: 他都一直没有自尊心，
1: 嗯，
0: 反正他就是，
1: 嗯，
0: 有的人就会耍赖，就是反正你骂你的我就管不理不鸟你，
1: 对，
0: 有一种就是我就会一直反抗你，
1: 嗯嗯，
0: 不管你骂我什么我就给你反抗，
1: 是
0: 用你的话我也给你把你，
1: 对，
0: 嗯，
1: 就按在把皮，
0: 按
1: 在
0: 把皮，
1: 对，
0: 就所以这更令人讨厌，
1: 嗯嗯，
0: 我以前爱顶嘴，我也觉得我欸，爱顶嘴会变成习惯，
1: 真的，
0: 哎，顶嘴会变成习惯，
1: 会习惯，
0: 对，
1: 因为讲什么你都要回，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明明你讲的你要强词夺理，
1: 嗯嗯，
0: 然后尤其是像最小的，
1: 嗯，
0: 他会觉得好像他最小了，他最没有，他都听人家，
1: 嗯，
0: 都去听上面的人在管教啊，在讲，最小的没有什么地位，
1: 我就是最小的，
0: 啊，那你大概不爱顶嘴，你那个亲家母以前小的时候超爱顶嘴的
1: 我不知道我爱不爱顶嘴，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回去问我姐姐说我爱不爱顶嘴
0: 可能你比较不会吧，
1: 可是我觉得我妈很疼我
0: 嗯，
1: 就是这么多小孩
0: 小妖女啊，
1: 嗯，
0: 我妈妈也很疼，
1: 她有偏爱我。
0: 我妈妈也很疼小妖女啊，
1: 嗯，
0: 因为你看，老大都是要负责任嘛，
1: 嗯嗯嗯，
0: 老大所有事都是要帮妈扛嘛，
1: 嗯，对，
0: 所以当然妈妈会觉得这老大很可靠，
1: 嗯，
0: 但妈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余力去疼你，
1: 嗯，
0: 好，
1: 对，
0: 顶多就是嗯，就是吃啊什么，
1: 对对。
0: 然后呢小的最小的呢当然就是
1: 后来就可能比较好了，环境比较好了，
0: 对，然后可能他已经是最小的嘛，
1: 嗯，
0: 哦，有余力去
1: 对
0: 去照顾了，
1: 嗯，
0: 所以排行会影响人，
1: 对，应该会最小的都比较吃香
0: 对啊对啊，哦，没错，
1: 蛮子蛮萌，
0: 而且那种我以前啊，
1: 嗯，
0: 我以前读史记的时候啊，
1: 嗯，
0: 哈，读一篇我就觉得哇，那篇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嗯嗯，
0: 它叫做是越王列传里面的，
1: 嗯嗯，
0: 然后陶朱公的，
1: 嗯
0: 哦，就是范蠡，
1: 范蠡，嗯，
0: 范蠡跟西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两个私奔嘛，
1: 嗯
0: 哦，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了解说排行是真的是影响命运的，啊，
1: 嗯嗯，
0: 啊，那父母怎样对这个父母绝对会有偏心，
1: 嗯，
0: 但他不是说我故意要偏心或者什么，
1: 嗯嗯，
0: 因为他的那个所有的资源跟力量是时代不同嘛，
1: 嗯，对，
0: 你老大小时候啊，
1: 嗯，
0: 家里才正要起飞，
1: 嗯，对，
0: 家里才正要、
1: 嗯、
0: 要 要辛苦的，要成家，然后呢，哎，没有

0: 就没有办法那么享受。老二、老三、老四，哎，到最后的时候呢，嗯、就家里环境有
1: 比较好了，
0: 比较好了、
1: 哦，那比较不需要你帮忙了。
0: 可能你
1: 老大赚的钱一定要交出去，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对，我教书的时候，我薪水全部都交给我妈，我只留一点点。
1: 对，
0: 一点点。
1: 就老大都要帮家里，因为我印象以前我大哥赚的薪水要加。家里缴房贷之类的，
0: 对，然后养顺便养弟弟妹妹的，家里的开销什么，
1: 对
0: 就对呀、啊。所以你看这完全就没有办法去求公平，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就活在那个时候，你就活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最小的就活那个样子，嗯哦。所以我觉得人要感恩呐、啊，嗯，你才会知道说你平白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嗯、你会有这样的福分，嗯嗯，啊，有的人就说啊，对啊，我命就好啊，
1: 对啊，阿伯你是别暖，对，我的后面，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感恩的话，嗯，其实没有错，那是前人，
1: 对，
0: 所以古时候的人讲那种前人种树，
1: 后人乘凉，
0: 没错，对，嗯，这真的是，你看，连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嗯、
1: 对，
0: 对不对？
1: 应该
0: 我们台湾，你现在不是说你多厉害、嗯？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受这样的教育，
1: 对，
0: 我们小时候，你看，我们说我们小学，我们还后来小孩子都可以念到中学，嗯，哦，念到高中，嗯，教育普及的，
1: 对啊，
0: 比例非常的高，
1: 对啊，
0: 以前我都知道说老师呢都会去不上学的小朋友家里，
1: 对，
0: 去把他叫他出来上学。
1: 对呀、啊，以前会啊，他们会说啊，你怎么没有来？像我妈说，她以前日据时代念书，嗯，家里有农事的时候都没办法去。
0: 对啊，
1: 老师还会在家里说 啊, 啊，他怎么没来？这样。
0: 没错，
1: 啊，就是家里现在需要人帮忙啦、啊，你就不能去学校了。
0: 对、啊，
1: 他不会让你去的，因为你没空嘛。
0: 对啊，啊，如果像家里贫穷的，你根本就忙生计都来不及了、
1: 啊连去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尤其女孩子。以前我看我一些朋友都会说啊，她为什么她头脑很好，可以念书，为什么不念？她说她妈妈说给她弟弟念。
0: 对啊，
1: 他们家没办法供那么多人。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时代很多这种故事。
1: 对，就算弟弟念得很烂，姐姐念得很好，还是要让弟弟念。
0: 对啊，然后
1: 这不是电视剧啊，这是真实的。
0: 确实，
1: 对，
0: 其实电视剧很多都是根据真实来的。
1: 对，没有错。
0: 嗯，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他会懂得感恩哦。嗯，像有很多人他念得很好，因为他姐姐都牺牲奉献给他。
1: 对，
0: 所以他们后来就会去对照顾姐姐啦什么、哦，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懂得感恩的就会
0: 讲对。对, 对，所以这天底下没有办法绝对说谁的功劳，嗯哦，
1: 有样，
0: 有样，
1: 所以大家哈，
0: 感谢感恩啊，
1: 只好感激啊，感恩，
0: 对对，
1: 感激讲慢言，然后你天数高啊，有人帮过你，你都要感激他，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哦，给时间多哎，
0: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后人乘凉，好，暗子说感谢大家，属糖，
0: 暗子说
1: 上了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の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新種。没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しているのきこです。全球华语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何子，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秦基博哈达摩托希罗的ひまわりの約束。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这位拥有独特嗓音的日本创作男歌手秦基博哈达摩托希罗以及他的音乐故事。哈达摩托希罗因为名字特殊，本身恰好也是个单眼皮男生，在台湾常被误认为是韩国歌手，但其实他

他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生于宫崎县，后来在横滨长大。1999年开始在横滨和下北泽一带展开音乐活动，2006年正式出道。他的歌声常被形容是 Hagane to Glass de Dekita Koi， 钢铁和玻璃的结合体，既有厚度又带着透明感，那种沙哑却又干净温柔的唱法非常有辨识度。从2006年出道到现在，秦基博已经成为日本乐坛非常重要的创作歌手之一。他不只唱情歌，也很擅长描写人生里那种细腻而真实的情感，像是离别啊、成长、孤单、陪伴，还有对重要的人的爱。秦基博其实是一位非常重视现场演唱的歌手，很多听过他 live 的人都说他现场比 CD 更动人，因为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真诚的力量，好像能够直接唱到人的心里面去。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几首歌曲一起认识秦基博还有他的音乐世界吧。首先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很多秦基博乐迷心目当中的神曲《Uroko 零》。这首歌曲呢，收录在2007年的第二张单曲当中，是一首非常有青春感、非常爽朗的作品。歌曲里面的那一句 Kimi ni ima aindai da， 爱你哭哟，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乐迷最喜欢的歌词之一。零其实是在描写一种终于鼓起勇气往前走的感觉，就像是鱼身上的鳞片一样，虽然脆弱，但也是保护自己的东西。有时候人也会因为害怕受伤而把真正的感情藏起来，不过这首歌曲却像是在告诉大家，即使害怕也还是想要去见重要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零 Uroko》。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秦基博和他的音乐故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许多喜欢秦基博的乐迷心中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0年，歌名只有短短的一个“爱”。不过呢，这个词在日文里面其实有很多意思，它既可以让人联想到爱，就是我爱你的那个爱哦，同时呢又有英文 I 也就是我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首歌曲其实不单纯的只是在唱谈恋爱，而更像是在思考人和人之间到底是靠着什么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温柔，却又带着一种淡淡的寂寞感，再搭配上秦基博那种透明温暖但是又很有感情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像深夜里一个人轻声地说出自己的心情。在呈现这首歌曲的时候，秦基博不会刻意炫技，用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情绪，而是很自然的一点一滴的把感情慢慢堆叠起来。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自己非常喜欢，ただの一秒が永遠より長くなる，意思是只是短短的一秒钟却比永远还要漫长，那种因为深深喜欢上一个人连时间感都被改变的感觉真的非常浪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充满爱意也充满温度的歌曲里面吧。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呢，要同时分享两首歌曲，分别是 Rain 和 Kodonoha 这两首歌曲。这是何子认识秦基博这位歌手的契机，当然也是何子对秦基博歌曲的初恋。Rain 这首歌曲是秦基博翻唱日本音乐人大江千里的经典作品，后来被导演新海诚选作电影 Kodonoha no Niwa 的片尾曲。因为盐业之庭的主题就是雨，新海诚第一时间就想到取名同样是雨的 Rain。 新海诚在访谈里面有提到，自己大学时代常常听这首歌，充满了很多回忆。选定主题曲之后，新海诚就想要找一位当今活跃的歌手来重新演绎这首歌曲，最终选上了秦基博。新海诚和秦基博见过几次面，觉得他的歌声中带有少年般的不确定感，和电影当中的主角很像，而且呢，他。

唱出来的 Red 也让人感觉到一种孤独的氛围。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Rain 这首歌曲，就是在电影结尾当中的那个场景。秦基博的声音把雨天的孤独感、恋爱里面的遗憾，还有无法说出口的感情全部都唱了出来。尤其是在夜晚戴着耳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人进入到歌曲的情绪里面。接着要一起介绍的是 Kodonoha 这首歌曲。Kodonoha 这首歌呢，虽然没有在电影当中正式亮相，但是却被当作电影《炎夜之庭》Kodonoha no Niwa 的印象歌曲收录在专辑当中。Kodonoha 在日文里面其实是 Kodoba， 比较古老文学感的说法。哈有像叶子一样轻轻飘落、轻轻摇曳的感觉。所以呢，这首歌名也让整首歌曲多了一种细腻又朦胧的气氛。秦基博曾经在访谈当中表示，他觉得有些感情没有办法好好说出口，甚至连自己都还整理不清楚，但他就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在心里面。而 Kodonoha 这个词的语感刚好很适合歌曲当中那种朦胧细腻的氛围。他也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据说以前呢，恋爱的恋愧这个字呢，它本来的汉字是写作孤悲，也就是带着孤独与悲伤的意思。而炎夜之庭里面的男女主角其实也是因为各自的孤独，才会在雨天里面相遇，慢慢的彼此靠近。秦基博说自己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有想到这样子的意象。这首歌曲里面描写了只有在下雨天相遇的男女之间细腻而微妙的情感变化。歌曲从柔和的旋律开始，像雨滴慢慢落下。秦基博带着些微沙哑却又透明感十足的歌声，把人心里面那些难以整理的孤独和想念唱得非常动人。尤其是副歌里面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容易让人在深夜里听着听着就突然的想起某一个人。Kodonoha 并不是很强烈的情歌，而更像是在描写一桩安静的心事。接下来就连续为大家带来 Rain 和 Kodonoha。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创作男歌手秦基博的音乐故事。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是秦基博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Girl》。虽然呢，何子迷上秦基博的歌曲是因为新海诚导演的电影《炎夜之庭》，但是呢，近几年狂听的歌曲却是这一首《Girl》，可以说是何子私心最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Girl》是一首充满恋爱氛围感的歌曲，但它并不是那种热烈告白型的情歌，而是用很温柔、很细腻的角度去描写一个人看着心爱的对象时，那种光是待在身边就觉得全世界变得柔软了的感觉。这首《Girl》最早收录在2013年的专辑《Sign Do Pop》当中，也曾经被横滨轮胎当作广告歌曲，后来又成为2017年的日剧《Koiga Heta Demo Iki Demas》的主题曲，再次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这部由读卖电视台日本电视台系播出的作品，描写因为过去恋爱创伤而变得不擅长恋爱的恋爱笨拙族，即使内心充满不安，仍然努力活下去的模样，是一部带有社会写实色彩的爱情喜剧。剧中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带着一点腹黑还有深沉的氛围，而秦基博则以只有他才能表现出来的声音特色，宛如玻璃碎片般带着尖锐感，同时又兼具透明澄澈感的独一无二嗓音，为作品增添了一种清爽的空气感。那么为什么这首歌曲会在时隔四年之后又重新受到大家的注意呢？那是因为电视剧的制作团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强力推荐把它拿来当作主题曲。虽然不是新歌，但是能够因为不同的作品、不同的故事背景再一次被大家听见，我想不只是秦基博本人，就连一路支持的歌迷应该也会觉得很开心吧。結ぶ指先を小さな手が握り返す幸せへといつかきっと送り届けるから。紧扣的指尖被那双小小的手回握，幸福总有一天一定会传达到你身边。其实标题当中的 girl 有明确的原型存在，秦基博本人就曾经

在广播节目当中公开表示，这首歌曲呢，对象正是自己的女儿。歌词第二段副歌当中出现的小小的手，原本指的就是小婴儿的手。然而，当这首原本并不是情歌的作品被放进电视剧那样的背景当中时，也曾经被解读成是一首恋爱歌曲，对象从少女转变为女性，而小小的手也变成了纤细的手，如此一来就和戏剧产生了完美的契合。ふわり羽のよう僕の頬に君が触れる、それだけでももう何かも救われたつもりになるよ。ふわり羽のよう君がいれば強くになれる。いつまででも僕がきっと守ってみせるから。仿佛天使的微笑，像羽毛一般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会飞向远方。在感到不安的同时，却又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双温柔手掌的温度。仅仅只是那个人的存在，就足以让原本平凡无奇的一切化为无可取代的时光。而歌词最后的那句 "Boku ga kitto mamotte miseru kara"， 我一定会守护你，更像是画龙点睛。原本给人温柔沉稳印象的秦基博，在这里流露出一句你曾经守护过我，这次换我来守护你般的男子气概，令人安心的一面。而这种反差感呢，也正是最能够触动女性歌迷内心的魅力所在。原本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写下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但是呢，经过四年的时光之后，Girl 却蜕变成为一首能够让各个世代的女性都怦然心动的作品。不论是从以前就知道这首歌曲的人，还是透过日剧才认识它的人，应该都会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曲的编曲也非常的舒服，吉他还有轻快的节奏交错，加上秦基博带着透明感的嗓音，听起来就像是午后阳光洒进房间一样，很自然的就能够让人放松下来。很多人都说秦基博的情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那些日常里面最细小却真实的情感，而 Girl 正是这样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温柔又带着恋爱气息的作品 Girl。

不知不觉，今天的漫步樱花道也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一起认识了秦基博这位歌手，也透过他的音乐感受到那些关于爱、陪伴、青春还有成长的故事。秦基博的歌曲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旋律好听而已，更是因为他的歌曲里面总是带有一种很真诚的情感。很多时候呢，他唱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那些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小小情绪。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秦基博在2026年推出的最新单曲《ポケットに魔法を入れて》。光听歌名就很有秦基博的风格，对吧？把魔法放进口袋里，听起来呢就像是童话一样。但是呢，这首歌曲里面描写的是人在低潮、迷惘，甚至觉得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仍然努力往前的模样。这首歌曲同时也是 TBS 电视台的日剧《未来のモスクワ》的主题曲。秦基博在创作的时候，从剧中的主角那种即使跌跌撞撞也还是想要努力的心情而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歌曲一开始并没有太过华丽的编曲，而是用很温柔、很贴近人的声音慢慢展开，尤其是副歌的那一句“大丈夫で、君の魔法をポケットに入れて”，有种把重要的人说过的话小心翼翼地收进心里的感觉。就像是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想起某个人的鼓励，突然又有了力量可以继续走下去。而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强迫人一定要振作，一定要坚强，而是轻轻地陪着你，告诉你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这也是秦基博的歌曲一直很迷人的原因，他总是能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脆弱用音乐好好的接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温柔的新作品《ポケットに魔法を入れて》。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像这首歌一样。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 NEETS Radio 的知心人语。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为各位专访到的是张老师，台北分事务所的总干事，他是刘素芳，刘心理师，陪伴者心理师的自我照顾。因为心理师就是垃圾桶，而且通常会去寻求心理师，而不是跟闺蜜或者哥们聊聊天就好的，都已经是有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这个心理师的自我照顾要如何让你们不枯竭啊？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对我们我说我们大概全国将近有1000多位的义务张老师，然后我们的心理师也将近有300位左右。对，那我觉得其实大家能够持续服务，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张老师真的很重视大家的一个在专业上的成长。对，那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一定会办，像我们会办所谓的辅导工作研讨会，那甚至帮一些心理

0: 师啊，或者他们也会办一些专业训练。那除此之外，当然就是说，心理师自己的自我照顾这件事情，我们也非常重视啊。对，所以心理师也可以去找其他心理师，不管是督导啊，或者是他也可以去做咨商。我觉得这个角色的一个调整，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教育啦。其实我们以前训练一张，我们都告诉一张说：“诶，你出了这个门，就记得哦，你要把这些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你不要把这件事情还带回家，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在训练一张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醒他，告诉他，就是那是一个角色的转换。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就可以找他的督导。那我们心理师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找我们的督导来做一些协助。然后甚至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行去咨商。当然就是每个人有自己调节的方式啦。那比如说，就像我就很喜欢追剧啊，或者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去旅行、看书，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一下所谓的自我成长或是身心的一个调整的部分。
1: 是，我们谈到了身心调适的这一件事情，陈伟其实蛮遗憾的，是看到这个国人十大死因已经跌出十大死因之外的轻生，在这2年。又回到了第十名。那陈伟觉得常常会看到，更是会让我觉得很心疼的事情是，我们的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其实相对于其他的邻近区域相对是高的。这个高的盛行率有不一样的统计的模型和下的定义，但是最高的是来到了5位长辈里面有一位会有老人忧郁症。所以我在下一节的节目，我们其实要谈到的是这一个族群，各位听众好朋友，人人都会老，我们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全民话题。马上回到执行人语。

刘老师，我想要请教您，这个我们要如何去辨识，就是长辈是一般的情绪低落，还是？

0: 是已经是生病的忧郁症，因为吼，人退休之后，这个空巢期，那开始只剩被动收入，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理由会是一般的情绪失落的。可是这当中的分野指标。
1: 我觉得是不是生病这件事情要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状态到底持续多久？对啊，如果他可能是偶尔情绪低落，那其实他就不会是生病了哈。对，那我们通常判断忧郁症的一个指标，其实就是他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他就是情绪低落，非常低落，可能持续一个月以上。对，那你如果观察他一直都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一直都就是常常想到什么事情，他也许就是哭泣啊，甚至其实都情绪非常好，不想吃、不想睡之类的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持续蛮长，也超过一个月，我们可能就会需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需要去就医，需要去让医生诊断他是不是生病了。
0: 是，这个时间的长度听起来就是2个月的时候就要有觉察示警，1个月，那专业建议会是寻求专业的帮助，例如就医，
1: 就医，甚至我觉得其实就先找心理师来谈一谈。对对，当然，因为老年人他其实在就是退休之后，其实会碰到很多状况
0: 腹
1: 然后
0: 痛。
1: 对，其实他可能第一个部分就是怎么讲，就是人际就是失落吧。对，他上班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同事，对，很多朋友可以跟，可是就是退休之后，他可能就回到他自己的家。那第一个是如果比如说，我以前都常常举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可能是军人退，然后你回家没有兵可以管，就管太太这样
0: 哈
1: 子。
0: 哈哈，
1: 对，然后对对，就是那个角色的适应，我觉得是老人家就是可能就是退休之后他的一个需要去做转换。然后第二个部分，就当然就是经济的一个收入了哈，因为你已经没有那个所谓的收入的来源，那你可能如果你没有做好财务规划的话，可能你很多的就是钱，你可能要指望你的小孩给你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收入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可能就会内心当中可能会很多不安吧，对，或焦虑这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就是之前成就感的来源可能就都没了，对，因为以前可能在上班，你可能至少是一个什么长啊之类的哈，对，可能大家也会对你恭恭敬敬，但后来没有上班之后，你可能就是这些人都看不到了，对，那只有偶尔小孩子可能会回家，甚至有些那种小孩子长大就已经离开家，甚至不住在家里了，就是你可能逢年过节你才能看到这些孩子，就是那个空巢期以后，甚至就是我就是只有就是自己长辈一个人在家，就是生活调适啊，对，因为就是像我爸妈现在也是一样吼，平常我们都要上班，也是假日才能够回去，就是陪伴他们这样子。对，那所以平常的所谓的生活的细节的照顾，可能很多事情都得要自己来哈。对，那加上就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生病，对，生病我觉得其实老人面临到很就是很就是怎么样，就是生病也就很多功能都慢慢退化，好，或者是一下这里痛那里痛。对，然后就是，然后也没有，就是亲人在旁边照顾，有时候什么东西就得要自己来。其实我蛮常就看，就是因为这边有长庚医院嘛，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叫701班车，其实上车的真的蛮多都是老人家，就是老人家很多，他们其实儿女都没有时间带他们去看病，可是他因为他需要有就医的需求，他就得要自己搭着公车，然后就是远远的要到一个很远的医院去，这样子。对，这个我觉得是老人家面临的一些状态啊。对，尤其是生病这件事情，我就对他就是久病一定会有一些心情不舒服，甚至那些病痛会折磨他，让他觉得他不想要继续待在这个世界。对，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普遍老人会面临的一些状况。所以为什么老人自杀率会一直没有办法就是降下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是， 这个再进入到一些建设性的探讨，例如陈伟常常说陈伟的母校是台湾师范大学。

0: 常常说每个师大人都要学这个心理学家艾瑞克森的心理学。好，那这当中其实有一个在针对高龄长辈叫做生命回顾的一个自我整合、自我统整。我在进入这个之前，我其实想要先询问一个比较客观性的大数据的层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几个关键。第一个我想要询问，就是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大概是多少人当中有一位？那第二个是当中又以男性居多还是女性？那第三个是说起来很遗憾，就是这个长辈轻生是不是一直常年来都是居高不下，甚至就是位居第一名？
1: 因为好像昨天才前天才发布那个所谓的114年十大死因嘛，那自杀还是第十名，对，那当然癌症一直都稳居第一名，然后对，那其实这两个就是这十大死因当中的，我觉得一到十名大概基本上都是年长者比较容易发生的，比如说我好像不知道第几名是心脏病，还有高血压之类的，对，那忧郁症其实在台湾的盛行率，我觉得其实不只是那个老人家啦，其实年轻人就是有一部分你可能也会因为环境然后压力的关系，他们其实也就是蛮陈伟有讲，就是说好像是五个人其实就有一个人其实是可能是老人忧郁症。对
0: ,20%。
1: 对、嗯、对。那这个盛行率的过程，我觉得因为忧郁症其实我刚刚说除了生理的因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是环境的因素。对，可能因为老人家同时面临多重的压力，对他来说那个社会性因素的一个压力其实是我觉得是影响蛮大的啦。对，那其实你会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在社会新闻当中你会发现就是所谓的安养问题的部分，比如说他家里有一个重病者，他必须要老人照顾老人，那或者是他家其实是有一个年轻的家里有一些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一些状况，他也要照顾他，那后来的结局就是说他为了要结束这个这段痛苦，然后就是所以当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会福利，包括长照的一些长照 2.0 3.0 的一些政策，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协助啦，但实际上有一些人可能第一个部分他也许不知道这个资源，第一个部分是他的状态就是他已经可能试过很多方法，他都觉得没有办法改变了，他有时候就只能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觉得这样子结束就完全没有痛苦了。对，但那他没有痛苦，但是就是留下来的人可能也会要去面对一些问题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Erickson 的八大发展阶段，对，他到最后的所谓的自我统整啊，有些人统整的好之后，他也许就可以过得就是他的自我认同，他知道自己未来的一些生命价值可以怎么去发挥，比如说他可以去参与一些志工服务，对，像我们的很多张老师其实都在机构服务了四五十年，他们其实就是一个蛮好的典范，他就是不管他年纪多大，他在这个所谓的志工的位置，他都可以发挥他帮助别人这样的余光去燃烧下去。
0: 对，这个艾瑞克森他的这个生命回顾，最后是到一个自我整合。陈伟其实因为长时间投入在这个长照的第一线，我看到长辈晚年的自我整合会决定他是怨天尤人、怨老伴、怨孩子、怨命不好，还是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恩典，大家都对我很好。这个不一定关乎他晚年有没有钱哦。

0: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大家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自我整合它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指南，比如说当你们在训练义张，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还在打1980，有可能很多是阿公阿嬷长辈哦，而不是就是比如说像陈伟这个年纪的这个就是中年人青年人这样子，所以这个自我整合有没有一些指南啊？
1: 刚刚陈伟说对了，其实我们白天打电话进1980的蛮多是长辈的，对，那就是但因为长辈打进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真的就是就有实际上的问题要解决，可是他其实就是有人想要跟他说说话，所以他会跟你抱怨他的小孩怎么都很久没有回来之类的，或者是抱怨他小孩给他钱不够之类的，反正就很多很多的抱怨在电话当中，我们一张就会要去做一些安抚跟同理他这样子，陪他讲讲话这样子，那他觉得够了，他就会可以把电话挂下了。对，那我觉得自我同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呐，就是我们说，其实你年老的时候要有就是很好的老伴哈，对，就是好友，对对，甚至就是对，应该是说自我照顾这个部分，我觉得也需要，就是像我们之前有一些退休的同事，你就会发现他退休之后，他就常常去国外到处玩，对，然后这边走走那边走走，那当然就是约了三五好友，对，不管是去喝泡茶，有时候是酌酌小酒，我觉得那个所谓的人际关系网的继续经营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就一直待在家里，对，你要让自己有突破，就是可以往外走一走，不管是大自然或者是去人群当中。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真的可以去就是年轻时候你可能在上班你没有时间，那退休之后你也许可以去找一个志工组织哈，对，不管是图书馆、医院，甚至像来张老师训练，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服务，因为从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再度寻回你所谓的年轻的所谓的成就感，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过程。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社会资源的运用其实真的就是很需要啦，就是我们有蛮多基金会其实都有像就是那个就是不老骑士，对，他们其实就是一群老人家，他们就是在一个基金会的一个组合之下，然后去做一个自我突破的事情，就是挑战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到老人就是去做一些可能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0: 是陈伟今天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里，所以环境音会比较大。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哇，他在张老师的服务的资历已经超过30年了。陈伟刚刚听到就是刘总干事跟我们的分享里面，陈伟就想到五子西瓜俱乐部。五子西瓜俱乐部它是一个就是独老的共学共办团哦，陈伟这个真的必须说这里面的三大的行动方针好像跟这个专业的指引是

0: 不谋而合的哦。这个三大行动方针叫做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哦。我首先先想到这个终身学习哦，其实学习的这个本身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停止。我们联合国一直在说 "No one left behind"，可是如果阿公阿嬷在这个数位时代是被数位遗留下来的一群，连要搭公车都不太会看公车什么时候到，连要买公共交通运输票都不太会用网络，诶，那真的就是，或许我们可以透过持续的学习来让我们持续的社会参与。所以这个终身学习这个当中，陈伟就常常讲，我们办的讲座是包含了五老。刚刚的刘老师其实也有讲到哦，五老其实是老伴、老本、老身、老居、老友。诶，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有社交处方签，听众好朋友，WHO 所说的健康的定义，不是单单只有在身体生理跟跟心理的这两大层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三块叫社会互动。所以，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刚刚我们谈到了，其实老年会有很多重压力，不是如同大家想象了，退休就闲云野鹤，人伦责任也尽得差不多了。它有很多重压力的，其中一块其实是这个社会网络或成就感的来源丧失了。所以志愿服务，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不止在讲老有所依哦，好像就是老人家是负担，手心向上。我们现在也在讲老有所用，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的是，长辈比起可能年轻的志工，烈日下在海边净滩，长辈还能做义张的服务，白天的时候跟打电话1980进来的人聊聊天，自己其实还可以老有所用、有所贡献、有成就感和快乐出游。刚刚我听到这个刘素芳老师、刘总干事也跟我们分享，其实在美国是在医事领域里面，他们会讲旅行处方签，特别是在悲伤治疗，例如说老伴或者至亲的过世了之后，诶，在美国其实会说旅行治疗旅行有一点像一个社会处方签、旅行处方签的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个晚年的这一种自我整合，它是很多重面向的。但是陈伟今天在做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是关乎我们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主办，那 我们获得了张老师台北分所的协办，在6月29号有一场讲座里面，张老师基金会就为我们分享了福寿双全的幸福秘诀。回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哦，我还是要来一些就是这个行动方案、操作方案。我们一张张老师专业的心理师的时候，在助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其实提点想要帮别人的人有没有一些大忌，例如我们都会跟长辈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啦，想开一点啦。哎呀，你这样子，你要自杀吗？你这样不负责任呢，你不知感恩呢。”好，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陪伴的秘诀和其中的大忌。
1: 好，其实就是我们张老师，其实每逢台湾遇到一些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进入灾区去吼。对，那我们那时候都会提醒我们的伙伴说，你不要就是就是去安慰人的时候，你就说啊，这没有什么啦，这是什么？就是好像讲一篇大道理这样，但是因为你不是实际遇到这个问题的当事人，你真的不知道人家承受到底有多难过的多痛的一个痛苦这样子吼，对，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就是助人者，就是他需要安慰或者你安慰你的亲人或伙伴的时候，其实重要的是所谓的同理心，对你不要说啊没有无所谓啦，没关系啊，你不要这样子啊，对，就是指责。这个一定是大忌

0: 齁，那第二个就是不痛不痒的话，安慰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太多的用处啦齁。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会希望他是用同理心的方式。同理心就是你感同身受，当你自己面对他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那时候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对，你可以问他说，哦，你此时此刻你应该觉得很想哭，或者是你应该是很难过。对，那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应该是觉得很焦虑，或者是手足无措之类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找出他可以同理的一些情绪的感觉，就是让他就是可以把他想说的可以说给你听。我觉得我们其实如果真的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那就干脆你就是当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你的朋友对家人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你就是鹦鹉式的对话也没关系，就是说哦好，你真的很难过之类的。对，就是那但是就是倾听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如果更好一点的话，你可以多一点同理心，感受他当时的一些情绪，这才是一个陪伴人最好的一个方式。
1: 是。

0: 我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刘心理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各位 NICE Radio 的好朋友，陈伟在今天的这一集专访里面，从刘老师、刘总干事的身上，陈伟发现啊，哇，这个我们的黄金岁月都在工作。但是我们都面临了，我们要做限制最优化，好，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多元身份，我们是职场中人，我们是可能为人妻、为人女、为人母，我们的多重身份有限的时间里面的限制最优化。那陈伟发觉这种社会工作，他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广告词"三种愿望一次满足"。马斯洛所说的就是求温饱，但同时又具备了自我帮助、自我实现。那他在这一个当中，也透过了不一样的见识到不一样的生命光景，服务到不一样的人，而自己有所成长，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我今天很感谢刘素芳刘总干事接受我的专访，谢谢您，刘老师，
1: 谢谢陈伟。
0: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探索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全世界的趋势就是高龄化的社会。那当然我们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算是很快的，因为我们在107年的3月就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而且呢预估到115年的时候呢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现在已经112了，即将就是113年了，好像感觉只有两年了，很快对不对？那当然啦，长照的这个需求的人数啊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增加。最近啊看到一个新闻，让我觉得心情其实蛮难过的。好，因为呢这是在台南市有一个地区哦，有一个男生啊，他长期的来照顾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是中风然后又有失智。那后来呢这个男生呢他竟然可能是不堪这个长期照顾的压力哦，竟然呢就刺死他的妈妈之后呢，然后还想要就是他想说跟妈妈一起走吧，后来就自残。那我们觉得说其实你看他本来他也算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啦，才会愿意自己来照顾他的妈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长期照顾的压力之下哦，其实是不是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辛苦吗？那长照到底我们目前政府有没有提供怎么样的一个资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先欢迎杨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杨医师好。杨医师请教一下哈，您自己觉得我们目前啊在台湾这样子长照有这样需求的人

0: 人口是不是一直增加？那它增加比例有很多吗？
1: 第一个是一直在增加了哦。那增加的理由很单纯，就是说因为我们人长寿了。那长寿了以后呢，我们不会演，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男性在台湾平均寿命是80岁，女生加60到86岁。那第二个呢，我们人是一部机器，然后呢我们其实呢到就像机器到一个年纪以后，它就可能有故障，然后呢要处理要维修。但是呢我们提到长照呢，就表示有一群人，像您刚刚提到那个12月13号那个不幸的事件啊，那个妈妈呢就是失智又中风嘛哦。那这一些呢，它呢变成生活上俗称的叫失能的状况。那失能的状况呢，变成呢他生活上需要有人协助。那这个协助呢，就变成我们所谓长照的议题。那这个长照的议题呢，我们它是就可以分成好多个层面来讲了哦。像比如说以我母亲做例子好了，我母亲呢，她现年呢也是80多岁。那她呢，因为上次长重新冠疫情的时候，她是重灾户，她的肺呢坏掉，那在加护病房就住了3个月，然后呢到一般病房又住3个月，而且在加护病房的时候他又中风，那造成他一边的肢体偏瘫。那这一些使得他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他必须插尿管插鼻胃。那目前呢他就住在一个养护单位，那这个养护单位呢也属于长照的一部分。那不会也入养护单位，就是请机构的人来协助处理，然后可能包括护理人员啊，包括一些所谓的那种协助照护的一些人员，那里面可能有本劳的也有本外劳的。那这一些呢对家属来讲主要就是要付钱嘛，定期访视配合养护机构的协助处理嘛。那但是呢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来讲，12月13号这个是变成家属来照顾。那家属来照顾不会有我们台湾东方的教育的时候呢，我前一段时间碰到有一个父母亲都还健康的哦，然后他们说哎，我想要去住健康老人之家啊，小孩子就想说怎么可以呢，你们呢有小孩子女呢，你们怎么住老人之家，这样是不孝哦。那同样的就是说有很多长辈呢可能生病了失能了，哇，这时候就有人要跳下来去协助照顾这样子的长者。那不会也我们必须要提醒啊，照顾长者是没有成就感的。为什么？你说照顾小孩子呢，你看他一天一天的长大，然后呢他呢体重增加，长大学习能力变强，你还觉得蛮有成就感，他越来越长大了。但是长者你不会加分的，他只会越来越退步，然后呢只是退步的快还是慢。那这一些其实他就是一个长照的挑战。那包括其实我们俗话一句不客气的话叫久病无孝子，因为长照的东西啊，其实他如果我们最怕就是那种叫做 7-11 的齁，就是一个人呢他照顾24小时素食店便利商店的方式，换句话说他呢很可怕，他呢就是一个人这样子一直在照顾。那我刚刚说他比较没成就感，二来照顾万一呢家照顾的人啊他的作息又不太规律，那晚上不睡觉白天昏昏欲睡，这也很麻烦哦。因为我们正常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1点到6点，那你晚上他没办法睡，他在那边吵，然后你照顾者就没办法好好休息。那白天不是一个很好睡觉的环境，比如说会吵或灯光亮，那这时候就变成了慢性的煎熬。其实我们手上很多资料显示照顾者变成一个压力很大的困境，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子产生了情绪障碍，包括忧郁症失眠等等的问题，然后就造成一个不幸的事件。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说啊，长照在台湾是越来越多的需求，然后呢而且它真的启动需求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哦。因为台湾的数据也显示，当一个人啊，我们虽然说刚刚提到80岁到86岁好像很长寿，很抱歉哦，我们的品质有问题。因为呢我们据显示呢，我们这些长辈啊有其中有7-8年是生活没有品质的，是失能的。像欧美呢，比如说当你不会吃东西，他不会给你插鼻胃管，他请你带回家，差不多就是2周这个人就

0: 上天了，然后去跟上帝喝咖啡。我们台湾呢，可能很多的问题纠葛，包括呢，好像要尽孝，好像呢医疗呢不能随便放弃，就不知不觉呢，可能就把一个年长的病人呢耗着七八年，然后呢身上插一堆管子，但是生活没有品质，这东西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杨医师刚刚讲这个，我就是我也还蛮有感的哈，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然后跟我的父亲，其实呢，在之前都是这样属于需要长期照护的部分。那当然，我爷爷奶奶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嘛，还在念书，可是呢，就发生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啦，就是谁来照顾家里的长辈生病了，然后像刚杨医师提到的，可能我们有一些华人的传统的观念，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爷爷生病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姑姑啊，然后我的叔叔啊，他们就说，那个就是要请那个媳妇来照顾啊，不然娶媳妇干嘛的。但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不是女儿照顾啊，不是儿子照顾，就是要媳妇来照顾，也怪怪的哈。但我妈妈那时候的确就承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她要去照顾公公，好，然后呢，又要轮流嘛，哈，所以就其实大家也不会照顾啊，没照顾过病人啊，哈，所以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照护哈，所以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刚刚杨医师提到的哈，一些压力。那当然啦，还有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家里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嘛，哈，会有一些争吵，然后包含医药费的部分。然后我也才发现说，哇，原来一个家里一个长辈哈，在家里生病需要被长期照护的时候，哇，那个开销真的坦白讲蛮多的，因为不是只有照
0: 块是跑不掉
1: 哈，多少钱？
0: 好几万啦，少说可能现在的生活物价指数，比如说以我父母，我母亲住的，他基本光住宿可能就5万多，5万到6万，而且这种东西还有等级之分的，有的人呢可能花上10万20万都可能。那你基本在家里照顾的，吃喝拉撒睡，你又不分避免他得乳疮，然后你吃这基本款就已经2万多3万跑不掉了。
1: 而且是每个月，所以我也可以体会，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希望就是送到机构式的照护。第一个当然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嘛，那机构是比较是专业人员，他们会在那边照顾哦。可是杨医师，您自己觉得就是说，对于这一些就是需要长照的这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他们其实应该都会有自己的心理压力，对不对？
0: 因为我也是智障防治学会的理事啦，我也曾经呢写的文章就是针对台湾照顾者啊，我们配合一些台湾照顾者协会啊，因为他们养跟就像病友会一样，他们也很辛苦，所以组成这样的互相交流啊，互相加油打气啊，互相分享经验。其实照顾者的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台湾呢现在长照呢1966一个电话就是长照的，那当然有所谓喘息服务嘛喘息服务就是说我一个你如果来申请，我一个月呢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我可以一个有一定的时间，差不多20小时左右一个月内，然后呢我让你这段时间呢我们派人去照顾，那你可能可以去办事情，你可以去休息等等等等等等的那这一些呢其实呢它是一个让你喘口气。那我刚刚有提到其实在我们在实务经验来讲生理心理整体的考虑来讲，我们蛮呼吁照顾一个失能的长辈那最好要像护理人员三班制会比较保险。理由是这样因为呢你三班制的时候，第一个有人在照顾，有人就可以休息，有人就可以去办事情嘛。第二个你三班照顾呢，就是呢大家呢能够经验分享嘛，能够加油打气嘛，你不会孤单嘛所以呢但是我们也不会，就像你刚刚提的很现实，比如说谁来顾我们台湾如果传统观念就是呢男尊女卑嘛媳妇照顾，然后你刚刚讲的你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媳妇照顾不是应该出生的子女来吗
1: 对，
0: 变成很多怨言就出来了。那比如说举个例

0: 到一个公公冠喜到底恰不恰当，会不会有什么尴尬场面很困扰哦？那不会研究说，年纪大的长者，比如说失智症，如果是安静型的失智症就算了，万一是不安静型的，会有幻觉，会有妄想的，然后呢，你照顾他，别人来的时候就跟人家抱怨说，哎呀，他要虐待我，他要偷我的钱，他要毒，用下毒要害死我，哇！这照顾的是再一层的压力啊，哦，那所以呢，这一些，而且呢，也不会有一些老者呢，长辈呢，他的脑袋的功能、理性的功能不好了，特别是男性的失能者、失智者，有时候就会给女性的照顾者毛手毛脚的啊，也很麻烦。所以这一些呢，东西都是照顾者中间在生活上面其实会蛮面对。很多的困扰跟挑战，那最怕的呢，包括呢，照顾者里面旁边有人叫做加州女儿症候群的，叫做俗称叫天边孝子的哦。那这一些很麻烦，这些呢出一张嘴哦。然后呢，什么叫做加州女儿症候群？这个东西呢，它就简单讲哦，原来故事说，哎呀，爸爸呢现在住在东边的纽约哦，然后呢有一天他生病了。然后他本来平常都是他的儿子媳妇照顾，结果呢他有个女儿住加州洛杉矶哦，家境还不错，就飞到纽约来看，然后就开始嫌东嫌西，嫌说啊这没有照顾好，这医疗品质不好，然后呢然后跟抱怨一堆，好像表现他很孝顺，但是实际上面呢听到人都很受伤哦。那这一些我们在食物上面都碰到过，有时候我们还不孝顺，但半冷半硬的这样说，如果你觉得加州好，那不然你办个机票，你把他接到加州那边照顾好了。啊，他傻眼了哦。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这些东西很多的辛酸，寒天饮冰雪哦，点滴在个人，这些很多的东西实在是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是劳心又劳力。
1: 其实我觉得照顾者哦，背负了很多的重担哦。就是当然第一个像刚杨医师说的，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像 7-11 一样哦，就是全年无休，你看我们去上班哦，你都还需要，你看现在都周休二日了，他们可能是没办法休息的。我就想到像比如说我那时候我父亲生病嘛，那因为他那时候还需要洗肾，那他也是因为中风，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行动自如，那加上他要洗肾一个礼拜得去医院三天洗肾，所以那时候是我跟我妈妈一人轮一天。但即便是这样，我妈妈到后来都得了忧郁症，好，因为像刚杨医师说根本就没有生活品质，而且没有办法就是说放下那颗心嘛，因为 又很担心，然后你也觉得说其实照顾病人真的是很辛苦的。刚杨医师有提到一个叫喘息服务，我们目前在台湾有什么样的资格的人可以来申请这个照顾者的喘息服务啊？
0: 其实呢，我刚刚要举一下喘息服务在台湾目前来讲可能有分成14天跟21天的，然后那你如果上网谷歌一下嘛，谷歌很方便嘛，就是喘息服务。喘息服务基本上面呢，就是说它的概念就是说，失能失智者由于身体机能衰退，日常生活需要部分或全部仰赖他人协助，那许多照顾者就是因为常年无休困在家中，身心俱疲，精神耗竭，所以在2017年政府推动长照2.0的时候，就提供了叫做包括照顾及专业服务、交通接送服务、辅具与家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还有喘息服务。那个喘息服务就是为了体恤家庭照顾者，协助他疏解长期照顾失智失能家属的一种压力，透过分担平日照顾上的辛劳，使主要照顾者会得以稍微喘息歇息一下。所以喘息服务不只是单纯为了维持照顾者的角色，更是能完整的促进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生活品质。然后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喘息服务它有分成居家式的、社区式的跟机构式的。那居家式的呢，它居户交互点是在家里面，那它可以提供半天3小时、全天6小时两种不同的服务。那主要的工作就是

啊，禁食服药，翻身拍背，以防止受雇者发生这个意外或危险等等。第二个是社区式的，社区式的是到日间的照护中心，然后呢，或者是小规模的多机能服务中心，然后像那种长照站。那这里面提供的内容包括护理的照护、协助的沐浴、进食、服药、活动的安排、交通。

0: 沐浴、进食、服药、复健活动等等的哈。那至于哪些人可以申请，他提到涉疾并实际居住于各该县市，符合各该县市规定资格的失能、身心障碍者、65岁以上衰弱者、50岁以上失智者、55岁以上失能原住民等等的照顾，就可以申请喘息服务哦。那这一些呢，你如果需要的话呢，其实呢，你可以打1966。那我想呢，这个不1966长照专线，其实呢，它应该都会跟你比较说明这一些相关的流程。那需要的时候，它会派人可能来访视受告住者，然后以及了解照顾者的状况，来评估建议其中哪一种呢喘息服务对照顾者是比较实在的。
1: 哇，谢谢杨医师这么详细的来跟我们解释哈、哦。所以听众朋友，您其实也可以依照您自身的状况跟需求，那有时候你可能真的像刚杨医师说，哎，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这个服务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哈、哦。您可以就打1966这个长照专线哈、哦，也可以先不妨咨询一下哦。我觉得这也是政府现在做的还蛮好的，至少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也不可能随便去，就是也不知道问哪一个医生，对不对？至少可以先稍微咨询一下。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长辈你知道他需要就诊或是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他应该是要适合，比如说他要看哪一科，然后或者是说哎，他这样的状况我应该要申请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哈。嘿，那其实目前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我们那时候是好像就打区公所的电话哈。那政府现在有1966这个专线，其实是更方便的，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这个长照的议题哦。其实呢，政府从106年开始推动了一个长期照顾十年计划的 2.0， 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长照 2.0。 那从105年那时候呢，政府每年大概拨50亿的预算哦，到去年已经超过600亿元哦。那今年好像2023听说有到这个好像800亿吧，那当然因为又选举将近，我们也有听到很多新的就是关于这个长照的一些政策的部分哦。但事实上呢，其实我觉得对于照顾者而言啊，他有时候第一个要面临到这个医药费嘛，要经济负担的压力，第二个有可能的确就是要照顾的压力，好像我知道知名作家吴淡如小姐，她就是自己来照顾她的妈妈，那但是当然因为他可能他经济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所以有时候对于这一些照顾者，我想家中的长辈一定都会，每个人家里应该都会有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可能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未来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杨医师，您要跟我们分析一下吗？你觉得目前的这个这一些长照的政策有没有哪一些其实对我们可能实际上会比较有帮助？
1: 好问题。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照顾这个事情就好像家暴的事情，以前传统观念就是法不入家门，但是呢，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其实呢，没有人有义务要去受别人的暴力相待，不管哪一种形式的暴力。所以后来就包括113专线变成24小时这么的普遍哦，到现在它甚至可以成为那种性骚扰防治专线。那强盗的东西也是概念，大家真的要知道，1966

做得很累，你就打1966可以了解一下啊，因为这里面有许多的专业的，包括社工啊、护理人员呢、啊，他会去先做第一线的一个评估处理，那来了解你的需求。那我们不会，我们今天在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不幸的个案。那不幸的个案就是呢，因为照顾得太累了，结果呢，他的灾念我们可以理解。哎呀，我是不是呢？你活得那么辛苦痛苦，我就送你走吧。然后之后我可能自己就会自杀。那这部分的悲剧啊，其实在台湾这5年来发生了非常多件哦。那很悲剧的新闻就是说啊，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一些人呢，常常是把被照顾者自杀以后，照顾者呢自己把被照顾者的生命夺走以后，自己再自杀哦。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案件发生，照顾者其实都是有一些精神状况的。那最常见的就是情绪障碍。那这个情绪障碍呢，使得他整个人就越来越恶性循环，变成不好。所以呢，目前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方面提到说，避免肠道悲歌，甚至呢，因为发生了肠道悲歌的个案啊，我们还在包括开过公听会，然后呢，包括一些学者啦、法官啦、然后检察官啦，还有卫福部啦、警政署啦、社福部等等人，来就这一些人啊，我们因为那么长期照顾的人，他因为如果踩到这一些违法的事情、夺人生命的事情，那我们到底是没有情有可原，然后用什么样的法律的概念呢，能够适当的对这些人做适当的处理，那呢适当的了解整个不幸事件的脉络，那怎么样能够对被照顾者能够适当的做介入处理，让他们呢免于这个困境，那这一些是一个努力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再提到说，人经是要经一事能够长一智，然后呢悲剧发生了就不要让它再发生哦。那这部分呢，其实呢包括我，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处理这个业务的呢，肠道业务的是卫福部了哦。那卫福部呢，他其实也提到说，在推动肠道2.0以来呢，他们呢包括设计我们所谓的那种不同程度状况的那种肠道站哦，就俗称的 ABC 站。那其实呢，它增加一直在需求在增加了哦。那这一个部分呢，全国呢，就全台湾呢，设置了非常多点，然后呢，照顾人数呢也增加了，比106年增加了4.3倍，已经快40-50万人的一个增长哦。那势必然呢，就会越来越增加，越需求越来越大的一个状态。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些服务的各照顾者，其实呢。我们必须很务实的讲哦，我们要自己量力而为。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照顾起来真的很累，那你怎么适当的发出讯号，这个很重要。你千万不要呢，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你就是硬要撑到底，硬要撑到底，变成呢，你很快呢，照顾者变成下一个病人。那被照顾者的品质也不好，这变成一个纠葛在一起，大家都两败俱伤的一个场面，我们实在不乐见。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现在的他们包括提供什么涉案网，然后高负荷家庭照顾者，其实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去有正确的概念去了解。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这一类的个案呢、啊，其实在肠照呢，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需要知道，不同的人，他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不同程度的失去功能，那他产生了需要需求。那我觉得呢，对于这一些需要需求的人，他不一定都是失智症，他有一些可能是一些中风啊等等的问题。那我们他自己是不是也知道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的权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懂不懂得自己呢

要懂得让自己赶快更健康一点。因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哦，失能的人其实就好像中风，要从中风的时候赶快开始复健。如果你中风之后你不赶快开始复健，而你需要你过去比如说拿一个东西，拿一个筷子，拿个汤匙，你这时候如果都交给人家照顾，交给别人在做的话，你其实越来越败坏哦。因为身体的机能是这样，叫做用进废退，有用有进步，没用退退步。像我周遭就有长辈啊，80多岁啊，子女很孝顺啊，请了外劳，然后呢这个因为外劳就把你事情都做完了嘛，然后呢外劳做完了啊，长辈是越来越不会做家事了，然后越来越没有活动力了。结果你要知道哦，他因为没有活动力，他肌少症就出来了。肌少症出来就恶性循环了，因为肌少症表示你身体的肌肉质量流失了，你没有支撑的力量，你就没办法走路。你越没办法走路，你要知道脚是人的第二心脏，你如果呢脚不走路的，你当然你就很辛苦，就没有力气走路，没有力气走就卧床。那你卧床卧久了会越躺越呆，越躺越不好。那比如说看到那个长辈，就听到说他80、90岁，他也没中风了，身体也没太多的疾病，但是子女要出国去玩，他已经没有那个本钱去玩，因为他肌少症，他走路就有困难，那这不是很麻烦吗？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呢，其实不是只提到照顾者，被照顾者其实我们也要给他适当的教育教导，他要能够很积极的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面对接受处理，对自己才会有帮助。再来还是一个回到我们上一个页的课题，我们要思考一下哦，我们到底长照是要做到什么程度是大家可以期待的。因为呢大家举个我的做例子好了，我跟因为看到我爸爸的去世，看到我妈妈的卧床，我早已经去跟医疗机构签了叫做不要急救，也就是俗称的叫 DNR， 然后我也签了呢大体的捐赠那种自愿书同意书。那我们会希望呢，我们越来越要去懂得生老生这个所谓的我们从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是基本的过程。那我们怎么懂得大能够潇洒的走，很安宁的走，而不是要很痛苦没有生活品质，然后急着给你按压胸部等等的问题。那这一些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欧美他们是这样子面对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逝，而我们到底插那个鼻胃管插的尿管是为谁，到底是为了谁？那我们可能要好好重新检视一下，我们到底站在尊重生命的立场上面，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然后做那一些叫做所谓的无谓的照顾，会不会有时候呢又浪费了医疗资源，浪费了钱，然后呢又造成生活没有品质，造成大家的负担。我觉得这一些东西都是大家值得大家好好去思索的啊。再来呢，总统选举快到了，立法委选举快到了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检视一下哦。现在呢其实呢比如说几个选择候选人啊，他们都有提到不同的所谓的长照政策嘛，哦，比如说有的人呼吁是说要建立优质、平价、普及的长照设施，所以它的实施细节就是说，哎，让有长照需求的国民要获得基本的服务，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安心享受老年生活，减轻家庭照顾负担，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叫做实现在地老化。那包括提供从支持家庭居家啦、社区啦到机构式照顾的多元连续服务，普及照顾家庭的体系，这样建立照顾型的社区。那有的人呢说强调初级预防啊，初级预防也是值得有趣的哦。就是说啊，我们人如果没生病，你怎么让自己健康老化？你去健康老人村，你懂得呢每一天一个礼拜至少168个小时，你懂得运动一个半钟头哦。现在很呼吁你要超慢跑啊，然后你掌握黄金睡眠的时间，晚上11点到6点，作息规律啊，你懂得让自己呢人老的就四大本钱嘛，要老友啊，要老本啊，要有老狗兴趣，要有老伴啊。哦，那这一些呢怎么做好适当的预防保健，然后有疾病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这一些提升健康老人的生活品质，这是有一个。那再来呢就是，哎，对于那种所谓三段五级的概念嘛，

0: 健康促进，没病的时候促进健康，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二段的。三段的就是说失能败坏了，就是怎么让它不要继续败坏，那这怎么样启动安宁照护。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其实这都是社区里面在政策里面你可以看看哪一个人提到的政策可执行性比较可行，而且可长可久的哦。那我觉得呢，这东西都是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因为呢你都没敢保证，太用保证你不会将来用到，那或者是你做的人都不会用到，你不妨多留意一下，选择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对你是有帮助的。
1: 的确哦，像杨医师说的哈，有一些我们觉得哎听起来很好，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子的来做哈？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哦。不过刚刚杨医师有提醒我们一点哈，为什么我们还是真的需要来关注这一些这个长照的系列的议题啊？第一个是哈，我们的年龄只会越来越大哈，我觉得长照是将来每个人一定都会碰到，甚至很多时候你看像我们同学嘛哈，可能中年你上面就有长辈要照顾，下面又有小孩，所以你一定得会就是早晚有一天你都会碰到，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家里的长辈哦，那所以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刚刚杨医师提到一点，这是我们自己的权益，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之前都没有做功课，所以当碰到的时候呢，哎，你完全会不知所措，然后你也不知道说哎，到底要怎么样的哈来寻求协助啊，就自己口口啊走口口啊走，可是自己的压力又太大，对不对？那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抒发，或者是说很好的来解决，结果到最后呢，哎，照顾者也像我刚刚提到，哎，自己照顾者也生病了哈，那很可能是心理生病病了，那也有可能是啊，照顾到那个身体也受伤了哈。那根据2023年哦，卫福部的统计啊，其实长照的需求人数有到现在已经有到84.2万人了，所以可见啊，真的是很多人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哦。那我们我刚刚有看到另外一个统计哦，在台湾以2017到2022年的这个五年当中啊，好，其实呢，他们有去整理出来哈，说平均照顾哈，你要照顾这些长照的被照顾者要照顾多久呢？哇，要至少照顾10年以上，最高的还已经照顾到40到50年呢。所以听众朋友真的好，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需要来关注这些长照的议题，因为很多时候就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孝顺的心智啊哈，可是很多时候如果说要照顾10年，照顾个20年，照顾个30年，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承担的哈？坦白讲，因为我跟我妈妈照顾我爸爸7年，但是呢到后来我还是决定就是说把我爸爸呢送到那个机构，是好，刚才杨医师有提到一个住宿型的这个照护中心。为什么？因为照顾7年之后，你看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轮班，但是呢我妈妈后来就是除了身体哈，我那时候不知道她其实已经是忧郁症，但是呢因为我爸爸是中风嘛，所以我们到后来是她完全没有办法动，我们是需要把她抱上抱下的，所以我妈妈已经抱到，你看老人家照顾老人家，她都抱到她的脊椎都受伤了，然后当然心情也不好嘛，所以我本来以为只是她只是心情不好，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她那个是已经到忧郁的状况了。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我们把她送到这个住宿式的护理的机构，那当然第一个就有专业的人在照顾他嘛，因为是专业的护理师，然后又是医院附设，所以其实他要就医或是什么如果临时有什么状况，其实是比较安心啦，因为就是专业的医师护理师可以马上及时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照护哈，或是做这样的一个那个医疗的一个诊断，所以我觉得相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比较放心哈。但是的确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些资源，其实政府对于我们现在在住这一些就是机构式的照护啊哈，或是什么。有一些哈，我当然不是说全部，但我后来为了这个去做很多功课，哎，有一些其实是有相关的补助，可是就像杨医师说的，我们自己之前不知道，所以你就都没有用到。好，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我们自己哈，如

0: 如果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们照顾者的身体的健康重点是我们心理的健康，真的是很重要的耶。那杨医师，我知道你们团队好像也其实又有在扶持这样的，就是说在协助这样的家庭是吗？
1: 有哦，像我现在呢我们医疗的东西现在越弹性了，你没办法来找我就换我们去你家，所以我现在配合呢居家的照护呢，就是呢协助呢到家里面去探视呢，我们来协助评估他有什么需求。像我们这边就碰到很多样化的哦，比如说有些人的需求呢，像我看到也很佩服，有的长辈真的可以活90多岁，然后他很硬朗，然后但是他可能呢，这段时间呢肺比较不好了，然后有点肺炎，然后回来呢，他可能需要呢，什么叫做护理照护。那家属呢支持度是还够，那这时候我们要评估呢，可能护理呢要一个月来追踪一次。那有的我刚刚提到会中风嘛，中风呢我们也许呢找复健师来教你怎么复健。我们必须要提醒哦，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自己的经验，其实长期照护也是一个专业的知识耶，你要18般武艺都要会的，你不是像我们也碰到很贴心的女儿，在给那个即将要慢慢进入肺部失智中风的长辈，叫他语言训练，然后呢智能训练，那这一些呢，我们都在会过程中需要知道他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启动这一个需求里面，有些是需要护理师出手的，有些需要心理师出手的，有些需要复健师出手的，有的需要营养师出手的那这一些都是会有我们很多不同的需求处理啦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设计制度来提供给家属。当然呢，我们不会演这个好像精神医疗谈到，就是我们不希望都一直住机构了，机构也有机构的问题，包括成本啊等等。所以呢，我们精神医疗是走向社区精神医疗。那因为在这个概念之下呢，所以有些呢，包括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就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东方人的思维、家庭式的观念，所以呢，可能就是在家里有人照护。那我觉得呢，我们都真的要有几个基本概念，就是说，你呢，绝对要量力而为，你千万要记得，你的一辈子就是这么一辈子。你千万不要哀怨到说花了10年20年照顾一个被照顾者，等到换来下来你是下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你一定这我们常常讲，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大家最大的福报。你千万呢不要呢蜡炬成灰，就是我们什么蜡炬成灰的状况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燃烧到自己，最后呢虽然他要照亮别人，确实你是下一个呢要被照顾者，这样的悲歌这样是不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我们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要进行哪一种的照护啊？我觉得不妨你不清楚，你还是可以请求专业。这就好像医疗呢，你寻求专业，你再不放心，你就请求第二个专业意见就可以的。但是人家建议评估起来，如果说可能是放机构比较好，你也要记得这是专业的建议，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就是要孝顺的，怎么可以全是放到机构。如果你不有那个知识，你要知道吗，你没照顾好乳疮就出来的乳疮一出来呢，那种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就来了，感染一来了是很容易败血病，是很麻烦的到时候你还照顾得有罪恶感。所以我觉得呢，尊重专业的意见，提供你良好的建议，你照这个专业去进行，那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强调那一点，就是说我们在长照某一个层面就好像已经被进行最末端的照护，如果我们能够在早端的时候、前端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把自己弄得更健康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包括照顾者，你记得你自己要运动啊，作息要规律啊，包括被照顾者，你也不要让他整天都是摆着躺床，你所有的东西吃拉睡你都帮他包了，你要懂得适当的让他训练，让他动，让他做，让他的生命的品质能量有能够出来，生命的品质好一点，他对自己有自信所以呢，我觉得这一部分都很重要。最后一个就是说，大家要记得

0: 来就因为呢你的可能这些环境的因素照顾的因素搞得你情绪内分泌不对头了，产生情绪障碍，它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呢你也要检视出来啊、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客气，你也要寻求精神医疗团队。精神医疗团队有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职能治疗师，他可以启动，让你的身心健康可以比较获得安顿，你也比较不会掉到恶性循环。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自己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然后才能再去照顾别人嘛。哦，不过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是想请教一下杨医师，就是在长照当中我自己发现有一个可能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我们一直觉得说长照都是在照顾老人家，但事实上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父母也是很辛苦的，而且孩子其实他需要被照顾的时间，如果他是比较重度的这个身心障碍的话，其实他目前像这样子的如果是孩子也有符合在我们长照 2.0 的服务范围吗？还是说这个是到时候要再另外讨论的？
0: 好问题耶。这个东西也就是呢许多呢这种身心残障团体的一个争取的东西的哈。那确实你我很多举我手上例子好了，比如说有的是重度智障的，有的是重度自闭症的，甚至呢也有那种唐氏症候群的个案，他可能是比较容易早发的失智症。那这一些呢目前来讲他怎么设计好绵延不断，能够让这一些所谓的需求的人确实落在该有的人身上，而且不会有你提到那些照顾都不是用一天两天，都是几十年的哦。
1: 对，
0: 所以这一部分确实现在要提到，就是说怎么有适当的经费，然后让这一些残障者能够参与，然后照顾，做居家照顾、生活重建、心理重建、社区居住、婚姻及生育辅导、日间及住宿型照顾、家庭托顾、课后照顾、自立生活支持服务等等的这些东西，确实我们也要去让这些声音能够出来被重视，然后立法委员在设计的时候，卫福部在实施的时候都能够兼顾的。
1: 所以目前他们是没有被纳入到长照 2.0 的服务对象对吗？
0: 对，我想这些东西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我觉得弱势团体的权益是要被注意到，不然弱势团体有时候被认为少数了，就不小心在立法的时候就被忽略掉他们的权益。那我们常说龙应台讲过一句话，一个国家要看他有没有进入到真的是很有水准，很进入比开发，就看他对于这些弱势团体是不是真的能够将心比心，能够做到彻底的服务跟关怀。
1: 真的，其实就像杨医师说的哈，那或许目前这个部分是比较少人关注到的，但我真的也觉得身为他们的家人是很辛苦的，而且他们其实要照顾的时间是会比长辈更多更多的哈，因为你看他们毕竟可能是从小就需要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哦。所以对家人来讲，如果说可以有得到一些政府的资源或是扶持哦，我觉得相对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希望就是主政者也可以开始慢慢重视到这一个部分。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但是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权益是你自己的，不过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呢我们一定要先照顾好我们自己，保持好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我们才可以更有余力更有余裕来照顾我们所心爱的家人，您说是吗？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杨医师。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最重要的是今天呢都能够享有平安哦，您跟您所爱的人都享有平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孩子管教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近我在这个看到了一些影片呢，觉得很有趣哦。我看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宠物啊，就是小狗。小狗呢，在家里面呢作乱啊，然后狗主人不晓得怎么办啊。所以呢后来就找到一位所谓的狗训犬师来家里面来做这样的教育工作。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韩国的训犬的节目啊。那就家长们，这些狗家长们呢，就是把这些狗的一些问题行为就拍成影片，然后传送给这样的制作单位呢。制作单位呢就会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训犬师来到这个狗主人的家里面，帮助他来调教他们的狗哦。那我看这个影片，我就觉得很有趣哦。我觉得这个教育这个动物哦，教育家里面的宠物啊，小狗啊，其实呢，这样的概念哦，跟这样的原则哦，其实和我们教养小小孩是差不多的啊，很有趣哦。也就是让这个动物知道界限在哪里。因为小狗也是会被宠坏的啊。那我们在节目里面看到一些所谓小狗的一些咬人啦、赖皮啊、破坏家具啊，或者是呢攻击别人等等的哦，很霸道哦。这些行为很多时候就是被狗主人所宠出来的哦。那我们看这个节目当中，几乎有这些偏差行为的小狗，几乎都是狗主人的问题。狗主人没有为这些小狗狗、这些狗儿子啊、狗女儿呢设立行为的界限跟规范，并没有好好教育他们，

以至于他们呢就是杀野啊、哦，所以呢就造成了这种所谓的攻击啊，或者是困扰。那我在想说，其实在养动物也好，或是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他树立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规范，这样的一个界限。其实孩子他自然就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是他是并没有被教导，他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个孩子啊，坏孩子啊，不乖啊，有时候我们在责备孩子啊，或者是说啊，这些狗啊真的很坏哦，在批评这些我们说没有受过这样子良好家教的动物或者是孩子身上，其实对他们是有一点不公平的咯。所以我觉得家长是很重要的，家长得要晓得怎么样呢为孩子们树立一个界限，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样子的一种态度是好的态度。那孩子被管教被教育之后呢，他自然就晓得了。这过程当中就需要家长非常坚定的态度哦。就像我在看那个训犬师在教育这些小狗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触哦。我想说的训犬师呢，他呢恩威并施哦，来训练这样子的小狗，让小狗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爸爸妈妈不喜欢的，什么样的行为呢是不应该做的，让这些小狗们知道哦，他们下次呢就不会再犯了啊、哦，真的是蛮有趣的啊、哦。那当然训练狗是有一套做法啊、哦，那但是其实我们同样的在管教我们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技巧的，也是有做法的啊、哦。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经常跟听众朋友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来进行讨论。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的这个讨论呢，其实我们是从一本书当中呢所截取出来的内容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内容呢是从《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所出来的啊，正主出版社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第七课哦。第七课是谈什么呢？就是谈孩子耍赖的问题。我们之前讨论了很多孩子耍赖该怎么办，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要怎么样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把孩子搞定哦。因为有些小孩经常的耍赖，那他们耍赖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家长呢就束手无策啦。其实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或多或少都会耍赖啦。其实我们当过父母的就知道了，孩子为了达到目的哦，他就会耍赖啊，他要试探一下他的方法是不是有效，他是不是可以达到目的啊。或者有时候他们心里面不满意啊，不开心啊，他们就耍赖啊。但是父母亲要怎么样能够预先的防范，让孩子们呢不会用耍赖的行为来得到他想要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一同来讨论的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去强调亲职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的一种定律，也就是种什么收什么。孩子必须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必须要知道他如果故意的去犯错，故意的去挑战一些他不该挑战的界限的话呢，他就会受到不好的结果啊。孩子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这样子他才会学会要遵守规范啊。但是如果呢父母亲缺乏信心，缺乏自信，缺乏胆识胆量，或者父母亲的这种威严啊，那缺乏这种孩子呢就容易会耍赖。我们常说父母亲的威严并不是所谓父母亲很凶、欸、也不是说父母亲就打骂，那个不叫威严、哦、其实真正厉害的父母亲就是孩子对父母亲会有一种健康的敬畏。健康的敬畏，什么叫做健康的敬畏呢？就是他非常的爱自己的父母，但是呢又怕父母。那种怕不是恐惧哦，那种怕就是不希望怎么样，不希望父母亲

失望，同时呢，也不想要呢，让父母亲觉得自己不乖。也就是孩子们，他心里面呢，他是有一个，他是有一个荣誉感的。他爱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也知道，当他做错事的时候，父母亲一定会管教，所以呢，他也会害怕父母的管教，所以呢，因着这样，他也就会选择做出一个合适的行为，而不会去越界，不会去赖皮哦。所以呢，父母亲有自信，态度很良好，很清楚、坚定的态度，然后让孩子觉得说，父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呢，就对父母亲有一种健康的敬畏。父母亲的态度坚定，让孩子呢会没有办法赖皮。所以呢，爸爸妈妈呢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呢？要相信自己是一个成人，而且呢要相信自己比孩子成熟有力量，一定可以搞定孩子哦。相信自己呢是成年人，比孩子更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我们要向着孩子示范成熟的 EQ， 也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不会乱打乱骂的，自己也不是情绪化的，我们也是情绪非常稳定的，讲道理的，坚定的，客观的，用这样的态度哦来示范给孩子哦。同时呢，父母亲要相信自己是成年人，所以比孩子有智慧，可以很清楚的指示贯彻一切的原则哦。这个就是亲子教育当中父母亲怎么样不要被孩子牵着走哦。有的父母会怕小孩子生气哦，这样子也是一个并不是我们觉得很好的状态啊。父母亲不能够害怕孩子生气，孩子选择发脾气，孩子选择无理取闹，这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们不要被影响。当他无理取闹的时候，他乱发脾气的时候，我们的处理方式并不是顺着他，然后就一昧的啊，就是听孩子的，不是的，我们是在这过程当中必须跟孩子沟通。等一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些部分啊。我们说管教孩子啊的方法要正确啦，好。那卡普医生呢，他有一本书叫做《在我们街上最快乐的小小孩》。在这本书当中，他有解释，小小孩本来就很像原始人啊，他们的本性本来就比较不文明的啊，所以他们会耍赖呢很正常啊，但是父母亲需要有清楚的家规，还有成熟的榜样来引导孩子，而且需要有耐性，非常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管教的方法，引导孩子呢从这种所谓的不成熟啊、不文明啊，走向一种文明人啊。那么耍赖行为跟情感智慧跟 EQ 是有关系的啊。父母亲如果越早教会孩子控制他们的情绪，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子的话，孩子呢就会越来越随着年龄的增加，就会越来越脱离幼稚而迈向成熟啊。现在的大多数人都很重视，也了解说孩子的 IQ 要很高，父母亲都很希望孩子的智商很高。当然这个智商高也不能够保证未来怎么样，未来就会幸福啊。大部分的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呢的智商 IQ 都是中等的啊，也不是天才，也不是低能儿。所以呢，每个人的成就跟幸福感呢，主要是要看个人的 EQ 啊来决定的啊。如果要培养高 EQ 的下一代的话呢，父母亲自己呢要提升自己的 EQ， 好，才能够做孩子的情感教练。所以呢，我们在讲说，怎么样呢，做一个高 EQ 的父母呢？一个高 EQ 的父母就比较能够冷静的跟孩子沟通，孩子就会学习父母亲
学会合宜的沟通，

还有应对的技巧，同时遵守家规，比较不会呢在家里面生气吼叫或者是大声的争吵哦，这种怒骂争吵大吼大叫就不会出现了哦。所以父母亲要先示范哦，不要用这种大吵大闹或吼叫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哦。那可是有的父母会说，我跟他讲了好几遍啊，我不是一开始就发脾气的，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讲，他都讲不听，我最后才发火的。那有时候父母亲到最后发火就会控制不住了，就会很激烈啊。所以我们其实所谓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孩子讲，那就是没有呢在第一时间呢就让孩子得到一个所谓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让孩子呢他一开始不遵守规范一次两次三次，其实我们就必须要执行所谓的管教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发脾气，但是孩子他已经接受到所谓的管教，接受到处罚了，这样子是比较对的方式哦。那我要成为一个高 EQ 哦，这个过程父母亲自己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哦。来讲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位作家叫做侯文勇，其实呢他是一位医生哦。他在40岁的时候他就决定不当医生了，他要写文章。那时候他跟他妈妈讲哦，虽然他的妈妈是有点担心，不过呢还是支持他说，你有你的想法，你也很负责任，我信任你的决定。他的妈妈让他自由的选择哦。所以呢当侯文勇他四年级的儿子对他说他不想做功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跟孩子讲说，那我看你不要上学好了，不上学就没有功课啊。结果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反而犹豫了，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哦。结果三天之后呢，孩子在餐桌上很正经八百的回答，因为在学校可以学到德智体群美。然后他的儿子又说，其实功课很简单啊，如果不会写的话呢，那我就去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再也就没有谈到不想写功课了哦。这是侯先生呢他用的是一种幽默感哦。他很幽默的把孩子丢给孩他把问题丢给孩子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他有一个长篇大论在训斥孩子的话，或许呢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抗辩驳之上哦。所以有时候幽默的方式仁慈的方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哦。我想侯文勇先生他可能很了解他的孩子是喜欢上学的，只是不想写功课哦，他就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呢，所以呢孩子觉得是自己的决定，这是我决定要上学，其实他们就会很心甘情愿的去遵守这个规定啊。所以怎么样把问题丢给孩子，让孩子能够选择做正确的决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要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搞定孩子，有四项秘诀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四项秘诀是哪四项秘诀呢？我想等一下我们先听个音乐，听个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聊这四项秘诀，怎么样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先搞定孩子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孩子的管教问题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谈一谈孩子耍赖怎么办，其实家里面有比较小的小孩，其实就知道了，这种孩子耍赖的这个问题是经常会出现的，考验父母亲的耐心。那其实孩子们呢，孩子们他们耍赖，在他们还没有耍赖之前，我们就先可以做一些好的准备，这我们跟孩子的对应，避免孩子来耍赖，或者是呢，他已经开始耍赖了，要怎么去回应他呢？平常的时候呢，就要练习了，比方说不和孩子早吵架，不要和孩子争吵，要冷静，平常就有这样子跟孩子的沟通，然后呢，孩子如果出现有耍赖的状况呢，事先要先想好解决的方法，事先先想好，等到问题来的时候呢，才能应变，所以呢，平常就要对孩子有所观察，比方说，孩子不吃饭，赖皮不吃饭，或者是呢，孩子呢，他不想要穿衣服，他不想要穿你给他挑的衣服等等之类的，不刷牙啦，或者是怎么样，他基本上玩具就非得要怎么样，自己呢就是坚持不收玩具，诸如此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耍赖呢，他就是不想要听你的。那其实有一些这种孩子的耍赖行为，不用怕，因为这可以让父母亲有机会练习正面的回应的机会。比方说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去想好这个，第一个事先告知，比方说铃声响了，早饭就会被收掉，或者是呢时针的所以当我们这个铃声响了，早餐就会被收掉，这个是让孩子们呢知道说他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认真的吃早餐，那或者是让孩子有些选择的权利，提出我们的希望让孩子选择，我们可以给孩子几个选项让他来选择，他比较不会耍赖，比方说你想要喝牛奶还是要喝热可可，你呢想要穿红色还是要穿蓝色的衣服呢，类似像这样子的，让孩子有些选择，当他自己选择之后他就比较不会耍赖。因为呢，当我们就是规定他要这样，规定他要那样，有时候孩子想反抗啊，他就耍赖。再来的话呢，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去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比方说啊，你猜表哥今天会穿长裤还是短裤呢？你要和他一样吗？我们来打个电话问。

问他，来，你看看爸爸的衣橱里面也有一样的衬衫哦，你觉得爸爸穿哪一件比较好看呢？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引导孩子，然后转移一些话题，特别是呢，在这个孩子选择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鼓励孩子，鼓励孩子，比方说，每天刷牙的孩子下课就会有好吃的点心哦，好，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有的时候也制造一些欢乐的气氛，父母亲的口气总是轻松欢乐的来感染孩子哦。比方说，哦，妈妈累到不行了，今天的厨房就交给你咯。OK， 类似像这样子的啊。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哦，所以你今天是厨房的国王哦，厨房今天就归你管咯。类似像这样子的啊，就是让孩子呢能够感觉到一种欢乐的气氛，而不是觉得好像他是被强迫要做什么事情。那如果孩子们很坚持的耍赖，也这时候该怎么办？家长就是不要发脾气，坚持要求，你可以重复的要求他，但是不要发脾气。基本原则是不生气，不大叫，不妥协。因为我们是成人，我们呢比孩子更能够掌控情绪，也比他更有力量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举几个案例，几个故事哦。这也是家长经常提出来的。比方说，孩子总是在出门的时候呢，拒绝换衣服，闹情绪，怎么办呢？其实呢，这个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先讲好。睡觉之前用轻松很兴奋的方式让孩子们很期待明天出门啊，然后呢可以先讲好，甚至可以先讨论要穿什么衣服啊。那呢父母亲也可以选几套认为适合他的衣服让他参与哦，选好衣服然后跟他说，诶，这里有几件衣服，你想要穿哪一套。这个过程尽量轻松有趣好玩，让孩子可以参与哦，这样是避免孩子出门前拒绝换外出衣服耍赖哦，这是一种可以先事先预防的方式哦。那还有呢，再谈另外一个案例哦，就是呢，这也是一个家长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案例哦。他每一次带他的孩子到朋友家去玩哦，朋友家，孩子只要看到朋友家有任何一样他很喜欢的玩具哦，他就会坚持要妈妈回家的时候一定要买给他。在那个时候他就会当场要求妈妈，等一下回家的时候你要帮我买。如果父母亲不答应呢，当场不答应啊，他就会在那个朋友妈妈的朋友家生气耍赖，大发脾气不肯回家。 OK， 这父母就问说，那这样该怎么办呢？还是一样哈，这个出门前先讲好，今天呢要到小朋友家玩，会很好玩哦。他可能有玩具是你喜欢的，你也会想要有，但是今天不买玩具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可以想一想，我们在生日的时候买，还是圣诞节的时候买，这是可以事先沟通的。要让孩子有机会学习被拒绝的感觉哦，不要一吵闹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好，那再来呢，第三个案例呢，就是爸爸妈妈呢要加小新带小新去看爷爷奶奶。那呢小新在爷爷奶奶家总是看表妹呢抢玩具，上一次小新又生气的抓起表妹的头发又推她，然后把洋娃娃抢到手了，气的小表妹呢躺在地上又哭又叫的。婆婆就对媳妇说呢，连女儿都教不好，回去啦，吵死了啊。那像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其实平常妈妈就要心理建设好啊，就是呢把婆媳问题造成的情绪和孩子的事情分开来，这样子两个问题才不会互相纠缠不清，以至于没有办法

办法理性的教导孩子哦。那么呢，在家有空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要问孩子哦，星期天我们要到爷爷奶奶家里面，如果你和表妹啊同时都喜欢一个玩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事先在家里面讨论，这是一个教导孩子社交还有处理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先讨论，然后呢把这个好的做法跟孩子讨论出来啊、哦、你不要跟他抢，如果呢今天你的同事喜欢，你要抢，对不对？你说你要跟他抢，但如果不跟他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比方说跟他讨论，问他说可不可以等一下借我玩啊、哦、父母亲可以教导小孩子事先跟他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哦、同时呢要和孩子一起决定犯规的后果，也就是不要用抢玩具的方式，是不可以抢玩具的啊！不可以抢玩具的话，有什么方式能够玩到玩具？我们可以想一想，只要你不抢玩具，好好的跟表妹沟通或是怎么样子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当场又抢玩具又打人，那么我们就马上回家。所以说，孩子犯规之后，就让孩子呢怎么样得到惩罚，他马上回家之后他就不可能有机会玩到那个玩具了啊、哦！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规范一些原则、哦、那再来还有一个案例四、哦、第四个案例就是儿子呢每一次只要看到他喜欢的东西、哦、如果没有马上给他，他就会倒在地上哭闹啊。比方在家里，在户外，在餐厅，在商店，在朋友家都是这样，该怎么办？父母亲要心理准备好，下定决心绝不妥协。在家里面就要开始训练了。平常在家里面，孩子可能就是会这样赖皮哦。如果他喜欢的不给他，他就倒在地上哭闹。在家里面，不在外人的面前的时候比较好训练。所以呢，如果没有赶时间要出门，没有外人的时候，在家里面就要先训练。怎么训练呢？就不理他，就不理他，然后说你耍赖你哭闹是得不到你要的东西的，等到你可以好好的跟爸爸妈妈说话，就像爸爸妈妈这样跟你讲话的，用这种声调的时候，我们再商量。然后呢就离开，就走开，不要管孩子怎么哭闹，一定要等到孩子不哭不闹来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讲话的时候，才有机会得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孩子就会不哭闹，他就会来跟爸爸妈妈商量了。他有时候孩子会爬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哭闹他尖叫大吵大闹没有用的。他是爬起来，他说我现在不哭不闹了，我现在已经正常讲话了。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孩子要的东西给他，可以跟他说或许他可以玩多久，或许他可以怎么取得，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哦、来训练。再来我们来最后谈一个案例哦，就是女儿每次去洗澡的时候呢，要进浴室之前啊都是很困难的，不肯洗澡，大哭大闹，该怎么办呢？通常呢这种状况就是这个孩子啊他以前洗澡的时候经验很不好，洗澡的时候并不是他快乐的时光。有可能呢洗澡的时候他不喜欢洗头，因为呢肥皂水会让他的眼睛很痛，或者是洗澡的时候他和妈爸妈妈呢会借这个机会呢责骂他，或者是呢他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他不喜欢那个在水里面啊，就是好像呢还需要太烫的水，他也不喜欢。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创造一个让孩子喜欢的洗澡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啊。如果呢

是独生女哦，就怎么样就可以呢，放水的时候就先开始怎么样，让她帮忙放水，放玩具，制造一些有趣的情境啊。那如果呢是有兄弟姐妹的，也可以怎么样让他帮兄弟姐妹帮忙，比方说妹妹在洗澡的时候能够帮忙参与，然后跟妹妹玩，诸如此类的。所以说创造一个孩子喜欢洗澡的环境，也可以问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喜欢洗澡，为什么不想去洗澡呢？孩子可能会说，我不喜欢冲水的感觉在身上，而且呢冲水的时候啊，那个水的声音很大声，我不喜欢。这个时候父母亲可以选择让孩子用泡澡的方式啊，类似。所以先了解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孩子我不喜欢洗头，洗头的时候那个肥皂水会弄到眼睛，我不喜欢。这个时候就可以去买一些辅具啊，帮助我们孩子洗头的一些道具哦，这些道具用上洗澡的这些工具道具，可能套在头上让孩子眼睛不会进水等等的，或者让孩子可以怎么样，可以躺着啊，在浴缸的里面呢，有机会呢就是什么样方式坐在椅子上躺着洗头，这样眼睛就不会进到肥皂水了，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啊。洗澡的水温也是可以问孩子啊，父母亲把水呢先调到一个温度，问他说，诶，这个水的温度会不会太烫，你觉得 OK 吗？这样孩子他就会感受他是洗澡的时候他是舒服，他是快乐的啊。在这过程当中或许他就会比较愿意洗澡啊。我们可以排除掉一些孩子们他们可能会耍赖的一些机会。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啊，怎么样让孩子们呢不要耍赖啊。其实这种不要耍赖呢，还是呢需要父母亲的智慧啊。就是有的时候宠坏的孩子就是被耍赖了、被宠坏了，什么事情都顺着孩子啊。父母亲溺爱孩子，其实就会让孩子宠坏他，就耍赖啊。所以呢孩子呢从小呢如果就想养成了一个耍赖的行为哦，他就会一直长大之后可能就会是一个让父母亲很头痛的，可能呢他就耍赖啊，不上班啦、不上课啊、不上学啊，然后就变妈宝了，或者变成一个啃老族都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如果在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合理的规范，从小就没有养成耍赖的习惯的话，对这孩子将来读书啊、就业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哦。如果说孩子们只有调皮捣蛋的时候父母亲会才会注意到，孩子就养成了调皮捣蛋耍赖的行为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忽略掉孩子一些这种耍赖的这种行为，而正向的鼓励孩子有好的行为，孩子就知道呢耍赖是没有用的，他就不会一直用耍赖的方式啊。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啊，作者雷若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也提出了很多跟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希望今天的节目您会喜欢，提供一些资料给听众朋友参考。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就让念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你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0: I love you. Thank you. 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跟朋友们在空中碰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前两天的这个系列哈，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演唱会。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现场的演唱的其实并不多哈，因为现场的演唱它有现场的整个的情况，那有的时候我们只靠听，我们不见得能够完全的掌握那个情况，而且有时候现场比较多杂音，所以我们好没有有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听一首歌曲。但是我今天呢却很特别的想跟大家来分享一场演唱会。其实我最近因为准备节目的关系，我去看了一些我自己手边以前的留下来的音乐的资料，我发现有一些演唱会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而且这个印象深刻是我会怀念的那种。我曾经都这些我以前都看过，因为这些都不是很最近的这个这些作品嘛，其实他们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陶喆的演唱会，它是2003年了，所以已经是好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现在再回头来听，甚至在看以前的那些，那个不像现在的这个拍的都很这个很 sharp 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 HD 的嘛哈，那个时候拍起来都没有那么的清晰，但是却让我觉得非常的 touch 哈，很击中我的心的这种的感觉哈。所以呢，我就很想要这个透过这一段音乐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分享我心中的感动哈。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分享的这一个演唱会是陶喆在2003年的时候在香港所举办的一个演唱会，叫做 Soul Power 哈。那我之前有跟朋友们聊到，为什么这个演唱会很特别呢？因为它真的是一场音乐会哈，它没有很华丽的布景、很华丽的灯光成效，甚至它也没有非常华丽的服装，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现代演唱会，那个艺人在演唱会，他可能换好几套衣服。那对，没错 ，David 也在当中换了好几套衣服，但其实没别的，就是无袖背心呵呵，就这样。然后中间有一个 soul power 或者是 soul power 这样，这非常非常的简单，简直这个怎么算是能换装呢？就是基本上只是换一件干净的衣服，可以这么说好了。然后发型也是非常的率性，这样就是啊没有很多的额外的东西，但是却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live band 在现场，跟他都是很跟他合作已久，而且是在国际间很知名的这些乐手哈，共同来完成这场演唱会，所以这真的是一场很好听的音乐会哈。所以我也很期待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一点时间当中，让我们可以很单纯的享受音乐跟我们之间的互动哈。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做广播的原因哈，因为我们可以很单纯的跟音乐就是彼此之间互动。好，我们从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天天》哈。这首歌曲其实已经发行很久了哈，在1999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发行了这首歌曲。那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重新做了一个新的编曲，也是由他的音乐总监吴庆龙哈 King Long 所一起跟他合作的一个作品。那把他老歌新编，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哦，真的比之前的还来得更有感觉哈。好，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陶喆众多的作品当中，我可以说是非常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哈。这首歌曲有一个故事性哦，他在谈到一个乡下的这个姑娘跟这个他的在可能当地的青梅竹马哈，他们两个之间可能有一点情愫，但后来这个女生就到了大城市，后来还改变，但是这个男生还留在乡下，这只是种种的关系，其实用有一点俏皮的方式来叙述，但是其实谈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改变我们的这些环境其实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让那个环境改变你的初心。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小镇姑娘》。

哇，小镇姑娘，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这真的是一个很俏皮的歌曲。马上紧接着要来带来的是跟这首歌曲有点像哦，它的曲风有点类似，叫做《宫保鸡丁》，也是一个很可爱、很温馨的一个歌曲，我们可以听。

0: day. Yeah. 我的五个 G. Rick, Jamming, David, Josh. 诶，猪仔呢？ 猪仔！ Yeah!
1: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宫保鸡丁。刚刚呢，在这个演出的现场呢，他的几个 singer 哦 ，background singer 都出来跟他一起在台上一起互动哦。其实这就是可爱的地方，就是大家就是很自然的可以一起在台上面快乐的一起演出哈。 我前不久才去看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的一个表演哈，无限融合乐团，他曾经也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就是介绍他们的音乐，我看到那个乐团当中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那彼此有一段表现的时间，然后又把球丢来丢。

去，就是你自己有一段表演的时间，然后旁边的人又有一段，然后大家又彼此之间这样的互动，其实那个在现场那样子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美好，你会觉得每一个人。

0: 音乐给人非常不同的感受。好，刚刚所提到的他的几位singer， 他总共有五位跟他一起的歌者，就包括 Andrew 朱静然，然后 David 陈达伟，然后 Josh 陈曦，然后吴嘉明，然后还有 Rick 刘瑞聪，这几位其实都是一时之选的乐手以及歌者，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来看这个演唱会，能够在现场，我不知道有朋友们你是不是曾经有过，因为他在台北也有这个 Soul Power 的这个巡回哈，当时候在台北也有一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机会曾经参加过，但是如果朋友们你没有参加过，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用音乐用听觉，我们可以回味那个现场，而且我们现在也可以把握时间，以后我其实鼓励你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去听听演唱会，我相信你在现场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好，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往下走。其实他后半场放了几首非常可爱的歌曲，那这几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他的真性情的一个表现。刚刚我们听到了小镇姑娘、宫保鸡丁之外，接下来有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俏皮，而且这首歌曲很可爱，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叫做 My Anada， 就是我的心爱的。就是你听David 的音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音乐的涉猎非常的广泛。他自己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这个音乐人呢，但是他在音乐上面的涉猎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他自己包括从以前听他的爸爸妈妈，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完全不同的 type， 他的爸爸以前是唱这个在西餐厅里面唱歌的，他的妈妈唱的是京剧。那所以这样子中西的冲击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吸收这个艺术元素的一个部分。那后来他自己在美国求学的期间，他也接触过很多在美国当地的不同种类的音乐的洗礼，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对于音乐的诠释是很完整的，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他好像就是一个样子唱到底，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首歌曲，叫做 My Anada， 我们一起来听到底接下来是哪一位乐手要跟他在台上一起来表演呢，我们听听看。
1: もしもし？何これ？

0: on keyboards and my chickens. Woo!
1: 好的，刚刚呢在舞台上跟他一起演出的，除了他的五位和声以外呢，还有他的一位 keyboard 手叫做 May， 跟他一起在台上互动，我觉得很好玩，因为他拿着这个 portable 的这个就是可以挂在身上的这个电子琴，所以那感觉很酷。她是一个很瘦的，然后有一点点年纪的女生，但是跟她一起在台上互动，我觉得很好玩。这个彼此之间，乐手跟乐手之间这样子的情感的交流，然后眼神的互动，其实都很打动人。当然，David 的歌声在当中。好，其实演唱会走到这里呢，已经逐渐接近尾声了哈。他再带来的歌曲已经不太多，只剩下几首，但这几首我觉得都非常的关键，而且在演唱会的比较靠近尾声的部分，我们将能够听得到 David 对于他自己的音乐会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在结尾的部分，我每一次都很期待听一个演唱会的结尾，因为他要怎么样把这些音乐跟他的理念之间能够做很紧密的结合。到底他要让听众今天来这个地方离开之后，他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回去，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的。好，接下来David 要带来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哦。这个作品呢，其实就是在他的这个最开头的部分所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找自己。到底要寻找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0: 其实今天真的很快乐，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已经都2个多钟头了， and it's almost over。今天在这里可以分享音乐，对我来讲是个很快乐的事情。一直在录音室里面做音乐，其实不知道外面的感觉是怎么样，有时候是很奇怪的。可是今天，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是来看我的，我是来看你们的，所以谢谢大家 ，Thank you。最后，我想送大家一首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在讲一个人要怎么样找到自己，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家，
2: 找自己。

Yeah，OK、okay.。如果你们跟我一起唱的话，我就抱你们，好不好 ？One, two.

开心哦。David 在台上跑来跑去，跟那听众一起互动，其实这是个很快乐的一个时光哦。你会看，你会觉得很会心。

哇，真的是一段非常非常棒的表演哦！可以看得到 David 跟台下的观众们多么快乐的互动哦。其实这段时光，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在现场，他都尽心的投入，那一定是一段非常非常令人难忘的一段时光哦。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呢，已经到了演唱会的最后了啊。其实在这一段之后，还有的就是 encore 曲，所以到这个部分演唱会算是已经快要告一个段落了哈。那在待会儿在这个在观众的 encore 声当中 ，David 会再来出来，然后会谈一谈他对于他的这个演唱会他的期待是什么。你说这好奇怪，演唱会不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嘛，所以他是应该就是能够赚钱，能够盈利，对他而言就是他能够得到他的粉丝，粉丝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娱乐，哈，那基本上是够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一直要在谈为什么他要传递什么样子的讯息啊？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人，一个创作的人，他最希望的不外乎是希望听众可以了解他，在了解他的音乐，喜欢他的音乐。但是音乐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音乐的内容就是这个音乐人他的思维，他看事情的方式，他对人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整体的一个总和。你说当然他可能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完人，他没有办法做到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但他在一些事情上面他会有感觉，当他传递这个感觉，传递他觉得正确的事情，这个影响力就出现了。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外乎需要的就是这些，每一个人能够尽他的所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点点的善，一点点的善良，而这个社会就有机会变得更善良。

我们来听听看，在观众的欢呼声之后，David 会继续回到舞台上面来，然后会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然后他也要谈谈他自己的看法。

0: Thank you! Bokusai! Thank you! Thank you.
1: 其实对我来讲，我和上面的这些玩音乐的人，我们只是希望带给大家一点点的快乐。音乐是有力量的，我们不要去 underestimate， 我们不要去低估音乐的力量。昨天我在饭店里面看电视，我就看到纽约停电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纽约所有的人都非常紧张，他们很害怕一停电了又会再有一次911，会再有一次恐怖分子的攻击。可是我看到的那个新闻是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就像现在样子在纽约的街里面站在那边，虽然大家很害怕，可是大家很团结。香港我相信也是这样一个城市，台湾也是这样一个城市，日本也是这样一个城市，亚洲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是这样子团结的。 We want love, peace, harmony, not war. 所以对我来讲，我做音乐 the only one purpose is to spread love. That's it. Thank you. 谢谢。这首歌是我911 事情过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写的一首歌，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祈祷，希望这个世界可以不要再有战争。 Dear God.

0: Thank you.
1: 好的，第二个来自于陶喆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我们第三天的时间一起来分享 David 陶喆他在香港2003年所举办的 Soul Power 演唱会。其实刚刚他在唱这首 Dear God 前面他所谈到的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其实我听了我蛮感动的。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愿意用这样子的态度彼此相待，那这个世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他说他做音乐的 only purpose 就是 spread love。 其实如果我们每一行他讲到头不都是这样子吗？我几乎我今天在做一个做早点好了，好不好？我做一个吃的，我能不

0: 我难道不是透过吃来表达我对别人的关切吗？或者我说我们做更多一点，我今天做从政好了，我今天做一个政治人物，难道我不是就是透过政治来让这个地方被你照顾的人民能够被照顾得更好，这不就是 love 吗？不，这不就是传递爱吗？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你看很多的世界上好像很多的事情很复杂，其实你把它浓缩，其实它的初衷是一样的，就是对旁人表达关切。We want peace, love, not war。我觉得这是所有人自古皆然。所以我常常面对我们自己的台湾的环境，就是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难道我们的初衷不应该是我们追求和平而非追求纷争甚至是战争吗？刚刚他在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我觉得很有趣哦，他提到说求上帝给我找回爱的方法，因为我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他还是我的家。我常听一些网络上的人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台湾是个鬼岛，说这个地方因为很乱很纷乱，这些政治的环境里面，所以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所以台湾是鬼岛，有能力的人都出国了。但是我们真的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家园呢？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来思考的事情。而或许这就是David 想要透过他的这个音乐所传达的 power，the power from the soul， 就是 soul power， 来自灵魂的力量。好，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他的整个演唱会的结尾的最后一首歌曲。在这个歌曲之后，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这一场的演唱会。这首歌曲是他非常非常早之前就已经创作的歌曲，当然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爱很简单》，其实也确实是一首很简单的歌曲，但是为什么把它放在他的这个演唱会的最后一首呢？我们来听听看 David 怎么说。随着这个歌声之后呢，我们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空中可以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是念维，就爱放音乐，持续陪伴大家，一起来听《爱很简单》。
1: 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 Soul Power 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今天大家看完了这个演唱会，不要记得我唱得很好，或者 band 很好，或者是 sound 很好，要记得是今天的气氛是 full of love。 That's what I want everybody to rememberBecause 这个世界上 that's what we need, more love.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感谢 this great band. They come from everywhere. Yes. Joanne on violin. May on keyboard. My great singers, Josh, Jia Ming, Rick, Dave, Andrew. And over here on percussion,Manoa on guitar, Jamie. Aji on guitar as well. On bass, the green man, Andy. And way, way, way, way back there, but so important, Lewis on drums. Last but not least, wow. This man, full of love, so full of talent. This is my second time working with him.I love you, King Long. King Long. Yeah, 谢谢上帝给我这个做音乐的这个礼物，我会继续的努力好好的做音乐。Thank you. 谢谢。其实我在1993年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不太了解这个歌的意思。 I didn't know what it meant. 现在我了解什么是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0: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喂，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喂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分享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
1: 是
0: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比较喜欢吃的还是听的还是看的还是玩的
1: 是
0: 嗯，对那今天我们还要再来吃台湾的小吃很好吃，
1: 对
0: 我们之前有吃过了介绍过那、这个肉粽啦、银啊啦、肉银啊就是肉圆啦，
1: 对
0: 肉丸、
1: 肉丸、
0: 肉丸、蚵仔米线啊，
1: 对
0: 啊，这个臭豆腐，
1: 对好准备搞
0: 准备搞，
1: 对啊，咱顶摆有讲到迄个介绍到糖阿米哥，
0: 米哥，糖阿米哥，
1: 对，好，遮拢是点心，所以迄个点心吼，虽然甲正顿有淡薄分别，毋过咱拄只讲到遐点心，拢是食一摆，
0: 对，因为我们一般讲正餐就是要吃饭配菜。可能几菜 幾菜一汤，
1: 对，因为特别在咱过去是迄个农业社会哈、因为这些人因需要食真饱，所以一般的家庭哈拢是煮饭，然后煮菜，所以有菜有饭啊，这是对对咱来讲这是正当，
0: 对正餐。
1: 对，这是对咱来讲是安尼，嘿，嘛较少讲我煮一碗面，就安尼吼，咱过去敢那较少，因为食面较快枵，对这些人来讲呢，因也是爱食饭，食白饭安尼，较有够力，动一去出去田里做事，较有法度较。动到熬一顿，
0: 对对对，
1: 所以迄、咱在讲的迄个正顿较像是有饭有菜有汤安尼，这开始正顿，
0: 对，
1: 那是干那要食饱所以直接咱就讲，嘿，对，那是你若感觉腹肚有咧康熙，想要安尼爱食，你会当食点心虽然腹肚康熙，要有想要食好饱的时阵，咱就食一寡点心嘛，像食肉粽啦，食肉丸啦，食糖仔米糕嘿，对，这有哪拢会饱，对。好所以伫这个食的方面，所以就有人安问讲，你是要食饱，还是要食卡？食卡可能就是食了未解饱，唔过就是会当互你随食了会满足。食卡
0: 对，所以台湾的。一般是农业社会啦，那当然因为靠海嘛，也是有渔村呐、那这个但是都是要体力活，
1: 是、
0: 你光是拉那个渔网
1: 哈、那个也是出来的，
0: 对，所以一般我有听过的就是早上是要吃饭的，
1: 对，
0: 不是粥哦，
1: 不是，不是，拢

0: 爱吃饭，
1: 嘿，有的还要控嘛，捞嘛饭才吃得饱，
0: 对哦。
1: 啊，这样也不错哦，也有蛋白质，所以那个不论是种田的或是捕鱼的，他们都需要，他们都是劳力活，所以都一定是吃饭配菜，然后吃饱饱的才出门工作。那我们之前讲到这些可能肉丸啊，然后这个轮饼糕都是算是点心哦，他就不需要说你要坐下来，然后一碗饭，然后好几个菜盘，它就是一小份哦，你就可以可能带着走，或者是很快的把它解决掉。纸鸡、鸡腰、
0: 鸡腰哎，
1: 对，啊，你要吃要吃饱当然也可以，但是它的用意相对是在吃巧。
0: 脚卡
1: 、那就是让你有吃到一点味道，但又不是吃很饱，要不然你回家没有吃饭，又要被骂。
0: 对，还是说你特别爱吃某一款的点心，你去吃到的时候，你就这样满足
1: 了，对，
0: 脚卡。
1: 对，那我们之前讲的都是香，属于就是咸的
0: 咸的，
1: 就除了上次那个米糕，有甜有咸
0: 掉，所以大部分哈，大部分真正是中国人卡，
1: 比较爱咸的，
0: 爱吃咸，
1: 对，面线呐、肉丸呐，这都是咸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是要讲一下，这是大家的童年都有的。
0: 对，好，虽然讲啊，这拢咱在讲的，这拢是跟那大人的吃米啦，哈，对。啊，囡仔有囡仔的吃米无？
1: 对啊，当然有，
0: 人嘛是有，哈、哦，对啊，所以咱就讲啊，系囡仔的迄、那个，咱华语叫做零食啦，哈、对啊，台语唔知变怎讲哈、
1: 台语对我原来也不知道，
0: 嘿，
1: 就糖阿饼啊，
0: 哎对，所以
1: 小时候有讲说是糖阿饼，
0: 对对，糖阿饼，对啊，咱来去哈，什么？卖囡仔米会打，所以有囡仔米，哈、啊，囡仔米囡仔唔是干那吃呢，所以嘛有啊，像铅笔啦，哈，啊是迄个
1: 文具用品啦、
0: 对对对，好啊，铁佗迄个嘿甘露啦，
1: 哈，对对对，阿飘，
0: 哎对，嘿对，所以那囡仔米都包括吃的、用的、去算的，哈、对，这个足侪，
1: 哈，对，
0: 不过咱今仔日要来迄个集中。迄个囡仔食的，对啊，所以咱就讲啊，这个囡仔咪哈，嘿，食的部分，咱就讲脆食咪啊，
1: 啊，脆食咪啊，哦，也有人这么说，
0: 嘿，脆食咪啊，
1: 脆食咪，当然这小东西
0: 啊，对啊，所以当然这是。鸡啊，一定是用脆的，
1: 对啊，咪呀，有啊，就是小
0: 小的，对啊，所以就是讲用脆鸡的细细小块的物件，所以这就是
1: 脆鸡咪呀，
0: 所以零零的吃哈，零零的食物哈，零碎的食物，
1: 零碎
0: 是零食哈，对，
1: 脆鸡咪呀，
0: 脆鸡咪呀，
1: 好，糖阿饼，
0: 对，
1: 还有一种说法，
0: 对。够一款说，就是咱即马拍算阿芬所讲的即马吼，有足侪迄个台文字哈，啊足侪嘛是有拢创拢家己去创造出来的字哈，所以咱一定有看到四秀
1: 哦，
0: 咱哈唔知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啊不？四一二三四的四，秀气的秀啊，四秀
1: 四秀，
0: 你若看到这两字，唔知影这。啊，你有了解这个意思啊？无，
1: 是绣，
0: 对，
1: 绣，
0: 所以绣哈，对，所以这个细绣，
1: 细绣，
0: 对啊，咱大部分哈，嘿，咱嘛是因为这东西细行物件，所以咱会叫做细绣啊，
1: 细绣啊，
0: 对，
1: 加个啊，
0: 嘿，加一个啊，哈，所以食正等了后啊，你若够有想要食什么来食细绣啊，
1: 哦。细绣啊，
0: 对，啊，这个细绣啊，甲点心，有啥物无同款？哈，所以咱普通，咱都叫有解说到，啊，迄个点心可能
1: 咸的，
0: 咸的，啊，你阁有想到爱食哈，腹肚空虚空虚，想讲啊来食一丝仔物件哈，唔是食个足饱，唔过就是啊，那空虚空虚，会当得一。

0: 来呀腰嘞，安尼哈，这是
1: 点心
0: 点心哈。啊，不过这个四喜丸吼是较俗的，哎，囡仔啊。我随时想要吃哈，就我可能一边写功课，一边啊哪吃哈，就可能要来吸收啊，哈，还是有的人啊，我大人嘛是爱吃吸收啊，
1: 对，
0: 啊对啊，我可能啊一边做工课哈，嘛上班可能不多哈，那是基础做工课哈，嘿，可能啊来哪吃哈，哪做哈，啊我想。较常是哪吃哪看电视，
1: 对，哎、欸，这个洋芋片就很多了，
0: 对、
1: 欸，所以大概就是零食类的啦，哈、
0: 欸，
1: 小东西，
0: 嗯、
1: 欸，那就是好玩的、有趣的，
0: 对，
1: 要吃到饱，
0: 怕省吃多是有那一饱啦，哈，唔过你那是。细细我吃个饭哈，安尼
1: 有点、没有那么健康，
0: 对，
1: 营养素不够，然后也比较花钱，嗯、
0: 对。
1: 现在啦现在的这个零食也没有比较便宜，
0: 对。
1: 以前可能一元五角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光是一包洋芋片就四五十块了，然后还有三分之二是空气，
0: 对。
1: 好，所以细修
0: 对，好
1: 细修啊，
0: 细修还是讲细修啊，
1: 嗯，
0: 好啊，所以咱啊，都叫我咧讲诶，就是啊，咱有看到了一下四秀，
1: 嗯，
0: 好、哦、嘿，秀气的秀，
1: 嗯，
0: 好、哦、嘿，苏师兄，唔是安尼，原来这个细修啊，哈，哎，有一个源头，
1: 哈、嗯。
0: 过去拢是迄、那个啊农业社会，
1: 嗯、
0: 所以咱都叫有讲到啊，我那是早时哈，虽然啊真侪农家哈，嘿、
1: 嗯，
0: 因咧啊因咧早时有哪有食饭、
1: 嗯、
0: 啊食菜，哈、
1: 嗯，
0: 食饱了后啊，伊就早早得去啊得去田里，
1: 哈、嗯
0: 哦，差不多天还袂光日头还袂出来，得去田里做事，
1: 嗯，
0: 哈、哦，对。唔过伊那早便当。啊，是讲一到中昼，因的田呐，离出去近近啊，
1: 伊、嗯、
0: 可能到中昼十二点才回来出去吃中昼。
1: 嗯，
0: 好、哦，不过这中间拍算到十点啦，哈、嗯，哎、嗯哦、十点还是十一点，
1: 四五点就出门了。
0: 对，所以到迄个时阵，可能冻未到十二点、嗯，所以就安尼已经腹肚空虚空虚。不过这田里，你要去吃点心，遐个无点心吧。
1: 嗯
0: 哦、你个无法度讲啊，甲田里的空隙放咧哈，因为你已经规身躯拢是土啊、嗯，你无法度走去夜市去当中嘛，无哈，走去菜市啊边哦去食一寡，还是去找着点心摊食点心哈、嗯，这可能有较困难。
1: 嗯，
0: 所以因得炸一寡物件哈，嘿，啊较早也无遐尼啊花俏哦，足济啥物糖啊饼啊，无洋芋片呐、啊，嘿、嗯、对，所以较早嘿有诶就是。粿啊饼
1: 啊，
0: 好糕饼，迄个粿啊是迄个用
1: 类似绿豆糕，
0: 哎、欸，
1: 那个糕，
0: 嘿，迄个
1: 没有蛋糕的糕，
0: 不是蛋糕的糕，嘿，对、嗯、啊，所以迄个迄种粿啊饼哈是无啥物花俏，
1: 嗯嗯嗯，
0: 哦，就是唔过是有那食的吧，
1: 嗯嗯，
0: 哦，嘿若讲你嘿粿啊饼食嘞。水果啉落
1: 哦，膨胀起来，哎、欸，它还是会饱的，
0: 有那饱足感
1: 哈、嗯嗯嗯，
0: 对哈。啊，以前的迄个这种粿啊饼，拢无啥物花俏，
1: 嗯嗯嗯。
0: 哎、会当用的迄、那个哈，勉强啊，算作较花俏的哈。因、嗯、就是要做迄个粿啊饼的时阵吼，拢有用模啊。
1: 啊，对。
0: 好、哦，用模啊、嗯，啊，所以甲用模啊印出来，
1: 哈、嗯，
0: 啊，一倒壳哈料。哎，做好的时阵倒壳，啊，所以伊迄个都迄个模啊，诶形
1: 哈，
0: 啊，所以伫即个模啊哈，普通可能是用迄个金属的哈，诶、用阿鲁米的，还是用铁啊的哈、
1: 嗯嗯，最早可能是木头吧。
0: 哦，对，嘛是嘛是、
1: 嗯、像那个安菇柜一样，
0: 嗯、对，哈，啊，所以伊伫迄顶面哈，伊就刻细绣
1: 啊，
0: 刻好把。
1: 嗯
0: 狮象，
1: 哎、欸，哦，四兽，
0: 对，
1: 四种动物，
0: 对，嗯、就是用四种诶，迄个动物，哈、嗯，用虎、
1: 嗯、
0: 白、狮、 像

0: 哇，拢有力的啦，
1: 有老虎，有豹，然后狮子跟象，
0: 大象，哎，对，所以后把塞墙，
1: 这就台湾。台北新义区那四兽山啊
0: 对啊，所以后把塞墙吼，古早伫迄个做事人，也是讲伫一般诶民众诶心内吼，即四项动物吼，拢代表诶拢是有力，是正向的，拢是真好诶，互你啊臃肿有力，啊个啊嘛是会当
1: 跑很快的，
0: 嘿对，
1: 然后
0: 还是讲会当做领袖
1: 之王，
0: 嘿对，哈会当做领袖诶，对啊，所以这四个动物对啊一般诶老百姓来讲拢是好诶动物，好嘿啊，所以就用这个的嘛是代表。吉祥啊，吉祥对啊，所以因所引出来这粿仔饼，就是虎把狮抢
1: 啊，
0: 所以这就是这四个寿，叫做四寿啊，所以因为这些人因着食迄个粿仔饼，所以这差不多哈，第半步啊，哈，安尼食一个粿仔饼，啊，迄就是因的点心，啊，所以点心做四寿就是对家。
1: 由来，
0: 对，也由来，所以这个细修就变成细修啊，就是啊，就酥酥辣的喝，
1: 对，一点点。那会有这种糕饼，因为以前就是台湾早期农业社会也是民间信仰，那他们你说要拜拜有一些贡品，但也不是说每次都是。
0: 嘿，对，
1: 都是那种三生四礼这种，
0: 哎，对，我是较简单的，
1: 对，简单一点的，就是给就是那叫什么献献个嘛，献这个果，就是有的就是糕不点，
0: 对，
1: 因为我自己印象是我小时候跟妈妈去拜拜完之后，妈妈就会买这种粿仔饼给我，它就是白色小小很小块，
0: 对对对对，
1: 大概就是我小孩手指头的大小，一小片，
0: 哦，安尼，
1: 然后它是
0: 已经拢切开啊，
1: 对，好几片包一包，
0: 啊，是，
1: 包一摞，
0: 对对对，
1: 可能5块6块，然后用那种粉红色纸包起来。
0: 我有印象，
1: 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以前这种种田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啦，那种还给你包好好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带着，然后因为有那个膜所以他一的扛过来，就是他倒扣过来，就是有那个形在那个糕点上面，
0: 所以咧粿仔饼顶面都有迄个动物的形底下，所以这就是四寿啊。嘛，我讲迄个这个四寿拢是对啊，对一般啊民间信仰来讲，这是拢有祝福的意思，
1: 对，
0: 对。有祝福的意思，因为拢是
1: 祝福或是辟邪，
0: 对，系啊，所以这个四寿，某些四寿，就是赏赐
1: 哦，
0: 赏赐
1: 寿气寿命，
0: 系咧四寿，所以是
1: 四寿。
0: 速修，对，会修哈，
1: 会修，
0: 对，哈，所以得到啊，得到会修，
1: 对，
0: 所以有这个谐音，这个谐音
1: ，OK，好，有赏赐寿命，会修年寿，
0: 对，
1: 年寿不是那个年寿，不是过年的年寿，是
0: 岁数，
1: 然后或者是四个动物哈，四寿。然后有你说的是这个，印在就是磨有磨板，然后印在倒印在这个糕点上，然后也有说的是外包装，是这个四只动物，
0: 好，这种吉祥物哈，拢有吉祥物安尼，嘿，对。所以迄、那个好，咱这是讲到这项物件，咱那是名词啦哈。这个这项物件，这是四修啊。所以咱那是要讲迄个动作。我要吃零食。这项物件四修啊是零食。咱那是吃零食。
1: 假
0: 四修啊。
1: 假糖仔饼。
0: 对。人更加传神的，就是讲到胆散，
1: 就是加减

0: 吃一点的意思吗？
1: 对，所以淡散的意思跟你吃是不一样、
0: 哦、
1: 对，虽然都是那个动作啦、
0: 哦、
1: 对，所以淡散就是加减吃一束啦、
0: 哦、
1: 对、啊、你如果吃的时候是比较正式、啊、我要来吃正当、哦。

0: 吃暗顿，
1: 好，
0: 我袂讲啊，我来淡山正顿，哈、嗯，我来淡山再去淡山下昼，无哈，迄、那个正顿咱拢用吃
1: 吃，
0: 好对，啊那淡山就是哎。哦，你咧食什么？哦，四修啊，好，来，我嘛来淡散一下
1: 啊，
0: 所以，我就可能我提一两袋啊，啊，来食这个淡散一下，好，
1: 所以有点像去，像是去卖场试吃哈，
0: 哎、欸，对，
1: 就是加减，
0: 对对对，就是给你一点点哈，就是，就啊，你随性的啊，就是拿一点点吃，哎，这个淡散，对，
1: 那其实这个字我们。现在也比较容易看到，就是有一些美食节目，那、就是说我们来去大啖美食，那个啖，
0: 对啖，
1: 一个口，然后两个火，
0: 哎对，
1: 嗯，啖，啖散，
0: 啖散，
1: 好，也是吃的意思，
0: 对，嘛是食啦，
1: 嘿，嘛是爱个食，
0: 对，总是。就是咱都这样子讲啊，就是讲，哎、咱这个迄、那个台语的迄个一挂形容词哈、啊，有一足生动的所在，
1: 对，然后又分得很细，
0: 对，
1: 淡散，
0: 淡散。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个零食的台语名称跟由来，
0: 对，
1: 哈。啊、但是我们还没讲到本质呢，到底要吃什么？我们是不是下次再来讲？光是这个细数怎么讲，已经、时间就用了一些了。但是我们有讲到洋芋片啊，
0: 对啊。
1: 然后我自己讲那个粿啊，
0: 哎，对，好，所以这个粿啊饼哈，咱讲这个粿啊饼，啊，当然，咱诶，搁用啊，另外一个时间来讲到、啊，咱做囡仔诶时阵诶，啊，以前诶细修啊，
1: 对，
0: 哦，迄个足精彩呀，哈、
1: 啊，哎，这搞不好一集也讲不完。
0: 嘿，那是讲咱呐想到过去，吼、哦，囡仔诶时阵，吼、哦，想到迄、那、吼、個，咱得。亲像倒转去教囡仔的时阵，啊，对，啊，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糖啊饼，
1: 嗯，
0: 哎，敢敢那糖啊甲饼呢？
1: 也不止、哦，
0: 不一定哦，哦，对，
1: 对，所以我们要下次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在台湾小时候吃过哪些细修细修啊，
0: 哎，好，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个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底细细话怎么来的、哦、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OK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嗯嗯，所以从不念，我们在讲说那个命谋。
0: 梦米谋，
1: 梦米谋，
0: 七谋
1: 啊，还有
0: 劈孔老。

0: 异
1: 孔，
0: 嗯，鼻孔是鼻子，鼻孔是鼻子的孔，鼻孔，
1: 鼻，你说
0: 鼻孔，
1: 鼻孔哦，啊，鼻孔哦，
0: 逆孔也是耳朵，但是鼻孔，然后逆孔，就不一样，就鼻孔、耳孔，
1: 鼻孔跟逆孔，那你说耳鼻喉科怎么讲？
0: 没有耳鼻喉，就宽逆孔啦，宽鼻孔的医生啦，
1: 鼻孔逆孔口，哎，
0: 口啊，马改口啊，哎，逆口啦，也可以讲耳科逆口啦，
1: 逆口哦，嗯，哦，不然那耳鼻喉科就
0: 对啊，
1: 然后喉咙呢？
0: 喉咽头，喉咽头，喉口，喉咙，喉科，
1: 喉咽头，
0: 嗯，哎，我想到上次去大陆还有个什么科啊？什么科我忘了，我就觉得蛮好笑，跟我们有点，我们没有那个科，没有特别啦。
1: 哦，
0: 嗯，
1: 对啊，所以现在这世界上无奇不有，
0: 对啊，
1: 无奇莫有，
0: 无奇不有啦，就是无奇不有，
1: 无奇不有啦。
0: 对啊，像他们说，哎，为什么你客家话回嘴怎么讲？就是很喜欢顶嘴，很多 N 嘴八皮呀。N 嘴就是 N 就是回答的意思。
1: 嗯，
0: 你知道 N 就是我问你，你要那 N 矮，你要回答我。
1: 哦 ，N 矮。
0: 嗯，然后摸你怎么摸 N 矮？就是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1: 哦，
0: 譬如我说，哎，你昨天有没有去哪里？然后你就不理我，就怎么摸 N 矮？你为什么不回我？
1: 怎么摸 N 矮？
0: 为什么不回我
1: ？N 矮。
0: N 嘴白皮就是人家讲什么你都要回嘴顶嘴，叫做大部分是讲一个小孩叫 N 嘴白皮呀
1: ，N 嘴
0: N 嘴 N 嘴就是回嘴呢，白皮就是为什么白皮我也不知道，
1: 不是
0: 白皮鼻孔的皮就是鼻子 ，N 嘴白皮可能是说鼻孔都翘起来这样子
1: 哦
0: ，N 嘴白皮
1: 叫不理人
0: 就是不是不理人，就是你讲什么他都要给你顶。顶嘴，像一讲一个小孩子，一捏刀，他们就 N 嘴保皮，就是你讲什么他都给你顶嘴，就回嘴，
1: 嗯，
0: 就是都不好好的讲，都喜欢，嗯，怎么讲 ？N 嘴保皮很喜欢顶嘴就
1: 对
0: 了，
1: 就好像为反对而反对，
0: 对。
1: 那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该我按钮？
1: 做嘛该按钮啊？
0: 生也用我按钮。
1: 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
0: 爱顶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V 麻干原因，
1: 麻干原因，
0: 什么原因？
1: 麻干原因，
0: 嗯，老师指教也好，老师指教一下，请指教，呛之高。
1: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超爱顶嘴的，
0: 你也是爱顶嘴的那个，哦，你好像不太像哎，
1: 欸，我可见那个过了几十年以后，那个嘴已经收缩了，
0: 感觉还蛮温驯的。
1: 我小时候，我大概我妈也很头痛，因为我很爱顶嘴，
0: 嗯，
1: 有些小孩子女生比较会，
0: 可是他们说爱顶嘴的小孩比较聪明呢，
1: 女生比较会顶嘴还是男生比较会顶嘴？
0: 一般来讲觉得是男生才对啊，
1: 大部分女生比较爱顶嘴，
0: 真的，
1: 嗯，男生有时候点点不像爱音懒得鸟你，
0: 不爱搭小你，就不爱插小你，
1: 不爱插小你，
0: 不爱搭小你，他不理你啊。
1: 对啊，对，那你为我后来有一阵子啦，后来终于明白，就是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一个就是他，一个当然就是说他要刷存在感，
0: 嗯，刷存在感，
1: 对，
0: 回嘴的原因是刷存在感，
1: 对，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存在感，存在感没有，客家话大概没有讲存在感，就是要觉得说他也会，就是一般啦哈，一般过去我
0: 要你注意他，对不对？注意到他
1: 有一种情况，小孩子爱顶嘴，就是他常常被否定，
0: 嗯，
1: 就是如果长辈，
0: 嗯，
1: 以前我说我们有很多的个案嘛哈，
0: 嗯嗯。
1: 然后呢，那个个案就是隔代教养，
0: 嗯嗯，
1: 隔代教养就是妈妈要去赚钱，
0: 嗯，
1: 然后把小孩丢给外婆，
0: 嗯，对，
1: 或者奶奶，
0: 就是阿婆啦，
1: 阿婆，
0: 阿婆，
1: 阿婆要来照顾他呢，阿婆不情不愿的，常常都会骂他，
0: 嗯，
1: 就是常常就会觉得，哎呀，你这没人要的孩子，你这没人爱的，而且说小孩子如果又顽皮，外婆应付不来，外婆就会觉得常。

0: 那碎碎念嘛，
1: 嗯，
0: 那小孩子呢会被念呢，有两种反应。
1: 电视剧里都演的奶奶跟外婆都很好，有没有？电视剧里都没话了。
0: 对，以前哈、那种比较贫穷的时候，
1: 嗯，
0: 啊，然后呢，
1: 大家为了要讨生活都很忙啊，
0: 没有那个精神说我怎样去爱护孙子，
1: 对对对，
0: 他顶多给你吃就好了，
1: 对啊，
0: 哈，然后照顾你一下，然后你要是。他
1: 以前比较没有爱的教育，都是用骂打骂教育。
0: 对，以前他就是说他不会管，他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管你。
1: 对，
0: 他顶多就是骂你啦、要不然就是指责你。
1: 如果男的就按牛型，就是很像牛一样，
0: 啊、
1: 很牛
0: 对对对
1: 牛
0: 皮的、
1: 啊。
0: 对对对，对、啊、
1: 就是用骂的，
0: 对，用骂的嘛。啊，所以小孩子被骂，他有自尊心啊、
1: 是，
0: 所以他就一定会想要保护自我。
1: 对。
0: 那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你骂让你骂，他就自己他就是比较自卑嘛，
1: 嗯，
0: 他觉得他就是依附啊或者什么哈、他也不太敢撒娇，也不太敢那个、但他如果要捍卫自己的自尊心，
1: 嗯，
0: 他觉得他不想要被你这样子看扁或什么，他就会、你知道，他就会挺直起来，然后就会把你顶回去，顶回去呢，不管你讲什么他就给你顶什么、
1: 是，
0: 他就是要保护自己保卫自己，所以两种极端，一种就是让你骂的他一直都没有、他都一直没有自尊心，反正他就是、有的人就会耍赖、就是反正你骂你的我就管不理不鸟你，
1: 对，
0: 有一种就是我就会一直反抗你，不管你骂我什么，我就给你反抗。
1: 是
0: 用你的话，我也给你把你
1: 对，就按在把皮，按在
0: 把皮。对，就所以这更令人讨厌。
1: 嗯嗯。
0: 然后我以前爱顶嘴，我也觉得我爱顶嘴会变成习惯。
1: 真的，
0: 顶嘴会变成习惯。
1: 会习惯。
0: 对，
1: 因为讲什么你都要回。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明明你讲的，你要强词夺理，然后尤其是像最小的，他会觉得好像他最小了，他最没有，他都听人家，都去听上面的人在管教啊，在讲的，最小的没有什么地位。
1: 我就是最小的、
0: 那你大概不爱顶嘴，你那个亲家母以前小时候超爱顶嘴的。
1: 我不知道我爱不爱顶嘴，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回去问我姐姐说我爱不爱顶嘴。
0: 可能你比较不会吧。
1: 可是我妈很，我觉得我妈很疼我。就是这么多小孩，
0: 小妖女啊。
1: 我
0: 妈妈也很疼，
1: 她有偏爱我。
0: 我妈妈也很疼小妖女啊。因为你看，老大都是要负责任嘛，老大所有事都是要帮妈扛嘛。
1: 对，
0: 所以当然妈妈会觉得这老大很可靠。但妈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余力去疼你，好，
1: 对，
0: 顶多就是就是吃啊什么，
1: 对对。
0: 然后呢，小的最小的呢，当然就是
1: 后来就可能比较好了，环境比较好了，
0: 对，然后可能他已经是最小的嘛，有余力去
1: 对
0: 去照顾啦，所以排行会影响人，
1: 对，应该会，最小的都比较吃香。
0: 对啊对啊、没错，
1: 蛮子蛮猫，
0: 而且那种我以前啊，我以前读史记的时候啊，读一篇我就觉得哇，那篇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它叫做是越王列传里面的，然后陶朱公的，就是范蠡跟西施，对不对，两个私奔嘛，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了解说排行是真的是影响命运的、那父母怎样对这个父母绝对会有偏心，但他不是说我故意要偏心或者什么，因为他的那个所有的资源跟力量是时代不同嘛，
1: 对，
0: 你老大小时候啊，家里才正要起飞，
1: 对，
0: 家里才正要辛苦的要成家，然后呢，没有办法那么享受。老二、老三、老四，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家里环境有
1: 比较好了，
0: 比较好了，那
1: 比较不需要你帮忙了。
0: 可能你
1: 老大赚的钱一定要交出去，
0: 对
1: 不对？
0: 对啊，对对，我教书的时候，我薪水全部都交给我妈，我只留一点点。
1: 对，
0: 一点点。
1: 就老大都要帮家里，因为我印象以前我大哥赚的薪水要家里
0: 帮家里
1: 房贷之类的，
0: 对，然后养顺便养弟弟妹妹。

0: 你的家里的开销什么，
1: 对
0: 就对啊，所以你看 这完全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求公平，
1: 对 对，
0: 但是你就活在那个时候，你就活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最小的就活那个样子，
1: 嗯嗯，
0: 哦，所以我觉得人要感恩呐，啊，
1: 嗯，
0: 你才会知道说你平白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
1: 嗯，
0: 你会有这样的福分，
1: 嗯嗯，
0: 啊，有的人就说啊，对啊，我命就好啊，
1: 对啊，不然你是变暖，对，我的后面，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啊，但如果你不懂得感恩的话，
1: 嗯，
0: 其实没有错，那是前人。
1: 对，
0: 所以古时候的人讲那种前人种树，嗯，
1: 后人乘凉，
0: 没错，
1: 嗯，
0: 对，
1: 嗯，
0: 这真的是你看连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嗯，
1: 对
0: 对不对，
1: 应该
0: 我们台湾你现在不是说你多厉害，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受这样的教育，
1: 对，
0: 我们小时候你看我们说我们小学我们还后来小孩子都可以念到中学，
1: 嗯，
0: 哦，念到高中，
1: 嗯，
0: 教育普及的，
1: 对啊，
0: 比例非常的高，
1: 对啊，
0: 以前我都知道说老师呢都会去不上学的小朋友家里，
1: 对，
0: 去把他叫他出来上学，
1: 对啊，以前会啊，他们会说啊你怎么没有来，像我妈说她以前日据时代念书，
0: 嗯，
1: 家里有农事的时候都没办法去，
0: 对啊，
1: 老师还会在家里说 啊他怎么没来，这样
0: 没错，
1: 啊，就是家里现在需要人帮忙啦，啊，你就不能去学校了，
0: 啊，
1: 他不会让你去的，因为你没空嘛。
0: 对啊，啊，如果像家里贫穷的，你根本就忙生计，
1: 啊，连去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尤其女孩子。以前我看我一些朋友都会说啊，他为什么他头脑很好，可以念书，为什么不念？他说他妈妈说给他弟弟念。
0: 对啊，
1: 他们家没办法供那么多人。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时代很多这种故事。
1: 对，就算弟弟念得很烂，姐姐念得很好，还是要让弟弟念。
0: 对啊，然后
1: 这不是电视剧啊，这是真实的。
0: 确实，
1: 对，
0: 其实电视剧很多都是根据真实来的，
1: 没有错。嗯，
0: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他会懂得感恩哦。
1: 嗯，
0: 像有很多人他念得很好，因为他姐姐都牺牲奉献给他，
1: 对，
0: 所以他们后来就会去对照顾姐姐啦，
1: 嗯，
0: 什么，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懂得感恩的就会讲
0: 对。对对，所以这天底下没有办法绝对说谁的功劳，
1: 嗯，
0: 哦，
1: 有样，嗯，
0: 有样，
1: 所以大家哈，
0: 感谢感恩啊，
1: 以后感激啊，感恩，
0: 对对，
1: 感激讲慢言，然后你天数高啊，有人帮过你，你都要感激他，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哦，给你时间多，
0: 前人种树。后年乘凉，
1: 后年乘凉，好，哦，暗紫色，感谢大家，属糖，
0: 暗紫色，
1: 张
0: 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邀请了我一个跑步所认识的好朋友，他叫 Michael， 在跑步的这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他的工作呢，有一次在跑步的过程，他分享他的工作带他走遍世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因为通常我们工作跟旅游是分开的，那当你工作也可以有一点点加上旅游，或者是说

0: 可以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你的办公室，这样也真的会让你在工作当中不会被局限在某个的地点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工作能够带领我们世界走透透的这个机会不太多。我们今天要邀请 Michael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如何因为工作可以世界走透透。好，请 Michael 跟听众朋友来问好，而且呢告诉我们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带他世界走透透。哎 ,Michael。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永瑶跑步的好朋友。因为平常呢就是喜欢东聊聊西聊聊，那他就找我去找我过来这边讲一讲，说以前到底怎么样的工作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玩的。那很简单，我那个年代呢大概是在27、28年前，所以是很久以前。那那个年代呢台湾那个电子业就非常的发达，那所以有关电脑的工作呢就需要一些 sales， 就东跑西跑。那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说那些创业家这个拿着一个手提箱，然后里面放一大堆他那个在台湾的电子
0: 样品，
1: 样品电子产品，然后就东闯西闯，像就闯出好几个大公司的那个业绩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是当业务员哈，所以我负责的区域呢就是有分公司的，或者是有那个他们不管的哈，有经销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区域啊。我的区域就是北美啦、加拿大，然后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分公司，所以呢就是不是我的范围。然后又出了美国之后呢，就是到南部的那个巴西啊、阿根廷啊、智利啊，然后巴拉圭那边这样。那这个是没人要南美洲没人要去的地方，就派一个男生这样去闯闯看的。然后如果在欧洲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 focus 在德国嘛、法国啊、英国，那这些区域管不到的地方呢就是北欧哈，那又是没人管啊，又是交给我们这些可以单打独斗的男业务员去的。
0: 好，我想问一下 Michael， 那当业务员这种电子产品的业务员要有什么样的本领才能够单打独斗呢？
1: 其实
0: 他选你，为什么选你可以单打独斗？
1: 其实那个哈，
0: 因为你是海军陆战队嘛，还有空降什么。
1: 我们讲一个很单纯的啊。这个我在电子业那时候做了几年后，我就发现一个铁的定律，也就是说，比如说韩国哈，或是那个英国，它是有一个大的那个电脑厂商，然后来台湾买，我是卖主机板的，我卖主机板，我们公司的策略就是找美女哈，让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客户，那个外貌比较不行的，然后或者是男生，他就东跑西跑，就让你去什么印度啦、苏联啦，然后那个南美洲啦，这样啊，那边都是男生这样啊，所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才能啊，只是说 OK， 我们公司很特别，他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有一种。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有一种那个大学毕业再去念两年的那个外贸人员养成班啊，他都到那边去找啊。那些人呢，训练口语那个外语能力就很好，然后再加上你有一些电子理工的背景这样，那我们就派男生去这些区域，然后去卖主机板这样。
0: OK， 那这样的过程怎么样从？不会当 sales， 然后再开始进入当 sales， 会出发前有被怎么样训练啊？没有吗？
1: 没有 ，sales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那个人格特质啊，就是说 OK， 你喜欢人群、然后呢，你那个不怕陌生，那你敢去敲那个陌生的门，这样啊？那以前台湾那个电子业的 sales 其实蛮单纯的，就是说全世界呢有三大，那时候有三大电子展，德国的那个消费电子展，

0: 然后那个台北有一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个电脑展，所以这个所有的 sales 都 focus 在这个三个展这样，那客户会去嘛，那那个供应商会去，然后呢我们制造商会去这样，就在那边 会面对那个客户，但是其实很多客户他是没有去，没有不会去那边的。譬如好，譬如说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负责是莫斯科。那莫斯科其实每一年有一个电脑展，那他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负责的巴西呢，圣保罗，每一年的六月多也有一个电子展啊。所以我们大家 focus 的地方不同，我们就到这种比较少人，其实它范围是很大。比如说你说莫斯科，那个光是莫斯科东欧，然后那些人去，那个规模就很大了。然后我们要是巴西圣保罗电子展，那些南美洲那个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那个都会去啊。所以那个地方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但是它在那规模是很大。
1: 喜欢跟人接触，你对产品有点基本认识之外，在那个电子展那么大的场域里面，你怎么让人家知道我在这儿，或者去怎么去找到你的主要客户？因为那个人口的汇集有时候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很短时间里面你要找到对的客户，或者让对的客户找到你，你有没有可以分享几个 people？
0: 这个其实啊，那个每个公司都有他的 people 啊，比如说啊，我们举例啊，以前的华硕，他因为赚钱赚很多嘛，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会就弄了两个 booth 哈，两个，然后就自己要展，然后 demo 一下他们华硕这样啊。那我们公司也会是有了，但是如果像那个比较没有的话，他就会跟当地的经销商合作哈。我们举例就比如说你是卖主机板的，然后你可以跟当地的什么那个。我们在巴西最大是那伊塔物哈，伊塔物是电那个一个大集团，然后它的那个展区肯定很大，然后你有一个小小地方，就是说哦，我现在我们的主机板呢有30款，然后是20款这样，然后就这样排一下，所以大家那时候你也可以曝光，那你就要在那边哦，有人来看的话会跟你聊聊天这样，所以那个曝光的机会很多啦。那还有一种就是跟 VIP 就约好了，在那个电脑展的时候我们来一个 meet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做一个那个 showroom， 就是说我虽然不在电脑展，可是呢我跟像台北市的话，它的台北电脑展没有，它就会在那个凯悦旁边，然后就弄一个那个单独针对媒体或针对经销商来做展示这种方式。
1: OK，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在最后它消费者会用到的是在哪一个领域啊？
0: 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负责是主机板，所以那个消费者还有玩家，他会自己去买然后升级。那没有的话，就是说那个当地的那个电脑公司，他会用你的主机板组装他自己的那个电脑来卖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就有后来就慢慢会分出来，就是说你是家庭用的电脑啊，你是公司用的啊，你是工业级用的啊，要有4-5个 CPU 的啊，或者你是那个现在是就是那个 game 的玩家啊，他要很快的啊这样。那这个就开始慢慢会分出来这样。
1: 除了那个快之外，还有那个冷却哈，
0: 什
1: 么水冷式，还有什么还有吹电风扇的也，哇，那个真的是也很有学问。那每年大概要推陈出新哈。那我就所知道，现在所知道就是，每年的一年初，在你说拉斯维加斯有个消费性电子展，那个就是好像开春就会有一个每年大的公司或者有一些新的产品会在那边发布的话，就会让它的股价上上又下下的哈，那话题也会从此来展开，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哈，您当时在当这个业务的时候，开始是踏去哪一个国家或哪一州哈开始旅行？因为全世界那么大，你总得有第一步踏出去。
0: 其实你去这么多地方，

0: 刚开始的哦，那个你会很新鲜，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啊，加拿大也许我去过，就比较不那么新鲜。但是你说啊，第一次踏上那个巴西哈，你就觉得哇，是好远哦，从迈阿密转飞哈，还要飞13个钟头才会到巴西圣保罗，这样你就觉得那个地方一定是充满想象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巴西去出差的时候，就带一种那个探险的那种哈那种心态去，那这个就会充满了很兴奋。然后呢，你一下了那个巴西的时候呢，那个空气第一个它的春夏跟你是相反的啊，所以那个我们去巴西，也许是3月要去这样，那在台湾是很冷的，在那边去啊是那个很热的哈。然后一下飞机，你就发现说那空气都不一样啊。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用干涉去提炼酒精，然后当那个汽车燃料这样啊。所以那个排出来那个烟哦，就是不是石化那种排出来那种味道，空气中都是那种。你当然如果要浪漫的话，你就说哇，那个空气都是甜的啊，因为那个有酒精，有干涉，然后这样子啊。那下了那个飞机之后，你当然就觉得说啊，那个完了，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1: 对啊，
0: 那个你有时候会跟请客户来接你啊，但是后来我也忘了第一次是有没有接了。那反正我们就会坐那个，他们有点像那个火车这样子。那因为字也看不懂嘛，但是你会，我们那个年代都会先去那个租车公司啊。
1: OK，
0: 然后先
1: 那个年代 ，email 已经开始盛行了吗
0: ？email 刚开始，然后没有
1: 不用打电报吗？
0: 对，他就是 email， 然后那个没有手机这样啊，那个，然后那个你租车嘛，但是你想说，如果圣保罗这么。公司都在附近，你就没有必要租车，所以呢，你就会说好，那我先从机场坐个那个火车到圣保罗去，然后再找客户来接这样。但是你怎么做呢？哈，你比如说，你会记得说那时候就其实跟现在一样，就是说你是往哪一区去，然后有没有什么红线啊，然后那个在哪一站下车啊，这样啊，那个字就比较
1: 真的在探险哦。
0: 啊，那个字
1: 那时候那字也不太懂，然后也没有手机，
0: 对，
1: 那只能用地图嘛，
0: 也没有导航，
1: 也没有导航，只能翻地图嘛。
0: 对，只能翻地图，然后就这样去哈，去那边去，然后跟那个客户约这样。后来我记得我去那巴西去不下10趟了，
1: 哦，
0: 那就太熟了，你看。那有时候就想说，哎，那我今天就不要坐火车进去圣保罗，我就坐公车这样。好，然后那个就东晃，那不是像公车，有点像我们国光号这样，然后就晃晃晃晃。那因为那个时差，你会睡着，然后半路的时候你就醒来一看，哎，身在何处？然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个车子旁边那个小朋友在那边踢足球啊，这样。然后空气呢？这也是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很快的这样。你突然觉得说，要是我在这边哦，就下车哈，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都丢掉了哈，带着，比如说带着那个500美金哦，重新过人生哈，那是不是重生啊？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你这个。这个浪漫可能会被三分钟一下就醒了，
1: 哦，是啊，
0: 因为等一下要去见客户，哦，然后那个要谈一下那个价钱，然后那个还要干嘛干嘛这样。但是我觉得到那个，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去出差哦，就有这种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抽离自己，然后呢，你可以去想象很浪漫的那个，因为语言不同，食物不同，然后那个空气的味道也不同啊，那你就觉得说，好像在看一场电影的，然后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哈，然后温度也不同，对不对？气候也不同，穿的服装也不同呢。
1: 哇，太棒了！所以你刚开始就是从北美，然后在南美啊，这是一条路线，还是你一次就会直冲南美呢？还是他一个出差就要排好几天，然后半个月一个月才回来吗？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一个出差哦，一般就是我先如果是美洲的话，就是先从温哥华进去，然后几个客户，

0: 聊一聊，然后再飞到那个多伦多去。
1: 嗯，
0: 那多伦多，你以为是跟都是加拿大会很相似，其实不一样。多伦多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楼都很高哦，然后那个那个人哦也很高。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去住饭店哈，那在那边要 check in， 但是在大厅的时候，先去上个厕所，却发现呢，那个厕所啊，我只能够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尿池这样的。
1: 这个经验我是在荷兰体验到的。哇，荷兰的脚踏车或荷兰的那个尿尿的地方，哇，真的很高哈。
0: 对，他们平均在一米九、
1: 一米九、
0: 一米八七这样的，哇塞，那你就觉得说，好，我就认份一点哈，到那个小朋友的尿池那边去尿这样。那到多伦多，你就觉得哎，那个地方来都来了，对不对？总是要去看一下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嘛，哈、嗯，然后吃，那吃东西其实跟没有什么差异，跟美国没什么差异。可是完了之后呢，你要从他有一个飞机是到那个迈阿密去的哈、嗯，所以你要飞到迈阿密，然后过个夜之后呢，第二天再飞那个圣保罗，所以你会从很北的那个北半球，
1: 温哥华，然后多伦多，然后圣保迈阿密，然后圣保罗，
0: 对，就直接那个。我们跑步叫做切西瓜嘛，哦、那个就切地球，这样直接这样切下去这样。
1: 哇，这样一趟，所以这一趟旅这样那个业务的旅行是到圣保罗为终点，还是他继续在其他南美洲继续走呢？
0: 这个要 depends 哈、啊，比如说如果有电脑展的话，我就会当那个圣保罗当成终点这样、嗯。那如果没有电脑展去的话呢，我就不会往加拿大去哈、嗯哦，我们就从。LA 那边，然后直接切下去、嗯、切下去到圣保罗、嗯、然后去阿根廷、啊嗯、然后再往回走的时候再到智利圣地亚哥、啊、这样、
1: 嗯、所以这个都已经原来就有了客户，还是你去慢慢开拓从零到有一个两个以上的客户这样？
0: 我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客户、
1: 嗯、
0: 那我们的产品会卖给他嘛，对不对、嗯嗯、那他买我们的主机板，他有他的客户、
1: okay.
0: 那我们再去跟他客户再聊一聊、嗯、那知道说他的那个需求
1: 规格，我们回来还在
0: modify 一下、哎、对，那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特殊、哦
1: 嗯、
0: 那我们去巴西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有一次还跑到那个叫圣地亚哥、嗯哦、其实在那个巴西北部的那个东边那里、哦嗯，那有点已经靠近那个河的出海口那地方、嗯、那圣地亚哥呢、哦、我去也是印象深刻、哦、为什么要去那地方？因为等一下第二天要飞到那个马纳斯，就是那个那亚马逊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啊
1: 嗯、
0: 哎，他说那你是去玩还是去那边？不是，因为他那个巴西他有设几个那个自由贸易区、
1: 嗯、
0: 然后你如果电脑到那边去组装的话、哦，它是免税的，
1: 免税的、哦、
0: 所以很多人呢是真的去那边组装，很多人是去那边逃税这样、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就去要去飞去那个圣地亚哥、哦、那个是巴西的那个圣地亚哥，不是加州的圣地亚哥、
1: 嗯、
0: 然后呢到那边去再往那个中间去那个马纳斯那个城市、哦、去那边，然后那边就是你就看到说那些多那个原住民啊，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什么都很大，然后鱼很大只啊，然后那个衣服也是随便穿啊，然后那个人长也不一样啊，然后那个到礼拜四啊，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因为他们喜欢享乐嘛、
1: 啊、
0: 虽然还不到周末，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准备要那个哈、啊、
1: 欢乐了，
0: 对，要欢乐这样。那原来的地方是自由贸易区，那自由贸易区就是说、啊、你东西去那边是免税、啊、那很多人就是拿那个主机板的板子，然后拿一些那个 IC 去那边，然后假装去那边组装一下就免税。那如果我们是组好到那边去的话，就要课很重，十几%的税、
1: 哦、
0: 那所以那时候南美洲就巴西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如果到南部去，那个有一个

0: 就是伊瓜苏瀑布那地方的哈、嗯，那边，然后跨过一个友谊桥，会到那个巴拉圭、
1: 嗯。
0: 那巴拉圭那边有个东方市，也是那个自由贸易区。好、哦，那也是一大堆龙蛇杂处这样的，那个走私的走私啊，我们那时候很流行的一种方式，叫做修改那个 chipset， 比如说那主机板的哈、哦，主机板组装好。

0: 也许你以前是这是给那个386的那个、嗯哦、那现在变成是给486这样，然后就骗人家这样、哦、那那个你这是发现说哇，在那个地区丛林规则、哦嗯、就不是那种、嗯、
1: 正规来
0: 的正规来的，不是那个那个德国啦，那个、英国啊，那个美国那种市场这样、嗯、所以那个你就衍生很多那种行业、哦、专门卖你那个假的，然后专门给你收你那个假的板子，然后把你涂一涂，没改成那个华硕的板子，
1: 哎、
0: 然后就会卖很高。那你一般人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只要组一个电脑在你家就好了，这样。
1: 哦，这样的过程你都是自己旅行吗？还是有两三好友啊、一起才壮壮胆？不然的话，一个人从有些时候是从可能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哈、哦、那种比较文明的地区，不到。这个 中南美洲、哦、各国不一样、哦、怎么去适应、哦、
0: 没有 我们时候都是单打独斗、哦哦、所以没有人说你这个区域是你、啊、那 你没有人会陪你去的、哦哦、那除非说你在那边有个电脑展，你说、哦、像我上次就陪我一个同事，他说他要在那个莫斯科、哦、电脑展要弄个布什，他要需要支援，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两个人去，然后就支援他一下。那一般拜访客户都是单打独斗。
1: 哇，这个心理素质很强很高啊。不然呢一下子如果在这样异国他乡啊，真的是除了那个梦境之外，就是也吓出一身冷汗，会不会有时候被骗啊，或者是说哎真的孤立无援的时候。
0: 有那个。
1: 人家价钱要给你硬这样子，你看
0: 不
1: 下。
0: 那个还好，那个因为我们比较熟，那只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的印象深刻，就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会去逛他们的市集嘛，我看看跳蚤市场啊，看看教堂啊。那你说有的地方那个治安不是很好啊，那你如果常去逛的市场，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圣保罗去逛他的那个跳蚤市场。啊，就两个那个身高可能1.8米这样，然后就挤着你哦，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身高1.9米的那个，就手就直接伸到你的口袋里面去，嗯、直接用掏钱这样，哇，还好没被掏到这样。那他一回头的时候，人家那个都做好了，可能他们是一群的、啊，然后就跟你要围过去，让你都看都不晓得那个人是谁这样、哦、那那个就比较刺激了。但是后来我们就练就了一个，就是反正我也不要带太多东西哈。啊那因为我们是出差哈，就不太像观光客哈、嗯，那就穿比较随便一点这样，然后去东看看西看看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说，哎、欸，我常出差都没有买一些那个礼物给我的女儿哈、嗯，那时候刚出生没那个出生才3岁，我就在巴西那个。市场上面去，在这逛一逛啊，就买一个那个娃娃给他这样哈、嗯，然后结果我说我要买一个很有特色的嘛，所以一定要买一个那种、嗯、那个类似芭比，可是他那个人哦、喔、是巴西人，所以是棕色人种这样，然后带回台湾的时候，我女儿就看你一样就大哭这样，这怎么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些娃娃这么可爱的。
1: 哇，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我们喝一口水之后，继续请他继续来分享他，在美洲以外，可能他还有去过哪些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请我的跑步的好朋友 Michael， 他来跟大家分享工作带着他世界走透透。那刚才他有提到北美的出差，在加拿大之后转往中南美洲，可不可以请 Michael 再告诉我们你中南美洲还有去过哪些

0: 国家，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啊，或特别的，刚才您说那个跳蚤市场的特别经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可能哦带着 sample 被抢劫了，或者什么这种特殊经历这样？
1: 不会哈、哦，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经验是说哈、哦，我陪着我那个同事去那个莫斯科电脑展，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啊，也不能算小朋友，像大学生一样，他就一直想要偷我们的那个主机板这样，然后一直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那边是东摸西摸。那主机板上面也有一些那个 chipset 嘛，比较贵这样。然后他后来到终于是忍到那个电脑展都已经第三天结束了，然后还在那边晃晃晃，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非常的
0: 心怀不轨，
1: 哎，对，非常想要这个，我们就玩，就送给他那个主机板，哇，他乐了半天这样。那我们在南美洲哈，因为那个南美洲人他比较不太懂那些，所以他大概都是人家装好要给他这样。那比较好玩就是说那个他们很喜欢跳森巴舞，你搞不清为什么他们就好像那个我那客户每次讲说他到了那个嘉年华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准备跳森巴舞，然后呢跳完嘉年华之后呢，他有一个月他会消失，明明就已经那个他说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上班，然后呢就那个跳完森巴舞，然后就不小心那个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就说我又出现了，那就都没有个规则啊。那我们那时候当然不会利用跳森巴舞的时候去拜访客户了，但是他们就是平常到了那个礼拜四晚上啊，那个礼拜他们晚上就在那边跳，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很快乐，非常非常快乐。那个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哈？那也客户
0: 你会融入他们跳森巴舞，
1: 我们就一逛一下博物馆啊，看一看那个当地有什么可以玩的哈。那以前都没有那个手机嘛哈，对，不知道怎么去嘛，所以我会在出差前呢到图书馆去，然后去找一本，比如说巴西哈怎么玩啊，然后是伊瓜苏瀑布怎么玩啊，那就会礼拜六礼拜天就自己坐车去。我记得那个巴西有一个那个车站很漂亮哦，它叫做路斯车站啊。那为什么它那个？因为我看过那个莫内画过一个那个。一个圣拉扎尔车站，在法国的车站啊，那时候在一八多少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发现说那个火车这东西啊，哇，是多么高科技，然后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那个发明这样，所以对人很震撼，然后他就画了一个那个车站啊，莫内画的，然后在巴西的那个路斯车站里面，他们就仿那个样子，然后也盖了一个车站，那现在是很有名的车站。那我为什么说他的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你好像跑到那个莫内那幅画里面去一样啊，对，然后你就那当然他有市集啊，然后那个棚很高啊，然后那个火车哦，他不晓得他是真的要出发还是有时候为了 demo 哦，他会放那个蒸汽的那个烟出来这样，然后让你大家就很震撼。那为什么
0: 真的很沉浸式体验啊？
1: 对，那我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呢，我去看了一个片子，人家介绍一个片子叫做那个中央车站啊。
0: 对，
1: 中央车站是巴西的一个那个电影啊。那他讲的是中央车站，其实中央车站不在那个圣保罗啊，真正中央车站在里约热内卢那边。然后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很多人念电影的人或者是写剧本的都要研究这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呢。他是说在巴西那时候有很多这个文盲的人，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哈，也不能算很老，一个太太，她专门帮人家写信，然后收钱这样哈，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小朋友说他爸爸在哪里哪里，然后带他去找他这样，然后他也就带着他去找他爸爸。那个电影很有意思，是他那个小朋友叫做那个约书亚，然后他爸那个叫做那个 Jesus， 好叫耶稣这样，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哇，这个怎么那个这么有一生深大的印象这样子哈？那个帮人家写信的老太太带着约书亚去找耶稣，啊，当然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死掉啊，然后他再带他回来这样。那我们当初看这电影的时候，我就又回到。

0: 哦，这是后来才看那电影，但是又回到说当初哦，我去圣保罗看那个车站的时候那个情景，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有印证到这样哈。然后哪一天呢，我就再去巴西的话，我要到那个他爸爸住很乡下的地方再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地区的风景这样。那你说吃东西，
1: 对南美洲的食物在各国不同的食物，你的适应程度怎么样？那特别介绍
0: 南美洲那个东西，那真是又大又便宜哈。那个我的客户带我去吃那个那个时候不叫巴西窑烤啊，那个我不晓得还在巴西的那种吃牛肉店，就是那时候那阵子台北也很流行那个，对他那个一只牛的不同部位哈烤，然后他烤好以后，他就那个威特就满场走，
1: 嗯。
0: 然后呢，你桌上有一个牌子，你要翻出那个绿色，他就会走过来，然后切一片给你吃。然后现在那牛腿吃完以后，他就翻那个牛排，哈、哦，牛的肋排，然后不然就是拿一个肩胛肉这样的，哇，吃好过瘾。然后他们很自豪讲说，我们在巴西圣保罗这边，还在巴西整个区域。我们吃不到冷冻的牛肉，这样我们都是新鲜的牛肉这样。然后完了以后呢，你一定要喝他一杯那个 espresso 很浓的咖啡，喝完以后呢头皮发麻这样，因为这一直冒汗了啊。但是这个就是巴西食物，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礼拜几有一个那个，他们是给穷人家吃的那个食物，那个食物呢？就是说在那个大户人家里面帮佣的哈，或者是他没有钱的，然后他拿一些那个牛肉都被那个大爷吃完了，然后就拿一些那个内脏啊什么这样的哈，然后就煮成一锅，那个有点像牛杂，然后什么这样子。他那个他们会在每个礼拜几那个那一天才会卖这个
1: 哦，
0: 那是让你体验一下说穷人家是吃这样的啊，那你不是都吃那么美好的，有时候要体验一下穷人的日子啊，蛮有意思这个。那我那时候还是不喜欢吃他的那个咖啡，因为太浓了，那个没有习惯这样。那他们就是这样吃，然后吃的胖胖的，然后呢跳跳身八五这样，然后身材差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个他把一年的所赚的钱哦，都花在那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个身八五那个嘉年华里面，然后衣服啊跳舞啊，那花完以后呢，尤其醉个一个月，然后半个月，然后哎没钱了，然后再开始去上班。
1: 那因为这样的国家，你通常能会不会有点担心说哇？他们这样的没有规律或者没有节制呢，我的业绩到不了。
0: 有会。那我后来想想看哦，这个人是让我去体验一下说哦，
1: 嗯，
0: 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业绩嘛，哦，不是只有 KPI 嘛，哦，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想说，这个没有道理啊。我后来会离开那公司是因为我想太多了，因为我想说那个我每次去竞争的价钱哦，就是跟那个技嘉啊，跟那什么精英啊，跟什么华硕啊，就比价钱嘛，那没有意思啊。我应该到台湾的时候我会组织一个像那种联盟，然后说我们就这几家公司，我们大家来，那个你也是负责巴西，我负责巴西，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的啊，不要互相砍价，你砍价没有意思嘛，他这个公司好像没有这个策略，
1: 策略
0: 对，然后就是那个你还是陷入那个，因为我们那时候偷偷讲，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每一次新产品出来哦，比如说每三个月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公司有一个那个给业务的报价啊，然后呢，他同时会有另外一份是说，这是那个华硕的报价，这是技嘉的报价。然后让你当参考这样，所以那个这个互相杀自己的好，消掉自己的利润这样，没有什么意思这样。那个尤其是到我们到那个巴拉圭，又是那种作假的啦，然后走私的啦，对不对？那乱七八糟这样的话，所以你根本就很难那个。 那时候

0: 们公司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到那个巴西哈、哦、设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SKD 哈、哦，就是我们把那些零件都凑满凑满的，到那边去不要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到那边再组装我们自己的电脑这样的哈、哦，自己的主机板，然后自己的电脑这样。
1: 嗯，
0: 那时候就想要这样做这样。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工人那个第一个数值，然后他的那个纪律哈、哦、没办法掌控，所以又不敢这样投进去。
1: 好的，我们请 Michael 大概再喝口水，那我们要请他再转移到欧洲来走走，哈、哦，可以吗？
0: 好，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我的跑步的跑友 Michael， 他的分享，他是工作带领他到世界非常多的地方去走走走透透，特别他讲到加拿大，不晓得各位去加拿大是工作呢还是旅游哈，还有他去南美洲的非常多的国家，也体验到不同国家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和在饮食上的差异。今天除了美洲之外呢，他也去过欧洲。欧洲当然在欧洲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呢，可能他的同事已经 cover 了，所以他就往远处走。好 ，Michael， 你走到哪一个这些国家去了
1: ？OK， 那个。主要区域都已经被我那些资深又貌美的女同事都已经占掉，所以我们只好到那个北欧四国去。
0: 哦，北欧现在很贵呢，你可以工作去北欧这站哦。现在北欧比那个真的中欧哈贵很多呀。
1: 那北欧呢？那个去卖东西呢，就完全跟我那个南美洲不一样，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你也不用在那边销价这样、哦、然后呢他也不会跟你买很多，因为他的人口不大嘛，
0: 不大、
1: 哦、市场也不大嘛，然后就跟你这样子，你大老远来一趟那个好了好了，意思意思给你这个月下个月再多买个300片主机板这样子，几百片主机板，那什么都好谈、哦、
0: 那会不会有像上一段节目你说的不同厂牌的销价这样、
1: 欸、他不太会跟你砍价，嗯，那各厂牌呢，那也知道那个地方呢不是主要战场、哦嗯、所以、
0: 哦、量不大、
1: 哎、量不大、哦、所以大家就那个睁只眼闭只眼，但去那边呢也是很放松、哦、因为那个北欧的人呢，那个我有一次去呢，
0: 哪些国家、哦、四小国都去的，北欧四国都去的，
1: 对对对，四小国去那个丹麦啊，然后挪威啊，那个瑞典啊，那个芬兰啊，那这是我的区域。那到那边去呢，有一次好像七月多还是六月多去，全部都在放假。他说他们公司呢会提早一个月放假，所以你知道欧洲人一放，北欧人一放假就跑到南欧去晒太阳、嗯、然后整个公司就没什么人这样。有人呢把他的儿子呢就是念幼稚园的也推来公司，然后有人呢把他养的那只猫啊狗啊也带来公司。你知道在那个27、28年前，你会很 shock， 你说哎，这公司这么人性啊，然后。那个价钱也不跟你谈，然后你爱吃什么爱干嘛，那个穿个拖鞋一样，哇，你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会这么，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0: 对
1: 对对，那个卖不了多少又花了一屁股那个住宿费、啊、交通
0: 费，
1: 对不对，然后吃东西也很贵这样，那就
0: 北欧吃东西贵哈、
1: 哦、那就只好认哈、哦、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一瓶可乐好像是190块台币哈、哦嗯、那后来我就想说好了，反正那个来都来了哈、哦，还是要逛一逛这样。那我也会替公司想啊，对不对，不能一天到晚住那个旅馆啊、嗯嗯、比如说我从那个丹麦要换到那个挪威去的时候，我就会坐那个跨夜的渡轮。
0: 哦 OK、
1: 哦、那个
0: 省一天一个晚上的住宿，
1: 省一晚上，然后那个机票省嘛，然后那个用那个渡轮这样，那蛮有意思的，这样就直接从那个哥本哈根可以坐那个

0: 船就到了那个奥斯陆去，然后奥斯陆
1: 也是一种体验、哦、
0: 对，然后你会刚开始会很兴奋嘛，就是说啊，明天我一定要在海上看日出这样，然后那个四点多就爬起来看这样，哇，终于看到那个日太阳升出来这样子，哇，好累啊！结果甲板上没什么人在看，因为他们就看得很习惯的，所以说我们这种就很兴奋去看。然后到奥斯陆呢，这边你又是那个语言也不对嘛，对不对？他们也不太讲那个。但是我那时候一次经验就是，我就买那种好像一个礼拜的票，那个坐公车的那个。好，我想说，好，这样子我可以东晃西晃，对不对？那上车呢，我就很乖的这样去那个，他会咔嚓，好打个日期。那我也想说这样子很正常嘛。可是这样子，这个公车票呢，用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就有人来查票啊，有人会查票，就他就讲一大堆，我也听不太懂这样，就说我那个很模糊了哈、啊，看不出什么。但我说我有啊，像今天那个。今天我有打，比如说是3月30号嘛、哦你看我上车有打这样的，后来不是，那张票就是说那是比如说5日票对不对？你只要那天第一天打，打个3月30号之后呢，他自动就知道说过5天都有效，你不用每天上车都要去打那个、打一个印子这样的，就觉得说哎呀。
1: 新的体验，
0: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逻辑哦。那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上。那奥斯陆你就去玩的时候，就它有一个那个公园就很有名哦，就是叫做是那个雕塑公园哦。那个公园呢，你进去，怎么雕塑我们都要那个习惯是都要看那个九头身嘛，那个罗马式的那种那个大卫的雕像那样。可他不是，他地方都每个都胖胖的这样，然后原来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雕塑公园他在雕人生，就是这一生你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结婚啊，然后你求学啊，然后你谈恋爱啊，然后你生小孩当爸爸妈妈角色啊，后来你死亡啊都在那个公园里面然后雕出来这样，他说哎，这个也是一种美感、哎、这个当然是也很创意的、但是就觉得跟你想象的那个美的界限又拉的、又拉宽拉宽、你不是只是像以前我也学过那个雕那个素描了，
1: 素描、
0: 对，
1: 还是雕塑的
0: 素描哦，所以你一定要说那个、九头身啊，那才是希腊美女那个俊男的那个比例啊，到那边去不用，然后你就快快乐乐在那边去体验他那个。然后再去那个芬兰，你就去那个西贝流士公园，这样哇，音乐就一直起来，这样哦，那个芬兰颂啊，那你就发现说，为什么的地方，譬如说芬兰哦，
1: 这个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就自然流露了，不是因为你来，他特别演奏给你听。
0: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发现说，那个我那时候去芬兰的时候，我的客户然后带我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哎，你看旁边这个就是赫尔辛基大学，我说哎。赫尔辛基大学很有名啊，为什么没有那个校园呢、他说要校园干嘛？哎，27、28年前他问我，他跟我说要校园干嘛？我说随时总是要跑个步嘛，上个体育课嘛。他说你跑步，你运动，你到健身房去嘛，你到河边去啊。我为什么让你到校园来？要设一个操场让你跑步啊？因为我们跟永尧上礼拜才去台大跑步，对。所以你这个印象，我在20几年印象就是说，校园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那个校园，对不对哈、然后那个这一条街，也许是你的政治系，然后你那个工业工程系是在下两条街啊，对不对？这是都在我们赫尔辛基里面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必要替你创造一个操场，让你在那边爱跑不跑的啊。我就哇，那个打击，那个文化冲击也很大。然后那时候刚刚快要出来手机，芬兰人呢就很骄傲，因为他的 Nokia 全世界卖，这样哇，那个我说你看我们芬兰这个小小这样的，然后你到了那个瑞典去，他说怎样，我们也有 Ericsson 了，对不对？然后你跟他
1: 拼
0: 了，对，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那个。我们两大汽车打死这些旁边国家，对 ，Volvo 跟 Saab， 对不对？那个哇，你会很震撼这个地方。

0: 人少，但是科技这么好，然后艺术文化这么高，这样哈。我们那时候会去看，就是看那个岩石教堂，哦，在那个在那个芬兰那个赫尔辛基，哇，你走进去就有一个仪式感呢，你要走到一个地底下一样这样子，然后进去那教堂里面。四周都是那石头，然后上面开一个天光，一个薄薄一个天光这样。哎，那你就觉得哇，怎么这地方会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师哈？然后建筑师他盖那些那个音乐厅，然后盖教堂，然后他不是只有在芬兰有名，他是全欧洲、全世界都有名的。那个文化冲击就更大了。那相对于那个南美洲的那种闲散浪漫哈，你就觉得那个就很大的冲就不一样。那更何况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斯德哥尔摩看他在修马路，那个年轻工人哦，他在修那个马路哦，他是拿个石头哦，那个可能是40公分乘40公分这样，然后要把它填平，然后他一个一个动那个下面填沙子，然后不平的时候，他把沙子拿出来，然后看看那个路要齐这样哈。他这么细致在修复一条马路这样，对，你就说哇，这真的这个没有那个文化底蕴是没办法创造出这样子的思维了哈。然后那个周遭也支持，国家也支持，什么都支持这样。这个我想。过了这么久，我们这边都还很难有学到这个。
1: 是，
0: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台湾有那个李乾朗老师，他就讲说那个修马路不能这样求快，因为你要把马路当成一个城市的海绵，就是它的落雨下去的时候，它不应该用柏油把它都封死掉，应该它有一些，然后让它渗下去哈，然后让那个城市是吸这些雨水当海绵这样。你看到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这样的方式。这个是北欧，北欧吃什么呢？北欧就是有时候想说吃都吃腻了，然后就去吃它那个麋鹿。就是那个有些奥
1: 斯米诺啊，
0: 慕斯那个，就是你吃起来就像牛排啊，那个也没什么特殊这样的。我觉得出差旅游最难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决定吃什么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难去那个哈去。
1: 你会不会 menu 看 menu 都看不懂？
0: 对，那个看不懂，那个没办法，那是反正
1: 我第一次去，那个看不懂呢，所有点了三个汤，三个都是汤这样。
0: 我有一次去那个巴西，我就跑到那个华人区去，然后想，哎呀，好久没吃牛肉面，要去吃牛肉面。可是那天好像刚下飞机，我就说，老板，我要吃牛肉汤面这样。就全部人就是给我三条线，他说，你吃牛肉面为什么不要肉？你只要吃牛肉汤面。那个话只好只要吃牛肉面这样。但是各地区的那个饮食哈，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是负责那个印度的，他说每次去每次回来就拉肚子，每次拉肚子，但这没办法。那我上次去跟我那个同事去莫斯科，哇，你会发现说那个食物是精致啊，吃莫斯科的那个餐厅，然后一定要吃伏特加，哦，要喝伏特加，然后喝伏特加是。吃一次饭，吃一次那个食物又很油腻哈，那就很大，这样很 rich 的。然后吃喝伏特加，喝伏特加完再上冰淇淋，冰淇淋完再喝伏特加，这样我一个同事就当场挂掉了。
1: 浓度太高，
0: 对，冰淇淋配伏特加，你看哇，多么帅的那个俄罗斯民族哈。
1: 不过在这个旅游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是需要稍微请你稍微。再做一些分享，就是旅游这么多国家哈，在当时可能所谓的欧盟也还没有哈，所以你会不会一次要带非常多的不同国家的钱币哈？那怎么办呢？我说每一次出差就哇一大堆钱，然后回来又更多钱，更多不同国家的钱币，可能你掏出来一个硬币，不晓得这是哪一个国家。

0: 的，哎，
1: 以前我们公司是这样的，他因为业务出差太多，所以呢那个有一个旅行社他会派一个人在我们公司，然后呢专门开票，他们说我说我嘿我下礼拜要去那个巴西，然后去阿根廷，然后好好，然后你要换多少钱啊，他公司就是叫你换多少钱，我说可能是我也不想那币值多少，反正就换一换，换一个那个大概那个三五天要用的钱这样，然后带
0: 当地的币还是说美金，然后去那边再换
1: 当地的币，当地的、哦、我们就到了挪威啊，到了巴西啊，就不用再去跑银行这样，带那些钱这样，那不行的话就大概都可以了那钱就吃东西啊，交通啊，然后应酬请人家吃啊，这个钱会花的差不多那最后他当然有剩下零钱那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在那个旅馆要 check out 然后呢等一下可能到机场有个计程车，那计程车可能是比如说加拿大的话是什么50块啊然后我就把那个身上所有人的零钱只留50块，但是剩下是可能那个零钱剩下可能是是138.56这样，我就说好，这个都拿到柜台去，然后 check out。他说哦，那你住3天那你知道总共是多少钱？多少钱？然后你还欠多少钱？然后好，欠那些钱我就刷卡credit card刷掉这样，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零钱可以带回台湾，这样我没有刻意要带，所以也不用想那么多。
0: 对，因为以前如果没有经验的时候，这些各国的零钱真是非常多那有的时候会在飞机上看到有人用那个小信封你可以把那个零钱
1: 抖内
0: 给某些团体这个也是会有这个状态出现。还有我们的在你再回到台湾之后，那个桃园机场也有一个那个抖内的那个箱子你可以把各国你用不完的或不会再用到的然后丢进去天天通融天天通融钱币也是很特别。所以这样的旅行当中，这个钱的处理之外，那因为这么飞这么远累积里程会累积到你身上还是累积在公司身上
1: 累积在我们身上
0: 那后来呢你有用到什么
1: 样？有时候就升等
0: 升等
1: 对 升到商务舱升到那个升等一下这样子，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这么多人 traveling 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又练就一个经验谈，就是说我每次呢上飞机，我知道这一趟那个人没有很多，然后上飞机呢到我那一排的时候我就不上然后他会广播嘛，就是说那个18排到25排可以上了，我就不上，然后最后大家都上完了，你就上去你就找到最后面一排或者哪边的有一排都空的，你就可以躺着睡在那边，然后回台湾或者到那个到那个丹麦去这样就很舒服啊。那有一次我一个女同事她更天才，她我们那时候是电脑展，她一起去，她就说上飞机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叫我，我其实到 LA 我才要起床，然后就把面膜就涂那个抹上去，然后那个毯子就盖上去，他就一路睡到保养，然后做脸，然后就到了那个加州这样。你看这个 sales 真的各有各的那个方式来度过飞机上很无聊的那么漫长的旅途这样。
0: 对，因为以前在飞机上你大概很多有一阵子他是连那个电子这些设备也都不能开了
1: 对，
0: 所以非常千奇百怪的都有那因为在飞机上如果有一些压力的一些疾病造就的一些什么恐慌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遇到一个两个那种就飞机上有人或者喝酒之后就大闹的那种？
1: 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个在20几年前那个就其实蛮这种事蛮少的，或者是说那个手机或者媒体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觉得没有遇到这么多，但是你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气流不稳或者是干嘛这样子，那也还 OK。那我们那时候最尴尬就是现在肯定已经没了，那时候最尴尬的是那个空姐都要站在中间 跟你讲什么逃生嘛，穿衣服啊这样啊，现在好像是都放影片。

0: 对。
1: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时段是最尴尬这样，那又没人听他、哦、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每次他讲，我就很认真的给他们看，然后人家一直还跟他点头，然后示意，然后最后完了还拍手这样。我看整个飞机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拍手这样，
0: 然后他们送你一杯酒的，
1: 没有，没有，
0: 留下你的电话给他，他的电话给你的。哇，所以你配合演出的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很棒很棒，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所以他的工作在他在美洲、中南美洲还有北美还有北欧去旅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经验。是不是你的工作也可以带你去旅行呢？也欢迎你来分享。我们谢谢 Michael 今天的分享，希望下回有更多的机会呢，在这些旅行当中可以分享他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验哈、哦。那当然，他对艺术非常的有爱好，说不定在这些旅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好、哦，就是可能那种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或者教堂啊，会给他一些深刻的经验，要请他再来分享。谢谢 Michael，
1: 谢谢永尧。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因为我的心绪没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しているのきこです。全球华语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何子。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秦基博哈达摩托希罗的ひまわりの約束。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这位拥有独特嗓音的日本创作男歌手秦基博哈达摩托希罗。以及他的音乐故事。哈达摩托希罗因为名字特殊，本身恰好也是个单眼皮男生，在台湾常被误认为是韩国歌手，但其实他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生于宫崎县，后来在横滨长大。1999年开始在横滨和下北泽一带展开音乐活动，2006年正式出道。他的歌声常被形容是哈ガネとガラスでできた声，钢铁和玻璃的结合体，既有厚度又带着透明感，那种沙哑却又干净温柔的唱法非常有辨识度。从2006年出道到现在，秦基博已经成为日本乐坛非常重要的创作歌手之一。他不只唱情歌，也很擅长描写人生里那种细腻而真实的情感，像是离别啊、成长、孤单、陪伴，还有对重要的人的爱。秦基博其实是一位非常重视现场演唱的歌手，很多听过他 live 的人都说他现场比 CD 更动人，因为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真诚的力量，好像能够直接唱到人的心里面去。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几首歌曲一起认识秦基博还有他的音乐世界吧。首先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很多秦基博乐迷心目当中的神曲《Uroko 零》。这首歌曲呢，收录在2007年的第二。

这张单曲当中是一首非常有青春感、非常爽朗的作品。歌曲里面的那一句“君に今会いたいんだ”，爱你哭哟，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乐迷最喜欢的歌词之一。零其实是在描写一种终于鼓起勇气往前走的感觉，就像是鱼身上的鳞片一样，虽然脆弱，但也是保护自己的东西。有时候人也会因为害怕受伤而把真正的感情藏起来，不过这首歌曲却像是在告诉大家，即使害怕也还是想要去见重要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零乌洛克》。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秦基博和他的音乐故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许多喜欢秦基博的乐迷心中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0年，歌名只有短短的一个“爱”。不过呢，这个词在日文里面其实有很多意思，它既可以让人联想到爱，就是我爱你的那个爱哦，同时呢又有英文 I， 也就是我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首歌曲其实不单纯的只是在唱谈恋爱，而更像是在思考人和人之间到底是靠着什么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温柔，却又带着一种淡淡的寂寞感，再搭配上秦基博那种透明温暖但是又很有感情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像深夜里一个人轻声地说出自己的心情。在呈现这首歌曲的时候，秦基博不会刻意炫技，用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情绪，而是很自然的一点一滴的把感情慢慢堆叠起来。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自己非常喜欢，ただの一秒が永遠より長くなる，意思是只是短短的一秒钟却比永远还要漫长，那种因为深深喜欢上一个人连时间感都被改变的感觉真的非常浪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充满爱意也充满温度的歌曲里面吧。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呢，要同时分享两首歌曲，分别是 Rain 和 Kodonoha 这两首歌曲。这是何子认识秦基博这位歌手的契机，当然也是何子对秦基博歌曲的初恋。Rain 这首歌曲是秦基博翻唱日本音乐人大江千里的经典作品，后来被导演新海诚选作电影《Kodonoha no Niwa》的片尾曲，因为《盐业之庭》的主题就是雨，新海诚第一时间就想到取名同样是雨的 Rain。新海诚在访谈里面有提到，自己大学时代常常听这首歌，充满了很多回忆。选定主题曲之后，新海诚就想要找一位当今活跃的歌手来重新演绎这首歌曲，最终选上了秦基博。新海诚和秦基博见过几次面，觉得他的歌声中带有少年般的不确定感，和电影当中的主角很像，而且呢，他唱出来的 Rain 也让人感觉到一种孤独的氛围。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Rain 这首歌曲，就是在电影结尾当中的那个场景。秦基博的声音把雨天的孤独感、恋爱里面的遗憾，还有无法说出口的感情全部都唱了出来。尤其是在夜晚戴着耳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人进入到歌曲的情绪里面。接着要一起介绍的是 Kodonoha 这首歌曲。Kodonoha 这首歌呢，虽然没有在电影当中正式亮相，但是却被当作电影

盐业之庭 Kodono Hano Niwa 的印象歌曲收录在专辑当中。 Kodono Ha 在日文里面其实是 Kodoba， 比较古老文学感的说法。哈有像叶子一样轻轻飘落，轻轻摇曳的感觉，所以呢，这首歌名也让整首歌曲多了一种细腻又朦胧的气氛。

好好说出口，甚至连自己都还整理不清楚，但它就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在心里面。而口头动哈这个词的语感刚好很适合歌曲当中那种朦胧细腻的氛围。他还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据说以前呢，恋爱的恋恋这个字呢，它本来的汉字是写作孤悲，也就是带着孤独与悲伤的意思。而《演夜之庭》里面的男女主角其实也是因为各自的孤独才会在雨天里面相遇，慢慢的彼此靠近。秦基博说自己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有想到这样子的意象。这首歌曲里面描写了只有在下雨天相遇的男女之间细腻而微妙的情感变化。歌曲从柔和的旋律开始，像雨滴慢慢落下。秦基博带着些微沙哑却又透明感十足的歌声，把人心里面那些难以整理的孤独和想念唱得非常动人。尤其是副歌里面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容易让人在深夜里听着听着就突然的想起某一个人。孤独动画并不是很强烈的情歌，而更像是在描写一桩安静的心事。接下来就连续为大家带来 Rain 和 Kodonoha。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创作男歌手秦基博的音乐故事。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是秦基博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Girl》。虽然呢，何子迷上秦基博的歌曲是因为新海诚导演的电影《炎夜之庭》，但是呢，近几年狂听的歌曲却是这一首《Girl》，可以说是何子私心最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Girl 是一首充满恋爱氛围感的歌曲，但它并不是那种热烈告白型的情歌，而是用很温柔、很细腻的角度去描写一个人看着心爱的对象时，那种光是待在身边就觉得全世界变得柔软了的感觉。这首 Girl 最早收录在2013年的专辑《Saindo Pop》当中，也曾经被横滨轮胎当作广告歌曲，后来又成为2017年的日剧《恋が下手でも生きてます》的主题曲，再次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这部由读卖电视台日本电视台系播出的作品，描写因为过去恋爱创伤而变得不擅长恋爱的恋爱笨拙族，即使内心充满不安，仍然努力活下去的模样，是一部带有社会写实色彩的爱情喜剧。剧中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带着一点腹黑还有深沉的氛围，而秦基博则以只有他才能表现出来的声音特色，宛如玻璃碎片般带着尖锐感，同时又兼具透明澄澈感的独一无二嗓音，为作品增添了一种清爽的空气感。那么为什么这首歌曲会在时隔四年之后又重新受到大家的注意呢？那是因为电视剧的制作团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强力推荐把它拿来当作主题曲。虽然不是新歌，但是能够因为不同的作品、不同的故事背景再一次被大家听见，我想不只是秦基博本人，就连一路支持的歌迷应该也会觉得很开心吧。結ぶ指先を小さな手が握り返す幸せへといつかきっと送り届けるから。紧扣的指尖被那双小小的手回握，幸福总有一天一定会传达到你身边。其实标题当中的 Girl 有明确的原型存在，秦基博本人就曾经在广播节目当中公开表示，这首歌曲呢，对象正是自己的女儿。歌词第二段副歌当中出现的小小的手，原本指的就是小婴儿的手。然而当这首原本并不是情歌的作品被放进电视剧那样的背景当中时，也曾经被解读成是一首恋爱歌曲，对象从少女转变为女性，而小小的手也变成了纤细的手，如此一来就和戏剧产生了完美的契合。ふわり羽のよう僕の頬に君が触れる、それだけでももう何かも救われたつもりになるよ。ふわり羽のよう君がいれば強くになれる、いつまででも僕がきっと守ってみせるから。仿佛天使的微笑，像羽毛一般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会飞向远方，在感到不安的同时，却又能够真切的感受到那双温柔手掌的温度。仅仅只是那个人的存在，就足以让原本平凡无奇的一切化为无

无可取代的时光。而歌词最后的那句 Boku ga kitto mamote miseru kara， 我一定会守护你，更像是画龙点睛。原本给人温柔沉稳印象的秦基博在这里流露出一句你曾经守护过我，这次换我来守护你般的男子气概，令人安心的一面。而这种反差感呢，也正是最能够触动女性歌迷内心的魅力所在。原本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写下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但是呢，经过四年的时光之后，Girl 却蜕变成为一首能够让各个世代的女性都怦然心动的作品。不论是从以前就知道这首歌曲的人，还是透过日剧才认识它的人，应该都会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曲的编曲也非常的舒服，吉他还有轻快的节奏交错，加上秦基博带着透明感的嗓音，听起来就像是午后阳光洒进房间一样，很自然的就能够让人放松下来。很多人都说秦基博的情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那些日常里面最细小却真实的情感，而 Girl 正是这样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温柔又带着恋爱气息的作品

知不觉，今天的漫步樱花道也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一起认识了秦基博这位歌手，也透过他的音乐感受到那些关于爱、陪伴、青春还有成长的故事。秦基博的歌曲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旋律好听而已，更是因为他的歌曲里面总是带有一种很真诚的情感。很多时候呢，他唱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那些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小小情绪。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秦基博在2026年推出的最新单曲《ポケットに魔法を入れて》。光听歌名就很有秦基博的风格，对吧？把魔法放进口袋里，听起来呢就像是童话一样。但是呢，这首歌曲里面描写的是人在低潮、迷惘，甚至觉得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仍然努力往前的模样。这首歌曲同时也是 TBS 电视台的日剧《未来のモスク》的主题曲。秦基博在创作的时候，从剧中的主角那种即使跌跌撞撞也还是想要努力的心情，而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歌曲一开始并没有太过华丽的编曲，而是用很温柔、很贴近人的声音慢慢展开，尤其是副歌的那一句“大丈夫で、君の魔法をポケットに入れて”，有种把重要的人说过的话小心翼翼地收进心里的感觉。就像是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想起某个人的鼓励，突然又有了力量可以继续走下去。而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强迫人一定要振作、一定要坚强，而是轻轻地陪着你，告诉你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这也是秦基博的歌曲一直很迷人的原因，他总是能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脆弱用音乐好好的接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温柔的新作品《ポケットに魔法を入れて》。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像这首歌一样，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安静而温暖的时光。お聞き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次回の放送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 NEWS Radio 的知心人语。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为各位专访到的是张老师，台北分事务所的总干事，他是刘素芳，刘心理师，陪伴者心理师的自我照顾。因为心理师就是垃圾桶，而且通常会去寻求心理师，而不是跟闺蜜或者哥们聊聊天就好的，都已经是有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这个心理师的自我照顾要如何让你们不枯竭啊？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对我们我说我们大概全国将近有1000多位的义务张老师，然后我们的心理师也将近有300位左右。对，那我觉得其实大家能够持续服务，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张老师真的很重视大家的一个在专业上的成长。对，那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一定会办，像我们会办所谓的辅导工作研讨会，那甚至帮一些心理师啊，或者他们也会办一些专业训练。那除此之外，当然就是说心理师自己的自我照顾这件事情我们也非常重视，所以心理师也可以去找其他心理师，不管是督导啊，或者是他也可以去做咨商。我觉得这个角色的一个调整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教育啦。其实我们以前训练一张，我们都告诉一张说，诶，你出了这个门就记得哦，你要把这些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你不要把这件事情还带回家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在训练一张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醒他，告诉他就是那是一个角色的转换。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就可以找他的督导，那我们心理师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找我们的督导来做一些协助，然后甚至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行去咨商。当然就是每个人有自己调节的方式啦，那比如说就像我就很喜欢追剧啊，或者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去旅行看书，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一下所谓的自我成长或是身心的一个调整的部分。
0: 是，我们谈到了身心调适的这一件事情，陈伟其实蛮遗憾的是看到这个

国人十大死因已经跌出十大死因之外的轻生，在这2年又回到了第10名。那陈伟觉得常常会看到，更是会让我觉得很心疼的事情是，我们的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其实相对于其他的邻近区域相对是高的。这个高的盛行率，有不一样的统计的模型和下的定义，但是最高的是来到了5位长辈里面有一位会有老人忧郁症。所以我在下一节的节目，我们其实要谈到的是这一个族群，各位听众好朋友，人人都会老，我们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全民话题。马上回到执行人语。

0: 刘老师，我想要请教您，这个我们要如何去辨识，就是长辈是一般的情绪低落，还是已经是生病的忧郁症？因为人退休之后，这个空巢期，那开始只剩被动收入，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理由会是一般的情绪失落的，可是这当中的分野指标。
1: 我觉得是不是生病这件事情要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状态到底持续多久？对啊，如果他可能是偶尔情绪低落，那其实他就不会是生病了哈。对，那我们通常判断忧郁症的一个指标，其实就是他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他就是情绪低落，非常低落，可能持续一个月以上。对，那你如果观察他一直都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一直都就是常常想到什么事情，他也许就是哭泣啊，甚至其实都情绪非常好，不想吃、不想睡之类的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持续蛮长，也超过一个月，我们可能就会需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需要去就医，需要去让医生诊断他是不是生病了。
0: 是，这个时间的长度听起来就是。

0: 是两个月的时候就要有觉察示警，一个月那专业建议会是寻求专业的帮助，例如就医，
1: 是就医，甚至我觉得其实就先找心理师来谈一谈。对，当然因为老年人他其实在就是退休之后其实会碰到很多状况然后对，其实他可能第一个部分就是怎么讲，就是人际就是失落吧，对，他上班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同事，对，很多朋友可以跟，可是就是退休之后他可能就回到他自己的家，那第一个是如果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常常举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可能是军人退，然后你回家没有兵可以管，就管太太这样子。对，然后对，就是那个角色的适应，我觉得是老人家就是可能就是退休之后他的一个需要去做转换。然后第二个部分就当然就是经济的一个收入了哈，因为你已经没有那个所谓的收入的来源，那你可能如果你没有做好财务规划的话，可能你很多的就是钱，你可能要指望的小孩给你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收入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可能就会内心当中可能会很多不安吧，对，或焦虑这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就是之前成就感的来源可能就都没了。对，因为以前可能在上班你可能至少是一个什么长啊之类的，对，可能大家也会对你恭恭敬敬，但后来没有上班之后你可能就是这些人都看不到了，对，那 只有偶尔小孩子可能会回家，甚至有些那种小孩子长大就已经离开家甚至不住在家里，就是你可能逢年过节你才能碰到这些孩子，就是那个空巢期，甚至就是我就是只有就是自己长辈一个人在家，就是生活调试啊，对，因为就是像我爸妈现在也是一样，平常我们都要上班，也是假日才能够回去，就是陪伴他们这样子，对，那所以平常的所谓的生活的细节的照顾可能很多事情都得要自己来啊，对，那加上就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生病，对，生病我觉得其实老人面临到很就是很就是怎么样，就是生病也就很多功能都慢慢退化，好，或者是一下这里痛那里痛，对，然后就是然后也没有就是亲人在旁边照顾，有时候什么东西就得要自己来。其实我蛮常就看就是因为这边有长庚医院嘛，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叫701班车，其实上车的真的蛮多都是老人家，就是老人家很多他们其实儿女都没有时间带他们去看病，可是他因为他需要有就医的需求，他就得要自己搭着公车，然后就是远远的要到一个很远的医院去这样子，对，这个我觉得是老人家面临的一些状态啊，对，尤其是生病这件事情，我就对他就是久病一定会有一些心情不舒服，甚至那些病痛会折磨他，让他觉得他不想要继续待在这个世界，对，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普遍老人会面临的一些状况，所以为什么老人自杀率会一直没有办法就是降下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是这个再进入到一些建设性的探讨，例如陈伟常常说陈伟的母校是台湾师范大学，我常常说每个师大人都要学这个心理学家艾瑞克森的这个心理学。好，那这当中其实有一个在针对高龄长辈叫做生命回顾的一个自我整合自我统整。我在进入这个之前，我其实想要先询问一个比较客观性的大数据的层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几个关键，第一个我想要询问就是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大概是多少人当中有一位，那第二个是当中又以男性居多还是女性，那第三个是说起来很遗憾，就是这个长辈轻生是不是一直常年来都是居高不下，甚至就是位居第一名。
1: 因为好像昨天才前天才发布那个所谓的114年十大死因嘛，那自杀还是第十名，对，那当然癌症一直都稳居第一名，然后对，那其实这两个就是这十大死因当中的，我觉得一到十名大概基本上都是

0: 年长者比较容易发生的，比
1: 嗯。
0: 如说我好像不知道第几名是心脏病，还有高血压之类的。对，那忧郁症其实在台湾的盛行率，我觉得其实不只是那个老人家啦，其实年轻人就是有一部分，你可能也会因为环境然后压力的关系，他们其实也就是蛮刚陈伟有讲，就是说好像是5个人其实就有1个人其实是可能是
1: 对，
0: 老
1: 百
0: 人
1: 分
0: 忧
1: 之
0: 郁
1: 二
0: 症，
1: 十，
0: 对对。那这个盛行率的过程，我觉得因为忧郁症其实我刚刚说除了生理的因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是环境的因素，对，可能因为老人家同时面临多重的压力，对他来说，那个社会性因素的一个压力，其实是我觉得是影响蛮大的啦。对，那其实你会最就是说有时候在社会新闻当中，你会发现就是所谓的安养问题的部分，比如说他家里有一个重病者，他必须要老人照顾老人，那或者是他家其实是有一个年轻的，家里有一些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一些状况，他也要照顾他。那后来的结局就是说，他为了要结束这段痛苦，然后就是，所以，当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会福利，包括长照的一些长照2.0、3.0的一些政策，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协助啦。但实际上有一些人，可能第一个部分他也许不知道这个资源，第二个部分是，他的状态就是他已经可能试过很多方法，他也都觉得没有办法改变了，他有时候就只能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觉得这样子结束就完全没有痛苦了，对。但那他没有痛苦，但就是留下来的人可能也会要去面对一些问题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Erickson 的八大发展阶段，对，他到最后的所谓的自我同整啊，有些人同整的好之后，他也许就可以过得就是他的自我认同，他知道自己未来的一些生命价值可以怎么去发挥，比如说他可以去参与一些志工服务，对，像我们的很多张老师其实都在机构服务了40-50年，他们其实就是一个蛮好的典范。他就是不管他年纪多大，他在这个所谓的志工的位置，他都可以发挥他帮助别人这样的余光去
1: 好
0: 燃烧
1: 美，
0: 下去。
1: 对，这个艾瑞克森他的这个生命回顾，最后是到一个自我整合。陈伟其实因为长时间投入在这个长照的第一线，我看到长辈晚年的自我整合会决定他是怨天尤人、怨老伴、怨孩子、怨命不好。还是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恩典，大家都对我很好，这个不一定关乎他晚年有没有钱哦。

0: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自我整合它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指南，比如说当你们在训练一张，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还在打1980，有可能很多是阿公阿嬷长辈哦，而不是就是比如说像陈伟这个年纪的这个就是中年人青年人这样子。所以这个自我整合有没有一些指南啊？
1: 刚陈伟说对了，其实我们白天打电话进1980的蛮多是长辈的，对，那就是但因为长辈打进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真的就是就有实际上的问题要解决，可是他其实就是有人想要跟他说说话，所以他会跟你抱怨他的小孩怎么都很久没有回来之类的，或者是抱怨他小孩给他钱不够之类的，反正就很多很多的抱怨在电话当中，我们一张就会要去做一些安抚跟同理他这样子，陪他讲讲话这样子，那他觉得够了他就会可以把电话挂下了。对，那我觉得自我同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呐，就是我们说其实你年老的时候要有就是很好的老伴哈，对，就是好友对对，甚至就是对应该是说自我照顾这个部分，我觉得也需要，就是像我们之前有一些退休的同事，你就会发现他退休之后他就常常去国外到处玩，对，然后这边走走那边走走，那当然就是约了三五好友，对，不管是去喝泡茶有时候是酌酌小酒，我觉得那个所谓的人际关系网的继续经营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就一直待在家里，对，你要让自己有突破，就是可以往外走一走，不管是大自然或者是去人群当中。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真的可以去就是年轻时候你可能在上班你没有时间，那退休之后你也许可以去找一个志工组织，对，不管是图书馆、医院，甚至像来张老师训练，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服务，因为从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再度寻回你所谓的年轻的所谓的成就感，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过程。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社会资源的运用其实真的就是很需要啦，就是我们有蛮多基金会其实都有像就是那个就是不老骑士，对，他们其实就是一群老人家，他们就是在一个基金会的一个组合之下，然后去做一个自我突破的事情，就是挑战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到老人就是去做一些可能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0: 是陈伟今天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里，所以环境音会比较大。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哇，他在张老师的服务的资历已经超过30年了。陈伟刚刚听到就是刘总干事跟我们的分享里面，陈伟就想到五子西瓜俱乐部。五子西瓜俱乐部它是一个就是独老的共学共办团哦，陈伟这个真的必须说这里面的三大的行动方针好像跟这个专业的指引是不谋而合的哦。这个三大行动方针叫做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哦。我首先想到这个终身学习哦，其实学习的这个本身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停滞，我们联合国一直在说 no one left behind， 可是如果阿公阿嬷在这个数位时代是被数位遗留下来的一群，

连要搭公车都不太会看公车什么时候到，连要买公共交通运输票都不太会用网络，诶，那真的就是，或许我们可以透过持续的学习来让我们持续的社会参与。所以这个终身学习这个当中，陈伟就常常讲，我们办的讲座是包含了无脑。

0: WHO 所说的健康的定义不是单单只有在身体生理跟心、跟心理的这两大层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三块叫社会互动。所以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刚刚我们谈到了，其实老年会有很多重压力，不是如同大家想象了退休就闲云野鹤，人伦责任也尽得差不多了，它有很多重压力的。其中一块其实是这个社会网络或成就感的来源丧失了。所以志愿服务，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不只在讲老有所依哦，好像就是老人家是负担，手心向上，我们现在也在讲老有所用。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的是长辈比起可能年轻的志工烈日下在海边进滩，长辈还能做义张的服务，白天的时候跟打电话1980进来的人聊聊天，自己其实还可以老有所用，有所贡献，有成就感和快乐出游。刚刚我听到这个刘素芳老师、刘总干事也跟我们分享，其实在美国是在医事领域里面，他们会讲旅行处方签，特别是在悲伤治疗，例如说老伴或者至亲的过世了之后，诶，在美国其实会说旅行治疗、旅行有一点像一个社会处方签、旅行处方签的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个晚年的这一种自我整合，它是很多重面向的。但是陈伟今天在做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是关乎我们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主办，那我们获得了张老师台北分所的协办，在6月29号有一场讲座里面，张老师基金会就为我们分享了福寿双全的幸福秘诀。回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哦，我还是要来一些就是这个行动方案、操作方案。我们义张张老师专业的心理师的时候，在助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其实提点想要帮别人的人有没有一些大忌，例如我们都会跟长辈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啦，想开一点啦，哎呀，你这样子你要自杀吗？你这样不负责任呢，你不知感恩呢。好，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陪伴的秘诀和其中的大忌。
1: 好，我其实就是我们张老师，其实每逢台湾遇到一些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进入灾区去吼。对，那我们那时候都会提醒我们的伙伴说，哎，你不要就是去安慰人的时候，你就说啊，这没有什么啦，这是什么？就是好像讲一篇大道理这样，但是因为你不是实际遇到这个问题的当事人，你真的不知道人家承受到底有多难过的、多痛的一个痛苦这样子齁。对，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就是助人者，就是他需要安慰或者你安慰你的亲人或伙伴的时候，其实重要的是所谓的同理心。对，你不要说啊，没有无所谓啦，没关系啊，你不要这样子啊。对，就是指责这个一定是大忌啦。好，那第二个就是不痛不痒的话，安慰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太多的用处啦。好，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会希望他是用同理心的方式。同理心就是你感同身受，当你自己面对他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那时候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对，你可以问他说，哦，你此时此刻你应该觉得很想哭，或者是你应该是很难过。对，那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应该是觉得很焦虑，或者是手足无措之类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找出他可以同理的一些情绪的感觉，就是让他就是可以把他想说的可以说给你听。我觉得我们其实如果真的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那就干脆你就是当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你的朋友、对家人，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你就是鹦鹉式的对话也没关系，就是说哦，好，你真的很难过之类的。对，就是那，但是就是倾听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如果更好一点的话，你可以多一点

0: 我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刘心理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各位 NIS Radio 的好朋友，陈伟在今天的这一集专访里面，从刘老师刘总干事的身上，陈伟发现啊，哇，这个我们的黄金岁月都在工作，但是我们都面临了我们要做限制最优化，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多元身份，我们是职场中人，我们是可能为人妻、为人女、为人母，我们的多重身份有限的时间里面的限制最优化。那陈伟发觉这种社会工作，他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广告词三种愿望一次满足。马斯洛所说的就是求温饱，但同时又具备了自我帮助、自我实现。那他在这一个当中也透过了不一样的见识到不一样的生命光景，服务到不一样的人，而自己有所成长，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我今天很感谢刘素芳刘总干事接受我的专访，谢谢您刘老师。
1: 谢谢陈伟。
0: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探索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全世界的趋势就是高龄化的社会。那当然我们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算是很快的，因为我们在107年的3月就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而且呢预估到115年的时候呢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现在已经112了，即将就是113年了，好像感觉只有两年了，很快对不对？那当然啦，长照的这个需求的人数啊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增加。最近啊看到一个新闻，让我觉得心情其实蛮难过的。好，因为呢这是在台南市有一个地区哦，有一个男生啊，他长期的来照顾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是中风然后又有失智。那后来呢这个男生呢他竟然可能是不堪这个长期照顾的压力哦，竟然呢就刺死他的妈妈之后呢，然后还想要就是他想说跟妈妈一起走吧，后来就自残。那我们觉得说其实你看他本来他也算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啦，才会愿意自己来照顾他的妈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长期照顾的压力之下哦，其实是不是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辛苦吗？那长照到底我们目前政府有没有提供怎么样的一个资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先欢迎杨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杨医师好。杨医师请教一下哈，您自己觉得我们目前啊在台湾这样子长照有这样需求的人口是不是一直增加？那它增加比例有很多吗？
1: 第一个是一直在增加了哦。那增加的理由很单纯，就是说因为我们人长寿了，那长寿了以后呢，我们不会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男性在台湾平均寿命是80岁，女生加60到86岁。那第二个呢，我们人是一部机器，然后呢我们其实呢到就像机器到一个年纪以后它就有可能有故障，然后呢要处理要维修。但是呢我们提到长照呢，就表示有一群人，像您刚刚提到那个12月13号那个不幸的事件啊，那个妈妈呢就是失智又中风嘛哦。那这一些呢它呢变成生活上俗称的叫失能的状况，那失能状况呢变成呢它生活上需要有人协助，那这个协助呢就变成我们所谓长照的议题。那这个长照的议题呢，我们它是就可以分成好多个层面来讲了哦。像比如说以我母亲做例子好了，我母亲呢她现年呢